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之前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馈说，在国兴大道博物馆的路段有两车剐蹭的一个事故，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啊。目前上琼州大桥的话，上的还是挺顺利的，而且桥面上就是单纯的车多，倒是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下桥的话，主要还是受到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灯控的影响，过完了下桥的这个口也好很多啊。其实国兴现在整体的这个通行状况还是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刚才呢收到了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也是提示大家说，海辅路和红城湖路的交叉路口北往南方向，那就是去5公祠还有去琼州大道出城方向，是有车辆起火，然后消防在场作业，它需要一定的作业面啊，现场又是水管子，又是一些消防的这个作业的车，所以目前的话呢，确实是会影响到大家的通行状态，因为它有时候在喷水呀，或者是起的这个火烟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可能还会面临临时短时间的一个交通管控，所以呢，确实会影响到大家的一个通行的状态。现在呢，已经导致车流量滞留到了过海辅立交啊，就是差不多呢在大阴山东二街的这个位置，白鹿南跟海辅路一上来就开始堵车了，所以需要大家提前的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你比如说去国兴的，走大阴山东二街，然后到国兴大道上去，或者是去国兴大道海辅立交桥，然后还是可以去国兴大道，但是你去5公祠就真的需要选择其他路线啊，特别是如果你还是想从这块再去红城湖去龙坤南的，你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直接走国兴去龙坤南啊会更好。去滨江路的也建议大家从国兴大道下，然后呢往滨江路方向去走，包括出城的去东线高速的，都建议呢选择其他路线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快速路，海秀快速路目前为止的话还没有匝道进行交通管制，正常上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像永安路匝道还有秋海匝道的西往东方向，车确实挺多的啊，有滞留，这个也是真的。现在呢在滨海匝道跟秋海匝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的滨海匝道已经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南海匝道和秋海匝道路口，这个是东往西方向，差不多排队到银湖路路口的位置，通行的效率也是会比较低下的，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保持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7: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

0: 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1: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2: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1: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2: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1: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2: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1: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2: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1: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3: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2: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1: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2: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1: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2: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失电，突然挡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Good morning，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是

0: 千万必达，一呼百应。
1: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2: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3: 人送别名赵美丽，
1: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4: 外号阳光小老头，
2: 有他们的陪伴，
1: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5: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6: 是海福路大堵车，那是因为早上起来七点多的时候呢，海福路那边有一辆车自燃了，虽然这个火已经灭了吧，但是那个车还在呢，还是观望着呢，怕它一会儿又着起来、嗯、所以海福路目前是大堵车了，
7: 那个车还没拖走呢，
6: 对、嗯、所以怕它一会儿又着起来，车没拖走，所以后边在堵车，大家能绕的话就尽量绕一下吧。海福路汽车东站往前边啊，目前车辆自燃，灭火都已经灭了一个小时了，怕它又着起来，所以现场那个车还没拖走啊。各位好，我是周末，
7: 我是赵鑫。嗯，大家可以回复哈哈 哈, 哈看我们俩近期的样子，
6: 对，
7: 也可以回复早上好啊，里面呢是安琪跟大家问好。
6: 嗯嗯，早上好看安琪，哈哈 哈, 哈三个字看我俩，
7: 看我俩，
6: 我俩最近长得就是怎么说呢，谈不上是个珠圆玉润吧，
7: 那确实是谈不上，
6: 涛声依旧吧，
7: 干巴巴的两个人、
6: 啊、干巴巴的这俩人真的是干巴呀，
7: 对呀、啊、
6: 嗯，
7: 你是本来就瘦，我呢其实今年还是胖了一些的，但是这两天又瘦回去一点点、
6: 嗯、咱们俩这个眼啊，
7: 嗯，
6: 都是那种小狗眼，
7: 你的眼睛啊比我的眼睛好看，你那双，
6: 你的虎牙呀比我的要整齐一些，
7: 半斤八两吧，
6: 差不多吧，
7: 嗯
6: 啊，都是人民群众厌恶的那种
7: 我们俩牙也不齐
6: 来吧，可以直接发、哎、早上好看安琪、发哈哈 哈, 哈三个字，看
7: 看
6: 我们俩最近长什么样啊。
7: 珍妮说呀，我俩最近长得有点年轻啊，我俩不一直这样吗，
6: 对，逆生长了、
7: 嗯、
6: 啊。这是对海福路堵车，是汽车自燃，火扑灭了，但是车没挪走，海福路汽车东站往前面走啊。
7: 嗯，另外呢 ，Star 啊说，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距离长滨路下匝道啊，还有 1.3 公里左右的地方呢，有车辆故障了，
6: 嗯，
7: 是在右侧的车道啊，大家注意安全。嗯、
6: 冬季风就说了，这五公祠这个着的这个车啊，人消防员还在喷水呢，但是这个车啊还在冒烟呢，
7: 啊、
6: 嗯，所以这就是一直没拖走的原因嘛。
7: 嗯，
6: 它没有完全扑灭。没有完全扑灭、
7: 嗯、
6: 平台上一直问我们车牌号的朋友们，你们就别费这个心了，
7: 看不着、
6: 啊、看不着，我们也看不着啊。
7: 洋洋说，张无忌的舅舅叫阴野王，阴野王是他的名字还是说野王是他的那个，他不是叫什么福王吗，他不是
6: 青翼福王、
7: 哦、
6: 那是白眉鹰王他们那一辈的，
7: 哦哦对对对，
6: 哦，多看电视剧少刷抖音好不好啊，
7: 抖音也刷不到这些呀。
6: 嗯，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啊，除了交通安全之外呢，也来关注一下这个特别给大家推荐，是高培的纯进口的一款 DHA 藻油，是备孕的朋友、怀孕的妈妈以及婴幼儿和学生朋友们，专门是来完善大脑发育、提高大脑这个思维能力的一款 DHA 藻油。
7: 嗯，
6: 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在吃什么维生素 A 和 D， 完全不冲突，因为它是 DHA 藻油。你们再随便一个 AI 上去搜一下，这个 DHA 藻油对于大脑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想要下单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下单一下这个纯进口的高配 DHA 藻油。我们目前呢还有两个小时以内的这个特价活动，虽然给大家打了个折，但是它本身价值就比较高，所以看起来还是不便宜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这个 DHA 藻油呢，它是深度提取的，没有那么大的鱼腥味儿，所以原来给孩子们买的什么鱼油太腥吃不下的大可以放心，这个味道不大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从备孕一直到上学都可以吃，帮助完善大脑发育，尤其是小朋友们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下单吗，朋友们？
7: 嗯，蓝文姐说呀，很好啊，状态非常好。嗯，我们继续保持一下。
6: 我们继续保持啊。
7: 嗯。

0: 范怀的秘书说，你们俩什么时候才能够响应国家号召呢？当兵吗？
1: 过年纪了。这个超龄超的有点严重啊。
0: 我们现在还可以参军吧？我们可以，我们
1: 怎么参？我们超龄了呀。
0: 我们参军都超龄了吗？
1: 你都39了不超龄啊？哪有39去部队当兵的？
0: 把岩石寄过来上。人家是现在参军有要求必须是多少年龄以下吗？
1: 有啊，征兵入伍的时候他是有年龄要求的呀。
0: 啊，我一直以为如果
1: 想是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有意愿的话随时都可以为国家去做贡献。
1: 那是可以的呀。
0: 参军的年龄限制是多少？
1: 美美说你连消防都当不了
0: 啊。不行了，
1: 你抄的有点多呀。
0: 就算是
1: 对，今天说要你个40的老头去干嘛？
0: 就算是你是研究生哦，顶多放宽到26岁。
1: 是啊，
0: 我这不是有
1: 人家你这个年纪人家都开始转业了，你去。我们是随时都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啊，但是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为国家做贡献。
0: 国家我还行，我还有力气。我已经在健身了。
1: 你是说你一个40老头去干嘛？去看病吗？
0: 我
1: 你别舔嘴，你会毒死你自己。
0: 你王真，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只是在消耗国家的医保了，是这个意思吗？继续来提示大家啊，东站汽车东站前边车辆自燃，火没有彻底扑灭，大家就估计得提前绕一下，因为这块目前呢堵车已经是大堵车了，排队都已经排到海弗利交这边都已经排过头了，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吧啊。5公尺汽车东站海弗路往这个红城湖路走，有汽车自燃，灭火灭了一个小时，现在还在冒烟，已经堵了挺长时间了，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啊。其他路段就还好、啊、
1: 我们关注路况吧啊、嗯、让珍妮儿来分享一下。
2: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如果有走快速路的朋友们啊，要注意到快速路的一个东往西的方向，差不多就是从长天路往长统路的匝道附近，长天路匝道刚上来可能走个100-200米不到啊，这样的一个区域，左边车道呢有3车连环追尾，然后到前方快长滨路匝道下的时候还有车辆故障，所以目前呢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从长天路匝道长统路匝道啊，这个都是比较堵车的，然后西往东方向的话秋海匝道的这一块也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后方的车队呢陆陆续续的已经滞留到了秀英大道的正上方。继续提醒大家啊，目前的话如果有从南大桥下去往龙科南海德路的朋友们，下南大桥的过程是个工程啊，目前的话呢在面前坡的这一段上是有滞留的，而且滞留的还比较多，已经接近于南大桥的下桥口路段，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又没有在面前坡这块看到有事故，海德路路口这块也没有太看到啊，但是基本上这个车队就是从海德路路口排过来的，确实堵得比较厉害。如果你是去龙科南这边的，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啊，避免呢发生有交通事故。五公祠这个路口啊，不管你从哪个方向上去，其实现在堵车情况都挺严重的，因为本身呢在五公祠路口红绿灯往琼州大道出城方向的右侧第二和第三车道这块，它一直是在处理这个车辆自燃的一个事故的情况，那么目前的话呢一直是有两条车道激进于不能使用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一个是车道减少，另一个的话呢是因为在处理这个自燃的一个情况，时不时的还会有一些管控，这个烟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这个作业的面啊就要比较宽一些，所以呢今天早上在海辅路5公尺这块排队的车辆一直已经排过了海辅立交桥，差不多到了龙旗小学大英山东二街这个路口的位置，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选择绕道行驶啊。有些朋友已经堵到东站了，然后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希望呢能够往5公尺后面绕一绕，你这个都有点晚了啊，最好是提前。

0: 选择从海府立交桥下去，不管你去国兴大道也好，还是直接从大营山东二街啊，包括海府一横路啊，这样呢去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都会快很多，也会更多的节省一些时间。尤其是出城的车辆，你就不要选择走五公祠琼州大道了，完全可以呢进入到国兴，然后去选择滨江路啊，往东线高速往机场方向，这样呢去选择一下绕道行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有朋友说我都堵在五公祠这儿了，竟然还收到了交警的违章短信，说赶紧走，别让我在这儿停。这个没事的啊，他这个是担心你在那儿现场长时间停车，发了个提醒，
2: 系统
1: 你不用管他，
2: 对，
1: 你
2: 那个不用理啊，
1: 你该在那堵着，反正你也走不动，
2: 嗯，
1: 慢慢的等着就行了啊。
2: 嗯，
1: 吴艳宁他说呀，这一个小时了啊，交警能不能在堵车路段让大家提前绕行国兴大道呢？他说交警也没去指挥呀，交警在现场啊，可能着急让大家赶紧绕着走呢。
2: 他一个是有现场指挥的，可能监控这头的话呢，信号灯灯控这边也是随时有调整。
1: 嗯。
2: 再次的提示大家吧啊，五公祠路口往红城湖这个方向吧。
1: 嗯。
2: 对，他是七点多的时候有一辆车自燃，现在应该已经把火扑灭了。
1: 嗯，
2: 但是呢，现场消防和交警还得再观察一下，车还没有挪走，所以现在导致整个的海府路啊，往红城湖那个方向大堵车啊。
1: 对，这个火扑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扑灭，还没彻底扑灭呢。大家提前绕行一下，不要走海府路，
2: 是
1: 那个汽车东站了啊，提前绕行一下。琼州大桥进城方向也在堵车啊。樊英刚才说到龙坤南路昌茂花园人行道有交通事故，两车追尾，大家也是小心避让，不要围观啊，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有任何路况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任善说义务兵啊18到20，戴王说呀，这个周末咱好好上班，不给国家添乱啊。我这不是想帮忙吗啊。
2: 嗯，
1: 维健这位朋友，就是如果我帮不上忙，
2: 嗯，
1: 你也大可不必说我老登。
2: 没到呢，他年纪还没到那个年纪啊。
1: 我是小登，
2: 咱现在是青壮年。
1: 我是青登。你是古佛吧？
2: 好可怕呀！我也想到了这个词儿。哎呀，
1: 没有。这个青灯古佛呀、
2: 嗯、
1: 听起来也非常的稳定，
2: 多么清新呢、啊、是吧、
1: 嗯、
2: 清新又淡然，
1: 你看过了、
2: 嗯、这是一种处事的态度，
1: 你欠过了千八百年了，那青灯还是青灯古佛，还在那竖着呢。
2: 这位朋友他说公共停车场被开门杀，报警交警不受理，有清晰的哨兵录像，有记录到了。
1: 你如果是在公共停车场，不是那种私人收费的话，那就是谁你不是记录到了吗？那就是找当事人就行了呀。
2: 当事人是不是不配合呀？
1: 因为公共停车场他如果不收费，其实对这个事他没有责任啊。
2: 但是我也不太理解啊，这个开门杀它是不是属于交通事故的一种？
1: 是开门杀，咱别管它是不是交通事故，是谁伤害了你的车，谁定责呀？
2: 对，但是交警不受理啊。所以他如果他不受理的话，那他是不是就不属于交通事故的一种呢？梅梅说他是有过这个经验、
1: 嗯、
2: 啊，他说呢打电话给附近的派出所、
1: 嗯、
2: 他们把对方叫过来协调赔偿，对方赔他了，
1: 嗯
2: 啊，应该也是哨兵记录到了，
1: 那就是直接打110呗，
2: 打110报警
1: 啊、哦、
2: 民警联系不到车主，
1: 嗯。这位他说首先可能会怀疑你入伍动机不纯，严重怀疑你去养老。那不会，人家部队训练还挺严格的。
2: 你受得住受不住啊？
1: 我能行啊，我现在锻炼身体健身啊，对不对？
2: 你站军姿你会不会晕倒？
1: 没那么大岁数，你这有点夸张了，你这真的是、嗯
2: 是吗？
1: 嗯，
2: 我是有合理的怀疑理由的，
1: 怀疑我为国家做贡献的这个心啊，嗯、
2: 心不怀疑啊、嗯，怀疑你的身体素质。
1: 麦他说，他前几天跟同学视频，他们今年都已经31、32岁了，
2: 嗯，
1: 然后同学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呢，叫老登又太早，我们应该叫中登，没有，我取好名了，大家呀，现在都是青登啊，青登的年龄，
2: 30多啊，青登，
1: 嗯，
2: 范英啊，他说。

龙昆南路的北往南昌茂花园人行道处呢，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才堵车的啊，大家注意安全。龙昆南路北往南昌茂花园人行道处堵车呢，是因为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才堵车的啊，大家经过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安全，小心慢行。如果呢有任何的事故路况啊，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分享过来。梦梦啊，他说，诶，也是遇到过开门杀，遇到交警不受理，派出所也不受理，所以最后自己处理的吗？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开门杀这个我还真的是，我们得要问问交警啊，他到底是属不属于，如果他按照大家遇到的情况，就是交警不受理的话，那就说明他不是属于交通事故类型的一种。可是咱们的这个哨兵影像呢又记录得非常清楚，对方如果说他不配合理赔的话，那不能只剩下去起诉他吧，但是因为一个这个也不至于啊。

来继续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香。琼镇月饼有近百年来啊，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镇，打开抖音搜索琼镇食品旗舰店啊，可以来直接解锁琼氏经典。哦，孟孟说让他找法院，那就是去起诉了。对方耍赖，如果你真要起诉了的话呢，他去耍赖，那法院也有方法去要求他进行这个强制执行。但是呢，只是觉得说一个开门杀，可能本身咱们涉及到的车损也不会太多，即便是修，估计也用不了多少钱。你要去起诉的话，你付出的时间成本和这个经济上面的成本都会有，只是觉得说没有。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啊。

0: 办案办理说，昨天拉了一个乘客，骑电动车被开门杀撞到了手筋，交警判对方全责，这个是人伤了嘛？这个就是明显的属于交通事故了。那个开门杀呢，是，我开车的时候，我开车用劲儿了，我碰到了我旁边停车的车门，是这种情况，这是两个概念了啊。王某某说呀，这种情况好像不属于交通事故，要报警啊，通过调解和民事诉讼解决。他们小区呢也有这样的案例，在小区道路内两车相撞，交警呢说这不属于交通事故。Lemon 他说呢，他也拍到车牌了，也有人脸，这个车呢还是一个公司名下的车，联系不到车主，那能联系到那个公司吗？他是公司名下的车的话，那他的车主那就只能是这个公司了，但是可能也得看当时开车的人是谁啊。
1: 嗯哼，
0: 民警说这个没办法，就只能让他去起诉了。
1: 嗯，快到广告时间了啊，想要下单我们刚才那款高配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的朋友，依然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是备孕的朋友、孕妇还有婴幼儿、儿童都可以吃，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一款纯进口的 DHA 藻油，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我们正在搞一个限时的特惠活动，从备孕到怀孕到婴儿到学生都可以吃，是深海鱼油提取出来的 DHA 藻油，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下单吧。
0: 先关注一下半点宣传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现在在海修快速路的长天路匝道的这一段啊，目前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的缓慢。之前呢，因为有多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啊，交警呢也一直在处理。大家在途经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服从警力的指挥，有序行驶。这会儿其实基本上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啊，路段呢也正在逐渐的恢复正常了。只是早高峰的时间段车流量还真的是挺大的，所以目前才导致的通行会比较的缓慢。再来关注到的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海秀桥的正上方，包括到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依然是建议如果你只是从这儿经过啊，就是途经的过一下的，最好是能够直接呢去选择走到左侧的两车道。但是如果说你是就是从秋海匝道这块有上下的一个需求的，那么你就要考虑呢往右侧的车道去走，这个还是要重点来注意到啊。再来关注到的依然是海辅路这边，海辅路这里啊是真的堵，它现在的这个堵呢已经影响到了东站，影响到海辅立交桥，然后影响到国兴大道，朋友们啊，所以一定要去选择绕道行驶的路线了，你不要在那死磕死刚。我们从监控上看着呢，就这个自燃的事故啊，我估计到9点钟它都不见得能处理完毕，相当于是只要稍微力劲儿啊松懈那么一些些，它这个烟就又冒出来，它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才能够完全的处理完毕，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提前考虑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而且啊，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啊，5公尺这个红绿灯现在有问题，它不是特别正常的，现在是交警在人工指挥，电动自行车也特别的多，这个路口现在就是所有车都在路中间，交警一个人指挥不过来啊，不止一个人，感觉两三个人，但是他指挥不过来啊，车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提前择道绕行啊，提前择道绕行。在国兴大道上的你走快速路也好，或者滨江路也好，包括红城湖银长线也好，旁边的大英山西三路、大英山西四路、五指山路啊，包括大英山西五街，这些个能够绕行的路线全部都可以利用起来，不要坚持再去走到东站的这个位置了，目前确实是堵车堵得很厉害。那因为本身呢受到海辅路的影响，国兴大道的东往西方向它就有上海辅立交桥上不去，然后匝道上排队排到国兴大道的这个事儿。那现在排到国兴大道上之后呢，国兴大道本身早高峰的东往西方向的这个堵车情况又很严重，那目前也影响到了琼州大桥的下桥口，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择道绕行啊，提前择道绕行。如果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绕，怎么样去绕的，可以呢给交通九五四发信息，我们呢给大家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就不要在这跟他死磕了啊，不要在这等了，越等可能堵得越厉害。其他各主干道的话，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其实已经是有所回落，基本呢保持正常。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0: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3: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2: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3: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2: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3: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2: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3: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呼百应，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计划生育协会特约播出。
1: 姑妈妈，
2: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3: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8: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9: 欢迎回来吧，早上8:3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0: 我是张鑫。
9: 海富路这边呢，汽车自燃，就是汽车东站这边汽车自燃是7:15就自燃了，但是这个它这个电池啊，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完全灭掉，可能还在冒烟呢，所以呢后边整个围绕汽车东站附近的所有路段都在堵车了，包含了像海富立交的四个方向目前都在堵车，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吧。啊，这个估计半个小时以内不一定能弄得完，大家提前绕行一下。
10: 维健他说呀，突然啊很想听陌生又好听的歌，最近有没有什么好听的歌推荐一下呀？你呢？
9: 我最近一直循环播放那个毛阿敏和齐豫唱的相思。
10: 这个不算陌生。哎，
9: 这不算陌生。你
10: 相思怎么唱的？
9: 相思为什么竟无人看清。
10: 哦，他们参加比赛的时候唱的。
9: 主要是你喜欢什么样的歌路？
10: 对，你平常啊听谁比较多，我们避开你听的这些人给你推荐。
9: 对，我们给你推荐相关的风格嘛。
10: 给你分享一个啊。
9: 妹她说的是秀英大道学校门口有车站到了，搞了堵了一路了啊。阿良的小五说哈哈。

0: 哈，不错，俩人早上起来状态都还挺好的，
1: 还可以吧。
0: 嗯，
1: 音符啊，他说为什么老是有机动车道上啊摩托车在主干道上面驾驶呢？嗯，确实也碰到挺多。他们呢，他机动车，他走机动车道吧，倒也没啥问题。但是咱们市区是禁摩的。
0: 嗯，希望他既然已经进了市区了，那监控该抓拍的抓拍，该扣分的扣分。
1: 对呀。
0: 但是他也遵守交通规则，不要在两个车道中间骑着线走，
1: 挺危险的。
0: 嗯。想看我们俩最近长什么样的朋友，可以直接发哈哈哈三个字啊。直接发哈哈哈三个字儿，看一看今天早上的新鲜自拍。
1: 哎，想看安琪的朋友回复早上好。
0: 嗯哼。
1: 吴燕宁说呀，终于加上油掉头出来滨江路了，刚刚不是堵在海府路上吗？堵到车都没油了，距离加油站可能也都没多远，但是就堵在那儿了。
0: 今天晚上，今天大家有空的时候去加一下油吧。
1: 嗯，
0: 今天晚上24点12点过后油价就涨了。
1: 嗯、
0: 啊，涨3毛钱左右吧，加满的话，如果今天你能加满，那你能省15块钱呢。
1: 哦，别在晚上去排队，能加的话，白天抽个时间去加一下油。妹这个说了吗？没啊，秀英大道学校门口有车站道，堵了一路。丽姐说呀，周末阳光小伙子一个。
0: 你们不介意也可以发一张自拍给我们看看啊。
1: 啊哈
0: 啊，
1: 咱们
0: 互相认识一下。

0: 阿南老师，他说早上好啊。他说突然发现开车真的很不方便，买早餐都不好停车，要是多点像麦当劳那样的取餐车道就好了。反正每次你像我们都是把车停在大院里边再走出来再去买早餐。
1: 是因为咱们门口就有，比较方便。
0: 也是因为咱们的这个胡同太窄，完全停不了。
1: 对，停不了车。但凡停一个车，那就肯定会要堵车。
0: 你看阿南老师，幸福的暑假你看这么长，
1: 这就结束了吧？
0: 60天，这说结束也就结束了、马上迎来你最喜欢的开学时光了啊、
1: 开心吧？是不是今天这就去学校了呀？
0: 嗯，
1: 老师们不得早一点？
0: 老师们这两天就已经到校开会了
1: 啊、

0: 王某某他说的是你们的状态太好了，看起来像20多岁的小伙子小姑娘。这话10年前我读出来还觉得不寒碜，这个时候读出来就觉得有一些许的自己都不信。嗯，
1: 反正出去人家一般都是喊姐了，
0: 人家都喊你阿姨呀，你忘了吗？
1: 老大也喊我阿姨，其他的人都喊姐。
0: 静默他说呀，红城湖朱云路到海府路，也是受到那个汽车自燃的影响，周边的所有路段目前都有堵车的情况啊。
1: 嗯。大家发这个早上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推送的话呢，记得给我们点个小星星哦。
0: 嗯，
1: 小心心。西游记的片尾曲相思啊，
0: 片尾曲是哪个呀？
1: 我没有
0: 哦，是你说的是那个西游记后传片尾曲相思。
1: 嗯，是他们唱的是这个吗？
0: 对啊，他们比赛时候唱的这个呀。
1: 哦，阿南老师说开学了，作息又可以正常起来了，又可以按时喝水了。
0: 嗯，
1: 平常在家作息都乱了吧。
0: 嗯嗯，给大家念一念我最近我的歌单吧，好久没有什么新歌单了。
1: 嗯
0: 嗯，如果你们
1: 你自己听的啊，不是节目里面播的，
0: 我自己听的。
1: 嗯，
0: 这个是也是歌手比赛窦靖童唱的一首改变，后边是窦靖童和莫文蔚唱的天黑黑，然后是蛙池

0: 唱的一个《送你匕首》，
1: 嗯，
0: 这个估计大家应该有听过吧。
1: 我认识这个蛙池啊，是看了那个《漫长的季节》，我才知道这个乐队。
0: 哦，
1: 嗯，我觉得歌还挺不错的。
0: 嗯，
1: 我记着有一回海口有一个小型的音乐会，他们好像来了。
0: 哦，然后就是我的歌单还真的是混杂着老中青三代，尤其是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听蔡琴的《渡口》，
1: 哦，
0: 就是也挺好的。然后有一段时间不是又跟你一起在那玩说唱吗？
1: 嗯，
0: 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听福来的说唱。
1: 嗯，我喜欢听一个，当时好像是一个综艺节目上面他的一个唱作人写的吧，那个小孩还挺年轻的，叫吴瑶涛吗？
0: 嗯，
1: 他写的词儿啊，嗯，反正挺有意义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那个说唱也不错。
0: 有的时候又在听那个非常老的一首歌，陈小云的《爱情的骗子》。我问你，
1: 我这都没听过。
0: 你没听过吗？
1: 听过了。

0: 好老啊。
1: 你看过这种录音带、录影带吗？就那种那个时期的卡拉 OK 里边、他们几个就是穿着泳装，在那种那种卡拉 OK 的那种舞台上，就是
0: 在霓虹灯下，
1: 霓虹灯下花枝招展的在唱这种歌。
0: 我看过
1: 那个时期的很多闽南语的那种 MV 都是拍的这个形式，
0: 是，挺有画面感的，兵哥说前天晚上一直熬夜到凌晨四点，昨天早晨七点就出门，一直忙，这个人啊看不得了，心力交瘁，咋了
1: 啊，兵哥呀？
0: 啊，
1: 我都已经想到你头上的白发了。
0: 阿南老师说呢，听说海口秋假的时间出来了，是11月18到20号。
1: 我也是听说是这个日期，
0: 没有看到官方发呢。
1: 对，没听到咱们的这个教育主管部门来发布这个假期啊。
0: 来，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吧。有请珍妮儿。
2: 8: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其实8:45的话，真的很多的路段都已经逐渐的恢复到正常通行了，但是因为受到武功祠路口这块的车辆自燃，然后一直在救援的影响，围绕着武功祠红城湖啊，就是堵车比较厉害。它是这样，就是首先呢，因为救援它不只是说像平常的事故一样，只要把这个车拖走或者把这个车挪走啊就结束了，它必须得停在原地救援，不断的持续的去喷洒这个消防的水，然后消防的水要装在消防的车里啊，有消防的车啊，然后在现场，这都是占据了一定行车道和路口的空间的。所以目前的话呢，就是各个方向都会受影响，你像消防车占据了一部分的路口空间，还占据了一部分人行的这个空间，所以电动自行车没地儿去了，好多时候呢就直接到机动车道上来了，包括在路口的这个里面，那就是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整体路口的空间变得狭窄啊，包括车道有减少，然后再加上有些朋友头真的铁啊，然后呢就是交警是手势指挥往后退往后退，就是不退，非要等到走到跟前儿啊，推着他的车往后退。一些电动自行车也确实是会影响到主干道的一个通行的效率。那目前的话呢，就是堵，非常堵啊，这个路口现在已经有多名警力在现场来疏导交通，而且为了缓解这个整个消防救援的一个紧张的这个情况，包括现场路口的一个交通能够更好一点点，交警方面呢也是对于武功祠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还有东站的这个红绿灯，包括红城湖和建国一横路的这个红绿灯是有调控的，调控了之后呢就会变成有些方向稍微缓解一点，有些方向呢反而是堵车加重了。那目前东站过来的这个车是直接已经滞留到塔光市场斑马线，哎，是不是比上个时间段短一点啊？上个时间段是直接到海府一横路那个地方去的，现在的话呢是直接到塔光市场斑马线东站后面一点点的这个位置，但是代价就是红城湖、朱云路、建国一横路都快要堵到差不多就是原来的家乐福的这个区域当中。那红城湖延长线这边的话呢，已经快要堵到学院公寓啊，甚至滨江路路口刚过来就开始堵车了。所以大家要早做打算，尤其是差10分钟需要打卡上班的朋友们啊，你们就选择，比如说你在滨江路上，你就赶紧掉头啊，走高登街，然后你不就去

0: 困难了吗？那或者是你走这个朱云路，然后你不就去红城湖了吗？就尽量的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啊。那如果说你还在滨江路，甚至更早一点，你都可以直接去凤翔路，或者从椰海大道这样去绕道行驶了。又或者你干脆往前走到国兴大道去，这个都是可以作为绕行和备选的一个路线。然后如果你说去红城湖的啊，朱云路赶紧走，从高登街上你就走了，或者是从龙困南其他这个路线上去选择绕道行驶。如果在东站的你去红城湖的话，可能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线路啊。但如果说你在东站，你想去滨江路的，你就从五公祠后面绕一下啊，然后从新丹路就出来了。那这样的话也能够比较的顺利一些些。大家就是一定要去选择绕行的这个路线，因为五公祠这个路口你可能要很长的时间，你才能从这个地方出去啊。建议呢是选择一下绕行。除此之外呢，你比如说像蓝天路的明梦广场的这块儿，要继续的往蓝天路金银岛大酒店，这个呢还是挺堵车的，大概有个100多米啊，通行是比较缓慢。高空视频看下去呢，其实最主要的堵车原因还是有一些电动自行车会影响到主干道通行所导致的。另外在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汽车西站包括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个堵车呢也略微的比较严重一些。秀英大道这里呢，可能是商业学校是不是今天报到，或者是有学生去注册之类的啊。目前的话，道路的右侧是有不少车辆呢是临停的，所以确实也影响到大家的一个通行。建议是从永湾路上去泽道绕行呢会更方便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看一看大家说到的这个情况。下班了，他说给你们看看我开车的歌单吧。
2: 嗯
1: 嗯。金海心的爱似水仙， SHE 的两个人的荒岛，孙燕姿的咕叽咕叽。
2: 哦哟。
1: 嗯。
2: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1: 哦。小乌龟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金蝶报。
2: 嗯，哎呦喂，朱雪啊，他说阿桑的保管啊，真的是一颗遗珠，很好听。
1: 嗯，
2: 乐乐姐姐呀，她说呢，这个今天提前15分钟到了公司，这个月不管起得多早，每次都掐点上班，这个月已经迟到12次了，都遇上堵车了。
1: 我要是你的老板，我会有一句话想要问问你。你还上班吗？这个班你
2: 还是，这班这么难上？
1: 对呀，迟到12次
2: 啊！你们迟到一回扣多少钱呀？
1: 啊！您是来体验生活的吧？
2: 你一个月有一半时间在迟到哎，好好听啊，
1: 是吧？
2: 嗯。
1: 吴彦宁他说9点的会议终于是赶上了，
2: 刚刚堵车都堵暴躁了。
1: 嗯，
2: 还好是赶上了啊。

0: 四月姐说呀，你俩真不错啊，她如果是病后出狱啊，就会一脸憔悴哦。她刚刚病后出狱一脸憔悴，她说换个口红色号提提气，出发了。
1: 嗯，
0: 新的一天要加油哦，
1: 大家反正养好身体吧，不得劲儿就不要强上班了，
0: 是
1: 啊，
0: 别撑着啊，该休息就休息。
1: 受到海辅路汽车东站前边汽车自燃的后续影响，反正海辅路这段还在堵车呢，大家提前绕行一下吧啊。
0: 嗯，来关注一下月饼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啊，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1: 嗯哼。另外这个宝妈宝爸看过来吧，我们这两天一直给大家推的是这个高培的系列产品，一款呢是高培的纯进口款的新西兰纯进口的 DHA 的藻油，这个是帮助孩子大脑发育的一款产品。

0: 大家可以各个 AI 随便搜一搜，就知道这个 DHA 对大脑发育有多么重要了啊！它是你备孕期间可以吃，怀孕期间尤其要吃。孩子们就是小的时候吃的时候是最管用的啊，尤其是上了学学龄段的孩子们吃，对于大脑发育、思维的这个成长来说，都还有挺有帮助的啊。这款呢是纯深海鱼油提取，腥没什么腥味儿啊。尤其是以前买了鱼油觉得比较腥吃不下的朋友，可以给孩子们尝尝这一款，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儿到微信平台当中来。这个就是家里边及时给孩子准备了什么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这些这个维生素，和这个 DHA 成分完全不重复，就是你给孩子们吃那些，不耽误他吃这个 DHA，因为你那个维生素 AD 里边没有这个成分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它主要针对的是备孕一直到学生段的人士啊，备孕、怀孕以及婴幼儿和学生完善大脑发育的啊，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
1: 兵哥说呀，不太听其他人的歌，只听他偶像。有首印象深刻的歌叫《明天你好》，明天你好，牛奶咖啡。大学舍友说呀，高中的时候情窦初开，一个女孩子唱，就觉着很有，很美，有暗恋的意境。后来呢，人家考上了清华，然后呢，他和她成了舍友。
0: 明天你
1: 明天
0: 好，
1: 你好，
0: 哪有明天你好这首歌
1: 牛奶
0: 呀？
1: 咖啡啊，
0: 他的偶像不是牛奶咖啡。
1: 他的偶像是王菲。
0: 对啊，王菲哪有明天你好这种歌呀？
1: 哦，没有，他说，明天你好是对他来说印象深刻的这首歌。他的大学舍友跟他说，高中的时候，大学舍友的高中，听到了一个女孩子唱了这首歌，他的大学舍友说呢，很有暗恋的意味。后来呢，人家这个女孩子考上了清华，他的大学舍友和他成了舍友。
0: 一般他说，你们还有棕榈竹浪的团购吗？棕榈竹浪应该是这个月要修他们的造浪池了。你去的话，应该是只有酒店，冲不
1: 就
0: 了浪。
1: 没办法体验冲浪了。
0: 对，他们应该是这个月开始维护他们的冲浪池了啊。
1: 你上面可以直接联系那个帅哥。
0: 你直接发冲浪，说不定有自动回复
1: 对对对，你往
0: 啊。
1: 上翻，你之前的那个聊天记录还有吗？看到，
0: 锅
1: 锅包
0: 包肉
1: 肉，
0: 他说，
1: 你听的歌和你的长相严重不符。
0: 是吗？我的这个长相应该听什么呢？法老
1: 法
0: ，rapper
1: 老
0: 啊，纳吾科尔，听第五代 TF 家族啊，
1: 都第五代了，
0: 对呀，孩子们都长大了，
1: 乐乐姐姐说呀，因为这个月都在加班儿，他们加班晚就可以晚到一点点，也就迟到个两三分钟啊，那就还好。
0: 来吧，我们今天就收了啊，
1: 收了吧，
0: 大家跟赵鑫说拜拜吧，赵鑫这个两个周的假期开始了，
1: 下下周再见吧，
0: 下周再见吧啊。

0: 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

0: 雀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在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听众朋友说，好不容易啊，挤过了吴公祠这个路口，然后一瞬间就能到达南海大道。这个位置的话呢，它就是车会比较多啊，包括之前的有这个车辆自燃，然后一直在救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直在持续。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救援还在继续啊，占据的路面空间呢，也确实还是比较多的。像从武功祠东站过来的车辆，那目前的话呢是直接已经滞留到塔光市场，陆陆续续的还影响到一定程度的海福立交桥，影响到国兴大道的上海福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它的通行效率啊确实是非常低的。另外一方面的话，红城湖延长线的这块也是滞留到新丹路路口的路段，琼州大道呢快要排到差不多高登街路口，然后红城湖路目前确实是停堵的，已经直接滞留到差不多国托公寓啊，就这个区域当中，所以通行的效率还是挺低的。这个位置的话，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啊，才能够处理完毕。所以建议大家呢，能绕行的话，还是选择走到绕行会更好一些。目前交警在这边呢，也是有多名警力啊，在疏导交通，也请各位呢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还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这个车辆，现在不知道是有什么情况啊，反正目前的话呢，也是停在路口的这个比较掉头靠左一点的这个位置，可能也会影响到大家出行的一个效率。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这个方向，车还是比较多的，目前陆陆续续的是排队到眼科的门诊大楼这个区域当中，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但是如果有朋友是从这个路段去经过的话，走左侧车道会更方便一些些。快速路呢依然是西往东方向海秀桥的正上方，秋海匝道的这个位置啊，都有一些通行缓慢的情况呢。另外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非常的顺畅，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西往东方向的话，现在已经滞留到了港吉路路口的路段，排队会比较长一些啊，这个要注意。另外呢，就是现在在秀英大道、秀华路路口，还有向荣路路口，这个都是北往南去南海大道的方向，车会更多一些，预计可能要两个以上啊红绿灯等候的一个过程。然后呢，秋海大道在富康路还有金吉路路口的这块，这个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后面呢陆陆续续的排队大概有个200甚至300米左右，挺长的啊，这个事故的话也需要特别重点注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3: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7: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3: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 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

0: 然可能造成影响。
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1: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0: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会陪大家聊这个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的一些交易技巧，然后包括呢，还有我们的智能家居、家装、反诈、禁毒、反走私等。

0: 等相关的一系列的内容哈。
1: 嗯，总之呢，一切和有家，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0: 嗯，
1: 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因为马上八月就要结束了，那九月呢有两个这个假期哈，一个是中秋节，嗯、那一个呢是国庆节。
0: 是的，
1: 中秋节那肯定要吃到月饼，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嗯、讲究的不只是皮儿酥，更要馅儿香、
0: 嗯、
1: 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
0: 嗯、
1: 大家可以打开抖音直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0: 哎，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在稍后的9:30到10:30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坐飞机的那些事情、嗯、这不是到了开学季了吗？然后尤其是这个周末再加上下周有的大学可能是报到的时间稍微晚一点点，像我们家的那位是大概9月2号左右啊他去报到、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很多这个准备要报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就是要坐飞机去到自己的这个大学了、
1: 嗯、
0: 那有很多准大学生们他们也是第一次坐飞机。
1: 嗯，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包括还有我们来自这个美兰国际机场我们的工作人员
1: 是
0: 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暑运高峰啊，还有一些特殊旅客的乘机啊，首次乘机的一些服务啊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哈。
1: 嗯，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比如说乘机方面的问题的话、
0: 嗯、
1: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待会儿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
1: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这个时段要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其实也是和马上的开学有关系的、
0: 嗯、
1: 那因为九月份到来了，所以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准大学生来说的话、
0: 嗯、
1: 那就是要意味着比如说可能离开父母去到你这个学习的大学、
0: 嗯、
1: 那就意味着需要给一定的生活费了。
0: 对，
1: 所以问问大家哈，你觉得大学生的多少生活费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多少钱是够的？你当年读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大概是多少、
0: 嗯、
1: 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嗯，其实这个内容我们在当时好像刚高考完的时候是跟大家多多少少也是有聊到的。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不是马上啊孩子们就走了吗？有可能对于家长朋友来说，你最后给的和你实际预期的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定的差距。
1: 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现在堂弟的话他九月份就要开学了，他去到的是湖北、
0: 嗯、湖北
1: 湖北的一个大学。
0: 嗯，
1: 然后学的是无人机专业。
0: 哦，
1: 对，然后学的这个专业我就很好奇，就是因为他马上就要出发了嘛、
0: 嗯、
1: 所以我就很比较好奇的是我舅妈到时候会给他多少钱的生活
0: 费？为什么不问一下呢？直接
1: 还没有
0: 说我们要做这个，
1: 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
0: 节目调研，
1: 前两天就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要去湖北那边了。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是的，我们也来听一听吧。就是网上采访了一些家长，当然不同的城市，可能这个整体的一个生活水准它也不一样哈。你要需要的花费也不一样。我们来听听这些家长们是怎么说的呢？
1: 嗯、
0: 这是浙江大学新生报到的时候一个采访。
2: 生活费大概2到3千元，如果他需要另外额外的支出嘛，我们还是会提供的，
3: 具体的2000块钱左右吧，大概是这样子的，不够的话就再多给。
4: 也了解了一些浙大他的一些消费什么的哈，我们想的是2000，或者是我们也带孩子去协商，自己去衡量定一下每个月我们固定的生活费是多少。
0: 嗯，基本上说到的都是在2000块钱左右。
1: 那和我们当年相比差不多涨了两倍耶。
0: 两倍吗？
1: 对呀、
0: 啊。哦，原来是1000。
1: 我们那会儿你想就是2013年到2017年那会儿的话、1000块钱。
0: 嗯
1: 嗯、差不多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数字。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2-3千的这个数字。
0: 嗯、
1: 现在应该比如说有的学校的物价会比较贵的情况之下、
0: 嗯、
1: 那有可能就是真的会比较多。
0: 嗯，其实你说在校园当中就是大家可以盘点，我记得以前也是盘点过说在大学校园里面都会有哪些具体的消费。
1: 嗯。
0: 食堂它是充饭卡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每个月应该是
1: 你自己固定出多少充多少
0: 充多少，然后呢每个月基本上它会有一个补助好像是，但是那个餐补就比较少，我们那时候好像是100块钱还是90多。
1: 不是每个人都有吧？
0: 每个人都有啊。
1: 我们当年不是，我们都是自己充的，为什么会有餐补这个事情呢？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
1: 哦、
0: 然后你这个钱呢你可以用来就是到超市去买东西。
1: 哦，
0: 对。
1: 嗯，
0: 哎，那难道是拿着奖学金的才有？不对吧？
1: 嗯，反正
0: 奖学金通过这种方式发放啊，
1: 应该不太可能哈，
0: 因
1: 为是打到银行卡里面。
0: 我们是有一个餐补，我印象还是挺深的，但是不多、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

0: 在大学里面吃食堂的话，大家觉得各个学校的这种消费高吗？
1: 我们大学本部的话，它其实是比较便宜的，比如三五块钱你就能够吃饱吃好了。
0: 哦，
1: 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学院，它是相当于在外面的一个学院，然后独立出去了，后面是独立出去了。
0: 嗯，
1: 那会儿的学费，食堂的费用的话，那可能就是正常外面的这样一个价格。
0: 嗯，
1: 比如说十多二十块钱这样一个价格，面条也是差不多十多块钱。
0: 哦，
1: 然后饭的话也差不多十多块钱，就是一荤一素，然后两荤一素，或者说两素一荤，它的价格还不太一样。
0: 哦，
1: 嗯，
0: 我刚才上网搜了一下，就是各大高校这个食堂非常好的一些，我们也来跟大家盘点盘点。
1: 是，
0: 来看到第一个，东北农业大学，哇，这个我跟你说，因为它刚好就是在哈尔滨，如果没记错，应该就是在哈尔滨。我之前还专门跟朋友去吃过他们学校的这个食堂，
1: 嗯，
0: 就是他们学校的这个食堂在我们那儿已经非常非常的出名了，
1: 哇，就是因为东西很多，
0: 特别的诱人，
1: 是不是？
0: 对，
1: 美食很多，
0: 美食很多，什么样的美食都有，
1: 还有小火锅呢，
0: 还有烤串儿呢，
1: 嗯。
0: 然后中国人民大学，你看他们那个餐食也是
1: 各种小炒，
0: 哎呀，
1: 我们那儿的食堂其实就大多分为小炒，然后要么就是大食堂大锅饭嘛，
0: 嗯，
1: 小炒的话价格就会稍微贵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去吃小炒会邀着我们寝室的两三个人，
0: 嗯，
1: 那其实平摊到每个人头上，
0: 嗯，
1: 就还好了，
0: 对，
1: 嗯，
0: 然后还有哪里呢？
1: 上海
0: 交
1: 大
0: 啊，上海交大，这是我考研究生的时候就差了一点点落榜的学校，哦，
1: 一餐我看看，有饺子，有面条，还有这种盖饭，也挺多种类的，
0: 就是，
1: 麻辣烫啊，
0: 对，
1: 啥都有。
0: 哎，你有没有印象之前有一个新闻，是不是湖北那边的什么大学，然后他们赶上小龙虾季的时候会给孩子们，就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做那个小龙虾，清华大学。
1: 这个妈妈说什么学校还有餐补呢？我估计是安琪记错了。
0: 没有吧，
1: 应该我觉得学校里边没有发餐补的这个事情。
0: 我一会儿上网搜搜。
1: 在湾不到刘先生说到了，说当年在三亚2000块钱过得紧巴巴的，哪一年的时候啊？
0: 刘先生上大学应该很久了吧？
1: 那会儿2000块钱应该挺多了吧？
0: 我看到不羁的风，他说安琪早上好，我记得你以前说你胃痉挛疼得不行，然后想问一下后面是怎么好的，还记得吃了啥药吗？这个你要弄清楚，就是你的胃痉挛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
0: 我这个方法呢不建议大家借鉴，因为我一直没有去做胃镜，
1: 嗯，
0: 然后我的发病它当时比较集中的都是在半夜的那个时间段，就是在晚上吃完晚饭，而且我发现都是在我相对来说晚一点吃了晚饭，可能说七八点钟又吃的比较撑，
1: 嗯，
0: 而且我后面慢慢的摸索到可能是我当顿饭又吃了凉的，比如说喝了凉的饮料，然后再加上油腻的东西，
1: 然后就
0: 特别容易诱发，
1: 嗯，
0: 所以后面我就把我的饮食习惯改了，我就基本上在八点钟之后我就不会
1: 吃
0: 饭了，
1: 哦，
0: 我也不是不吃东西，我就不会吃那种
1: 主食了，
0: 对，不会吃正了八经的饭，我一般都是现在比较早六点多或者说我五点多我就把晚饭吃了，
1: 这样就会相对来说好一点点，啊，
0: 对对对。
1: 早霞来了说有餐补，当然是内蒙的这个少数民族，他说上大学时候呢每个月也有90块钱的这个补助，还看到有一些学校是他会关注到比如说孩子们去食堂吃饭的这样一个频率，然后根据你这个消费的频率然后消费的额度来给你进行一定的补助，但应该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哈。张琳说到了已经到了两边都能够理解的年纪了，爸妈他觉得给钱给多了，孩子觉得你这个钱有点少，因为我们那会儿1000块钱的话它其实几乎包括了所有吧，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的一些日常的消费，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那还有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个食堂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你要买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的话那你可能就只有省吃俭用了，
0: 对，
1: 嗯。
0: 刘先生说我没有那么老，我是15年上的大学，安琪总觉得我很大很大，其实今年才30，那我记得我管你叫过很多次的刘哥你也没有拒绝呀。
1: 来远远菠萝说到哈，说去问一下我姐一个月给她外甥女儿多少钱，佳倩说到了，说我家哥哥基础的伙食费是1500，平时聚会旅行再另外给，如果不出去玩的话1500也是够的，吃食堂1500我觉得是完全足够了，除非比如说有一些极个别月份哈，是有过生日啊，你们要出去搓一顿改善一下生活，那这个情况可能会稍微超出一点点，
0: 对，
1: 嗯。
0: 然后看到陈小白每个月1300到1500适合这个，我们刚才没说是不是，适合什么呢？尽量吃食堂，少外卖，少聚餐，少逛街，
1: 是
0: 吃饭700到900，三餐食堂为主，宿舍

0: 空调电费分摊、
1: 哦、
0: 开水
1: 对对对
0: 洗衣机话费、嗯、洗护日用品250到350少量水果偶尔社团少聚餐几乎不网购衣服不频繁喝奶茶能过日子但社交会比较少
1: 我们那会儿也是就是另外的这个电费是需要分摊的水费也是需要分摊的、
0: 嗯、
1: 然后另外的日常的洗衣我们会有一个寝室专门比如说每个人交50块钱10块钱因为寝室里面会喝水嘛、
0: 嗯、
1: 我们会买一桶一桶的桶装水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算到里面了
0: 嗯
1: 小尾巴这边说到哈，说我们那会儿也有餐补，每个人都发，然后每个月呢几十块钱、
0: 嗯，
1: 大家都是在哪儿读的大学呀？还有餐补、
0: 哦、
1: 可以来和我们补充、
0: 哦、
1: 补充。
0: 对
1: 呀、
0: 啊、对呀、啊，你看，然后刘先生说，我拒绝了2次，你不记得？一次是在车展发台历，一次是在平台上。哦，忘记了，
1: 嗯，
0: 岁数大了，记忆力不是很好啊。
1: 一般公认说到了，高中伙食费一个月1000块钱、
0: 哦，
1: 高中伙食费，我想一想，我们高中。伙食费是
0: 因为我高中没住校所以我还真不知道我基本上没在食堂吃过饭
1: 好像也是充饭卡
0: 也是充的饭卡
1: 也是充饭卡但应该不会有1000的这个消费那么高
0: 哦、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来看到这是前两天扬子晚报他们发了一篇文章就说到大学生的月均生活费在这近10年涨了43.9%
1: 是
0: 他说又一批大学生就是要进入到新的校园从学生的视角的话是刚需和弹性消费并存你即将在重庆读书的一个准大一新生他认为多少呢在重庆哦
1: 嗯
0: 1500到2000区间比较适中
1: 差不多
0: 对然后在他看来呢虽然所在城市的整体消费偏高但是校内的生活成本是可控的
1: 嗯
0: 他就自己做过简单的规划吃饭1000水电费100然后话费50生活用品150学习材料100自主消费400这样的话就是开销来保障不错的一个校园生活
1: 对所以其实还是和你这个所在的城市有关系、
0: 嗯、
1: 如果它的物价比较高的话那可能生活费就要还是要稍微高一点比如你在上海和你在四川成都然后公立大学、
0: 嗯、
1: 私立大学它可能这个价位都会有所差别
0: 我觉得大学生啊聪明一点就是有哪些能薅的羊毛咱就薅啊
1: 比如说学生那会儿话费那个套餐比较便宜
0: 对对对一个是套餐还有就是学生证有很多都是打折的呀、
1: 啊、是的
0: 你休闲娱乐的时候对对对就是这些大家都得用得上啊用上
1: 阿森这边和我们反馈到路面上的情况啊来关注一下说到农坤南北往南辅路在昌茂花园农业银行这个位置哈、啊、左侧车道有两车抛锚了有一辆车抛锚了、
0: 嗯、
1: 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
0: 对你像咱们的学生证现在就是火车票飞机票一些汽车票公交地铁打车有的它好像都有专属的优惠然后景区景点、
1: 嗯、
0: 场馆餐饮是吧好像有的什么奶茶的这种电影看电影数码产品电商平台有的好像都有
1: 嗯，反正开学去学校的那个交通费我爸妈是不会算到生活费里面的、
0: 哦、
1: 那不然有点太拮据了刘燕说的说这种像我长得老的再过10年20年也这样、
0: 嗯、
1: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0: 哦、的确是
1: 严瑞波罗这边补充到了应该是问了他家里面的家人哈、
0: 嗯、
1: 说去年一个月给的是1500他基本花不到1000、
0: 哦、
1: 然后今年呢就是他花没给他、
0: 嗯、
1: 说花的这个压岁钱到现在了他在学校还能挣个零花钱
0: 哎呦
1: 嗯，那挺好的
0: 哎，真的我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或者说我们的这些学生们哈是不是家长们会把这个过年的压岁钱就给到你说哎那我就抵你几个月的生活费了
1: 我家是这样的
0: 我们家就没有
1: 我家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给我的话、
0: 啊、
1: 我妈就说那你自己收着吧然后到时候看算一下多少钱然后再折合成每个月、
0: 啊、
1: 然后你能花的钱或者说我要给你的钱
0: 但是上了大学好像是这种就很少了呀
1: 你说那个零花钱吗我们
0: 不是我是说上了大学就是过年的一些
1: 压岁钱是吗
0: 对呀、啊就因为我们家本身也不跟长辈住在一块儿，
1: 我们应该是工作之前都能领
0: 啊，工作之前都有哈，
1: 啊、
0: 嗯
1: 嗯，来大哥不说到了，说对于男生来说的话，一天30的伙食费是很多，但是都不一定能够吃得饱，
0: 嗯，
1: 伙食费很多哈，30块钱其实也不少了，
0: 对，
1: 学校的话，
0: 今天呢早上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发了一个视频是安琪推荐的早上好的一些小歌曲的视频、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端发送早上好发送早上好就能够看到了
1: 是另外这会儿的话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
0: 嗯、
1: 这会儿应该是红城湖路和海辅路包括琼州大道、
0: 嗯、
1: 这个路段的话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海辅路北往南一直到信号灯的位置包括海辅立交、
0: 嗯、
1: 都是有行驶缓慢和拥挤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
1: 那包括红城湖路西往东的方向在信号灯的位置一直排到了差不多朱云路路口、
0: 嗯、
1: 还要往西一点点
0: 是
1: 琼州大道的话也是从信号灯的位置

0: 一直排到了差不多在这个商业城的这个位置了，车辆比较多哈。另外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耐心等待一下。
1: 对，然后看到大哥不是一年的时候他就已经2000块钱了，哇，那你这个真多呀。
0: 一年，
1: 我毕业那会儿，
0: 我2013年2017年那会儿也才1000-1500左右。
1: 哦，宁飞说后面自己啊打点小零工了，然后杨说他那会儿是不到1000。他说他宿舍的同学那个时候是1500，第一个星期六买好2箱泡面，
0: 然后就是开始省吃俭用，然后花这个钱别用作他图是吗？
1: 对对对。
0: 人人菠萝说到了，说我们那会儿啊，大学也不到1000块钱，高中也就300-400吧，差不多了。
1: 我是觉得，哎，在这里我给女生，就是这些这个孩子们一些穿衣的这个建议。如果说你是属于这个生活费比较有限的那种，然后呢，你又想说穿的，哎，稍微好一点，或者你又比较喜欢穿的话，我们可以什么呢？就是买一两件好一点的外套，然后就是质量比较好的，然后你的内搭其实可以
0: 搭配着换着是吧？
1: 就是你的内搭可以买相对来说便宜一点，但是要有设计感，别人看起来就会觉得你这个衣服很贵，或者说，你如果是要买那种羊毛类的毛衣类的，你买就是一件稍微好一点的。当然我们跟大家说就是不要攀比，不要觉得说啊我就要穿那种贵的衣服，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场合，可能你在大学涉及到一些实习啊，你要去跟那个项目见面呀什么的，还是要让别人觉得哎你比较穿的比较端庄大方，
0: 稍微正式一点点啊。
1: 对对对。
0: Lisa 说到了，说我们家弟弟啊姐姐这个他们家小孩上大学都是2000块钱一个月。继续来看到明飞说就是自己打一些小零工，体验一下赚钱的辛苦。我是应该暑假的时候会去一些培训机构，然后会挣一些钱，然后寒假其实就回家了。
1: 真厉害，我现在如果重回大学我就想自己出去锻炼锻炼。然后现在呢就是我觉得大学生们对他们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难度是在于我们那会儿啊手机支付还不是那么的
0: 发达。
1: 对，然后你去买什么东西还是纸质的，相对来说会更多一点。那你这样钱花出去你是有那种感觉的，但你现在就完全没有感觉。而且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这些学生，他们是不是也要有信用卡，花呗借呗这些东西，京东白条。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办信用卡，应该是不能办吧，学生是不能办的，你必须得工作之后。
1: 学生是不可以办吗？
0: 你必须得工作之后，他得查工作单位呀。
1: 那就算他不办信用卡，什么京东白条这些呢？
0: 花呗是可以的。
1: 对呀，你一旦开通了这些东西，你又没有一个稳定的这种收入来源，那就真的很可怕。你最后就是东墙倒了拆西墙，就是这种状态。
0: 杨主任说到了，说这个奖学金、助学金，还有学校的勤工助学岗位，还有就是利用专业知识干的一些技术活，就是在学校里边挣的钱是吧？
1: 是的。小张同学说他2001年的时候一个礼拜是80，那
0: 2001年那会儿我还在读小学。
1: 2001年那四周就是320，没算错是吧？
0: 对，
1: 2001年的时候，
0: 你想2001年那就是很早很早了呀。
1: 对，2001年我也正在读书呢，
0: 而且贼小。Q 说到了，他说我就开始的几个月啊，找我妈要这个生活费，要过生活费哈。后边比如说在复印店打工之后呢，就不要了。然后我妈憋了2个月，看我不要生活费，忍不住打电话问我说：“哎，有没有钱呢？”我说我有钱，其实当时兜里边就只有100多块钱。
1: 天哪，真厉害！都是而且他们那个时候都没有手机，也不买衣服啥的，生活费就是买个电话卡，偶尔买点小零食，真的就不怎么花钱。
0: 来吧，时间来到9:29，好，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依然是我们关于机场方面的内容。大家有任何关于出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焦点9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我们稍后见吧。
0: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

0: 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上午的9:30，一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的话呢，在5公尺的路口路段，因为之前从东站往5公尺方向，在路口的红绿灯处啊，右侧的第2和第3车道中间那块是有车辆自燃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呢一直是在灭火。那么直到现在为止啊，火算是完全彻底的灭了啊。然后目前拖车也到了，正在准备啊把这个故障的车再拖到拖车上。然后呢在之后啊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处理，但是因为它处理起来呢确实是用了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样的动不了的这个车必须得靠一些机械设施或者是人工操作啊才能把这个故障的车给它拖上这个拖车去，所以需要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再加上拖车和消防的这个车呢都占据了一定位置啊，所以目前的话确实还是对于路段的影响会比较大。从东站过来的车辆直接已经排队到海府二横路的路口路段，包括海府立交桥从国兴上来的这个匝道上来的啊，也是有严重的堵车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去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那受到这起事故的连带周围的这样的一些影响，那目前呢在琼州大道上啊，要继续的往洪城湖的这个方向也是已经滞留到高登街路口，包括高登街的右转弯方向也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通行呢也是比较的缓慢的。洪城湖往洪城湖延长线现在依然滞留到朱云路路口，包括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整体的通行效率都是比较低，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去行驶。再来关注到龙华路的东段龙峰路路口这块，如果是去一中转盘途经的话啊，走左侧车道去医院，估计医院里面的停车位会非常的紧张，可能没有停车位，大家可能需要把车停在周边的一些停车场或者停车位啊，然后才能过去。再来关注到的是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从秀华路往海瑞大街还有往秋海大道的现在也是排了比较长的长队，整体的堵车情况会较为严重一些。秋海大道之前金吉路路口附近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有

0: 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7: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7: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押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6: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7: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6: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7: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继续来和各位分享到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6: 来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的暑运即将结束了，同时呢又迎来了一个开学季。那美兰机场呢也是联动了我们交通954哈，针对这个开学新生成绩啊、无配儿童以及其他旅客的出行关心的一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小时的这个访谈。那我们马上来请进今天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家在海口的新朋友，分别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地面服务分公司服务保障中新的资深主管邓翔。邓主管您好。
8: Hello 大家好。
6: 另外的一位呢是我们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的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邹运琪。运琪你好。
8: 你好。
7: 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因为说到了关于开学这个事情，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机场方面出行方面的任何问题，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6: 是的。
7: 所以第一个问题先来问问两位哈，就是关于暑期，因为美兰机场的话其实也在正常的运行当中，所以目前的客流情况是怎么样的，可以来和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
8: 截至目前美兰机场的暑期的这个客流量平均是在每天在7.6万人次左右，其中的话我们有17天的话是单日的客流量已经超过了8万人次的。
6: 那另外像咱们值机的一个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8: 为了确保您能够顺利乘机，如果您乘坐的是国内航班，建议您在航班的起飞前2小时到达相应的航站楼，航班起飞前35分钟我们将停止办理乘机手续。如果您乘坐的是国际地区航班，请您提前3小时到达 T2 航站楼的出发厅 A 岛，值机手续将于起飞前3小时开始办理，于起飞前45分钟停止办理。当然了，部分航空公司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对该时间可能另有规定，您可以留意航空公司推送的短信或者是您的购 票详情。
7: 嗯，
8: 如果您乘坐的是海南航空、南方航空、国际及地区的旅客，这里温馨提示您是前往 T2 航站楼办理乘机手续。
7: 嗯，
6: 我们总能在机场看到那种就是时间来不及啊，
7: 着急忙慌的，
6: 就是，人家都在那个广播里面就是播他的声音，
7: 谁谁谁，
6: 对，谁谁谁
7: 马上要登机了，
6: 张扬张扬请赶紧到多少多少号登机口。
7: 嗯，
6: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啊，有很多朋友生活当中就有那个拖延症，你坐飞机，人家飞机可不能等你，不能让全飞机的人去等你，所以大家一定要打一个提前量哈。
7: 是，我每次到机场都是着急忙慌的。
6: 你就是这样的。
7: 当然说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因为和之前相比的话好像这个时间其实是缩短了，就是直机的这个时间的话，其实是留给大家更充裕的时间了。
6: 嗯，
7: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就是一定一定要打一个提前量，然后去到机场那边就算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6: 嗯，是的。
7: 嗯，
6: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就是有很多的家长比较关心无陪儿童这个服务，美兰机场的规范口径呢是说年满5周岁未满12周岁的儿童才可以申请无陪服务。那这个购票环节他要向谁来申请，你像 T1 他在哪里办理， T2 能不能办理，然后我们需要提前多久到机场呢？
8: 是现在这个无陪儿童的话在暑期快要这个接近尾声的时候应该是很多家长关心的。
7: 嗯，
8: 根据航空公司的这个规定啊，无陪儿童的乘运标准呢是仅限乘机当日年满5周岁但不超过12周岁的儿童才可以申请无陪服务，该服务的申请审批的权限都是在航空公司，我们机场的柜台呢其实是不受理无陪儿童的临时申请的。
7: 嗯，
8: 所以家长您需要在购票的阶段就拨打对应的航空公司客服热线进行提交申请。
7: 嗯，
8: 如果航空公司审核通过后的话，您就可以带着资料来我们机场办理相关的服务了。
7: 嗯，
8: 出行当天家长呢带好小朋友还有您自己的这个身份的证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材料，在这个航班起飞前2小时前往特殊旅客申请柜台完成现场的手续办理。美兰机场的话将在值机安检候机直到登机全流程为我们的无陪儿童提供全程的保障。
7: 嗯，
8: 并与机组人员做好交接工作，请您放心。
7: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需要我们的家长比如说买完票之后就提前在网上来申请然后再去到现场来办理一些手续的，对不对？
8: 嗯，是的，就在购票的同时。嗯，您就要进行申请了。
7: 嗯，当然其实我们说到机场的话还有一个号码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966114。
6: 对，
7: 那这个号码的话能够在这个流程当中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6: 嗯，
8: 好的，那我们9661114呢，
6: 运气这边可以把

0: 话筒拿到嘴边。
1: 哦，
0: 对，
1: 哦，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966114呢，作为我们美兰机场的唯一对外的一个服务的窗口，那承担着我们旅客的咨询呀、求助啊、表扬、投诉啊、接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如果呢旅客有航司无陪儿童预约的需求，致电到我们966114方面，我们机场的客服会向旅客提供所乘坐的航班的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如果对机场的代理的特殊旅客服务有需要的咨询、求助、投诉的需求的时候，我们966114也可以将他的工单记录并派发至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一个对接处理。
2: 就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机场的这样一个电话。
0: 对，
1: 是
0: 这个儿童物陪服务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之前我们有一个同事，他就是他们家两个女儿，然后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间内，就家长有没有时间
2: 把孩子送到机场，
0: 对，
2: 然后在落地的时候那边的亲人来接。
0: 对，
2: 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比如说机场的工作人员会送到登机，
0: 对，
2: 然后机场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会照顾到这个孩子。
0: 对，然后我前段时间还看到就是有朋友就问那个12306就铁路部门，说机场这边有这个无陪儿童为什么你们这边没有，然后后面就说到说因为我们飞机你可能中间经停它也就是一站的一个时间，但你坐那个火车就不一样，
2: 高铁火车那就太多太多了。
0: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家之前是感受过的关于老年人的这种陪同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照顾，这个也是很好的哈。
2: 当然刚刚说到开学嘛，那对于很多比如说大一的新生来说的话，那可能是我们成年的旅客，那就不属于无陪儿童这样一个范畴。
0: 对，
2: 但是呢他们有可能是第一次来乘机，所以针对我们美兰机场这边，针对这样一些首次来乘机的旅客，有没有一些专门的引导服务呢？
1: 好的，刚刚说了小朋友的陪护，那现在说一下大朋友的。为了进一步推进我们首乘旅客的这个服务高质量发展，切实提升首乘旅客的出行体验，美兰机场面向首次从美兰机场乘行的旅客打造了首乘无忧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引导服务。下面的话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首乘旅客可以享受到的一个便利。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预约热线，美兰机场为首乘旅客开通了服务预约热线。首乘旅客可以通过拨打这个0898-966114进行电话的提前预约，也可以到机场进行这个现场的咨询办理。那我们的客服接到了旅客的预约电话后，会根据旅客所乘坐的航班的信息，将准确的办理柜台告知旅客，同时也会将信息进行内部传递，提前做好预约旅客的保障和接待工作。
0: 那像有一些他可能是自己开车去的，但是他第一次去到机场，
2: 是
0: 他也不知道把车停在哪里，这个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关注吗？
1: 这个也是有的。美兰机场针对自驾车的这个首乘旅客啊，我们在一号航站楼停车楼二楼 VIP 的专区，二号停车楼二楼连廊区都设有专属的停车位。自驾车的首乘旅客呢，您可以将您的车辆停靠在专属的停车区域，如果您需要协助还可以进行提前的预约和咨询。那现在的话大家可以记一下我们停车楼的值班电话，是155-0192-4867，155-0192-4867。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有效的减少我们首乘旅客的停车时间，实现下车及登机的高效衔接。
0: 是的，
1: 同时我们还在那个航站楼的出发厅的问讯柜台，首乘服务站，专属值机柜台的多个点均受理首乘的业务咨询与引导，让旅客可以随时随地获取帮助，也是大幅降低了首乘旅客的一个求助门槛。
2: 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是第一次出国，那针对比如说在国内的首次的乘机，那还有国际的首次的乘机，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区别？
1: 对，它其实就在这个位置上是会有一些区别的。美兰机场在两个航站楼都设置了国内国际航班首乘值机专柜和安检通道。那国内航班的话，您可以在一号航站楼的二楼出发厅16号柜台办理海航旗下航司的首乘旅客业务。那59号值机柜台呢，则可以办理除海航、南航以外航司的这个首乘旅客的业务。如果您乘坐的是海航，就是 HU 的国内航班，您可以前往二号航站楼三层出发厅 B 值机岛的 B18号柜台办理首乘业务。乘坐南方航空的国内航班，您可以前往 EF值机岛 E11号这个柜台办理首乘业务。如果是您乘坐的是国际航班的首乘旅客，您可以前往二号航站楼 A 值机岛的南侧首乘柜台办理业务。在您办理

0: 完了这个值机业务后呢，我们值机员给您会发一个手称的手环或者说是登机卡套，作为您优先通关及登机的凭证。
1: 嗯，
0: 那办理完值机手续后呢，工作人员会指引我们的旅客前往就近的安检通道过检。
1: 嗯，
0: 所以在安检通道您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手称旅客带来的一些便利啊。
1: 嗯，
0: 安检的工作人员会通过手称的专属标识快

0: 对我们的这样一些不同的群体的话，好像还有一些关于优先的登机的服务，是不是？
1: 是的。刚刚的话我们有说到这个安检的话也有这个优检的通道，你看安检的话它是在一号航站楼 A 区的12号安检通道，B 区的8号安检通道，二号航站楼呢是在20号的安检通道，国际航班首称安检通道是在这个二号航站楼的4楼的7号安检通道。旅客到达登机口之后呢，工作人员通过巡视，我们会识别到首乘旅客，在登机时我们就会引导旅客优先登机。当然了，如果旅客本人也可以主动的去出示您的首乘手环或登机卡套，那我们工作人员看到之后都会安排您优先登机的。
2: 是的。
0: 总而言之哈，刚刚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说到的关于一号航站楼和二号航站楼国内和国际都会有所区别。
2: 对。
0: 那所以如果有一些疑问的话，那你去到现场之后直接找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机场的工作人员来咨询，请他们帮忙引导一下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2: 没错。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暑运期间966114话务量最大的咨询类型它到底是哪些类型呢？能否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条24小时热线它的一个完整的服务范围？
1: 好的。那在我们这个暑运期间话务咨询的类型呢，主要有我们的航班查询的一个动态查询，安检携带的规定，停车楼收费，以及我们的机场交通出行啊，爱心帮扶的服务，以及事务招领，票务退改签的咨询啊，投诉建议等等这些的一个热门的一个咨询。那热线的范围呢，包括我们旅客出行的全场景，那具体包括比如说提供当天的航班动态的咨询呢，这个也是很多的啊。那当天的航班的起落降的时间呢，或者是登机口是否有变更、延误或者取消的这方面的一些的相关信息。
2: 是的。然后包括像这个特殊旅客方面呢，
1: 那如果是特殊旅客方面呢，我们这边是为特殊旅客群体提供这个爱心帮扶、接力式帮扶，以及我们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首乘无忧的关怀服务，也是可以在我们这里进行一个预约的。
2: 对。因为刚好我们家那位最近他那个脚就是韧带出现了问题，受伤了嘛，他不能走路，然后他就是想说可能最近想回一趟老家，然后就说哎呀那我乘飞机怎么办，我这个得坐轮椅。对，我说这个没关系啊，因为咱们机场这边也是针对特殊旅客专门会有这种轮椅的提供的哈。
1: 对，像我们这个爱心帮扶啊，比如说像我们在年满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独自出行、或者是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轮椅的旅客独自出行、或者是特殊旅客他独自出行的这种情况、那都会可以向我们这边这个致电发出一个申请，我们呢一般是在72小时之内接收到的您的信息、到时候您出行当天呢都是有工作的人员会跟您进行一个对接的。
0: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需要提前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哈。
1: 是的。
0: 除此之外的话好像还有关于机场方面的一些业务的咨询，对不对？
2: 没错。
0: 交通
1: 像比如说我们的机场交通方面呢，我们这边会提供一个机场巴士、出租车、网约车、高铁这种方式的一个交通指引，比如说您从哪里到哪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电话的方式进行一个指引。那比如说像近期的还比较多的像我们现场也会有一些旅客遗失了一些他的贵重的物品啊、或者是他的想在我们机场寄存的一些行李方面，那我们也会帮助旅客查询一下他的遗失物品的具体的位置，或者后面进行一个对接，以及提供旅客的行李提取啊、行李寄存啊这种服务的一个咨询。
2: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哈，坐飞机的时候咱们下飞机，
0: 是
2: 因为有很多人他大包小裹，而且像咱们买了免税品他那个袋子其实包装都差不多，
0: 是
2: 拎上飞机你可能有的放在后面啦你就给忘记了，
0: 或者有的放在上面啦，一定要记得哈。
2: 对。
0: 所以关于免税这边的话是不是也会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1: 确实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免税政策的新规下发，也可以向我们致电解答一下免税政策啊、或者是您这个提货的一个流程，到机场具体的怎样提货啊、包括我们机场商家的一些信息，以及机场内的商业建设呀使用的问题呀，都可以向我们这边咨询。
2: 是。
0: 反正因为其实每一年我们都会有出发去到外地的这样一些行程嘛、我经常问到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的问题，就是关于中转和联程的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有一些时候如果是中转的话，那可能需要把你的行李提取出来之后然后再办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手续。但是其实大多数情况呢能够办理，比如说你从这边出发到中转的一个城市之后再直接去到下一城就可以了。
2: 然后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医疗急救和一些应急方面的，这个也是在咱们的服务范围之内哈。
1: 是的，像在机场我们这个会提供航站楼内的医疗急救的具体的联系
3: 方式，以及现场应急急救或者是

0: 是突发情况的一些处置流程啊，以及我们如果是在现场旅客出现他的不愉快的情况，或者是有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建议上面的提升，那也是可以跟我们致电，我们这边也会接收旅客的投诉建议以及表扬的情况。
1: 是，另外我们了解到好像我们这边还推出了一个叫做分段登机的这样一个服务，是不是目前的话 T1 哪些登机口是已经开始实施的呢？
2: 对，首先的话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开始做这个
1: 分段登机。
2: 对，因为这个暑期啊，我们的客流量是非常高的，航班基本上都是满座。那有的旅客呢，他可能是在前排，那前排的旅客大量的进入客舱之后，他就会开始放行李然后找座位。那后面的旅客呢，他们大部分可能都是在廊桥里面等待，大家也知道海南的这个天气啊，然后的话在廊桥等待时间会比较长。那为了解决这个以前传统登机带来的这种过道拥堵和后排旅客等待时间久的痛点，我们在 T1 部分登机口推出了分段登机的服务，目前是在1号航站楼的1-3号、8-12和14号9个登机口进行开展。
3: 我们看到还有朋友问到了，就是最近这不是台风特别特别的多嘛？
1: 是。
3: 然后就问到我们说，那这个的话，台风会不会对我们的航班造成一定的这个延误或者是取消的一些影响？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安琪和张扬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哈。
1: 是。
3: 最近因为是很多个台风，我昨天还看到哈，又有一个什么台风又生成了。那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你的目的地的城市。有的时候可能咱们海口这边是正常飞，但是你到达的那个城市可能因为天气不好，它会出现一些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就有可能会接到一些诈骗分子打来的这个电话。
1: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哈，如果一旦接到了这样一些电话，或者收到了这样一些类似的短信，一定要和官方的客服来进行确认。
3: 是，
1: 比如说他给你发过来的这个短信当中有可能是有链接，然后点击链接进去之后让你填写你的银行卡啊，或者说你的这样一些验证码，有可能就会上当受骗。那最后可能让你的银行卡当中，或者说你各种这个支付宝啊、微信当中的余额就被转走了。
3: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一旦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及时的和你购票的这样一个航司来进行确认。
3: 就算你当时买了延误险或者什么样的一些险，它的退费一定是跟你的原路径是一样的哈。来吧，9:58，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大家关于乘飞机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稍后见，
1: 待会儿见各位。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十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的啊。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像之前在五公祠路口处，有车辆自燃情况的，现在已经处理完毕啊。路段呢是正在缓慢的恢复到正常通行的一个过程当中，还需要一点时间。像红城湖路上往红城湖银厂线的，现在呢是排队到朱云路口的路段，琼州大道往东站。

0: 站方向，现在也是滞留到高登街路口的位置，通行的效率会略低，但是只要各自过了红绿灯路口之后就好很多了，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现在在海秀东明珠广场的路段往东湖的方向，因为施工的话呢，它的一个路面通行的空间不是很大啊，所以现在还是有轻微的滞留情况，一旦过了五指山路路口之后呢，就非常的顺畅了，完全没有问题。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向荣路路口的路段，目前呢是北往南方向通行会略有缓慢，大概有个100多米这样的一个堵车的路段。然后是秋海大道和金吉路路口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有明显的堵车情况，但是我们从现场的监控的状态来看，又没看到有事故啊。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这一段比如说是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再见。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呀，谁拽我？有章鱼。
5: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4: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5: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4: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5: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4: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确定。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3: 10:0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3: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月饼，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3: 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的板块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两位来自美兰国际机场的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一些近期的成绩的热点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分别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地面服务分公司服务保障中心资深主管邓翔，欢迎你。
7: Hello， 大家好。
3: 另外一位呢是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的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邹运琪，运琪你好。
8: 大家好。
6: 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关于这个出行方面，机场方面有任何问题，那此刻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90.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我们也会请出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和解答。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问到了关于这个分段登机，刚刚其实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但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特别了解哈，那在登机的过程当中，什么叫做分段登机？它具体的操作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7: 好的，其实这个分段登机的话，主要就是为了方便旅客登机的时候减少他在廊桥的一个等待时间。一个的话是改变了这个全员混排的等候模式，按照座位区域划分出了独立的等候队列，优先放行后排旅客的登机放置行李，有效的规避了因前排旅客放置行李占道造成的这个客道那个客舱过道的一个堵塞问题，实现了廊桥至客舱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畅通。第二个的话，我们采取了由后至前的一个错峰放行模式，这显著的减少了登机过程中的停顿次数。单趟航班我们登机时长是平均缩短了3到5分钟，减少了旅客在廊桥口的一个排队时间。现在的话大家也知道，就是各种机型的话其实是特别多的。那我怎么去界定这个后排呢？

0: 那我们现场的话也配置了可灵活更替的磁吸的数字提示牌，我们工作人员会结合实际的机型动态去更新我们分区的指引，登机的时候我们还会循环的播放分段登机的提示广播，安排专人进行座位的核验和客流引导。
1: 那像旅客在登机口他会看待一些具体什么样的一些指引呢？包括像对于咱们这个优先的一些旅客，他们又是如何来安排的呢？
0: 好的，旅客在现场的话，他其实是可以直观的看到一个这个告示牌的啊，他可以根据告示牌的内容去排队。那在我们登机口的话，现场是分为了三条通道。首先第一个是优先通道，军人、VIP 及头等舱、商务舱旅客及其他需要特殊照顾的旅客，还有携带婴儿的旅客，这是第一条通道。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经济舱后排的旅客通道。最后一条就是我们的前排的旅客通道。我们这个磁吸的数字提示牌会实时的展示当前放行的座位排数。广播也会去播报分段登机的提示。收到登机指令后，工作人员通过现场的广播按顺序依次放行优先通道旅客、后舱的旅客以及前舱的旅客。当然了，如果您是在优先范围内的旅客，是不受到前后舱的一个限制的，可以来了之后直接优先登机。
2: 刚其实我们说到台风哈，因为意味着比如说暴雨啊、台风的这样一些影响的话，可能就会停运。我们了解到的是关于航司需要在航班动态变化前30分钟内就向我们的旅客来发布延误或者取消的这样一些信息。那我们的旅客比如说提前可以做哪些工作，或者说可以通过哪些官方的渠道来获取到美兰机场的一些航班的动态呢？
3: 那我们旅客呢是可以通过航空公司官方 APP 以及短信的通知，或者说美兰机场官网、机场的显示大屏、航站楼的广播呀，或者是致电到我们0898-966-14客服热线，获得一个当时的一个具体的航班动态的一个资讯。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哈，大家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您乘机方面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和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
2: 是，
1: 你像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就是最近呢这个台风比较多，
2: 是，
1: 那一旦航班是因台风取消了的话，咱们旅客的正确处理流程应该是怎样的呢？
0: 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叫做先取消这个选座、再办理退改，这是您能够顺利走免费政策的一个前提。而且您在这个退票的平台，它不是有一个退票的界面吗？那这个时候您必须要去勾选的是非自愿退票以及非自愿改签。如果您误选了这个自愿退改的话，那可能就会被平台去扣手续费了。那台风属于非承运人的原因，航空公司可以协助大家去安排食宿。但是呢费用是需要旅客自理的，通常情况下是不提供经济补偿，但是具体的话是以航空公司的公布为准。
2: 刚刚我们说到这种情况可能是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航司的具体的一些他们的账号来购买的，那如果我们通过比如说携程啊、飞猪这样一些第三方的平台来购票的情况之下，遇到台风取消或者延误，我们到底是应该找平台还是找航司呢？另外比如说如果收取到一些什么服务费呀，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维权？
0: 对，这个台风取消啊，其实的话优先的话我还是建议旅客先通过原购票平台去办理您需要这个办理的业务。那个平台执行的也是航空公司免费退改的政策。线上自助申请的话是效率最高的。当然了，如果说您在线上的话操作比较困难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承运的航空公司。那我们的这个法定的规则就是非自愿退改是不得收取任何退票和改期的手续费的。如果说您收到了就是这种需要这个对违规收费了，那这种情况下您的维权路径呢，首先第一个先跟平台进行协商，然后出示航空公司官方的退改政策，要求平台全额退款，然后您同步的话也保留好您的订单收费明细和还有我们的沟通记录等作为证据。当然了，投诉的话首选是我们的民航服务监督平台12326，也可以通过12315举报这个乱收费的行为。
1: 还有就是最近大家呀，就关于充电宝、锂电池这种这个规定哈，因为最近的几年就是这个充电宝，对，然后包括它有很多这种政策不断的进行调整，像这个充电宝和锂电池到底是怎样来规定的呢？
3: 是这样的。那如果是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那携带着我们的充电宝，首先呢必须是要有3C 认证这个标识的，并且呢这个3C 标识呢无破损啊，可以清晰的识别到。那其次呢，要看您这个充电宝是否是属于被召回的这个批次或者是型号的这个充电宝。

0: 好，
1: 嗯，
0: 最后呢，您需要确认一下您的额定容量以及电压。那如果是您的额定容量小于100 Wh，电压小于5V的情况下，您正常可以携带的。那如果是超出了100到160 Wh 的充电宝，需要向航空公司申请，并且呢，它是限带2块的。超出了160 Wh 以上的是禁止携带的，并且呢，这个充电宝呢是不允许他办理托运的，只能是办理一个随身携带。
1: 对，所以我还是提醒大家哈，关于这个充电宝的话，一定要注意3C 的这个认证标识，因为的确现在查的比较严格。
2: 对，
1: 其次就要注意它的这个额定的容量，就它的这个能充的，比如说多少千瓦时啊，多少瓦时啊等等这样一些数据哈。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说我带了这种不合格的充电宝，那我现在马上又要上飞机了，那这个怎么办呢？它现场是不是像我们带的一些化妆品一样，就是可以邮寄回去之类的？
1: 我了解到的话，那肯定是不能上飞机的，这种情况之下
2: 不能上飞机。
1: 就看你选择，比如说出去之后选择邮递快递回家，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哈。
0: 对，那有时候现场的时候可能像这种不合规的充电宝的话，它可能在现场的时候，一个是处置方法，那看一下您这个是不是必须使用啊，是必须要啊，可以让您的这个附近的家人或者朋友给他带回去啊，第一个方式。那么第二个方式呢，实际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广大旅客对于这种充电宝的一个携带的使用性。那我们也会说，在现场的时候有我们的快递公司啊，如果是您必须要邮寄的话，那我们也是配合旅客进行一个邮寄。
2: 我发现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 嗯，
2: 有一年也是在海口，然后我爸他是回老家，他出发的时候他居然把我妈手机一起给带走了，临到机场的时候才发现，因为他自己就是到的机场那边去嘛，然后我妈就说啊，这怎么办？中老年人一遇到这种问题就特别的着急，说完了，我一个月都没有手机用。我说你先别着急，然后就让他跟机场咱们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就把手机放在了咱们一个就是对服务台这种，然后我们两个又过去去。
1: 当然说到了那么多哈，关于充电宝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问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关于这个化妆品还有一些液态的物品哈，这个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呢？
0: 通常来讲的话，在我们液态物品呢是禁止随身进行一个携带的，但是呢它分为几种情况，比如说您是途中自用的化妆品，像比如说您使用牙膏啊，或者是剃须膏啊这种的物品，那像这种物品呢，一般呢航空公司只允许携带您这个空中携带的这个物品，需要满足几个要求。首先呢，每一种只能限带一件，并且呢需要盛放在单体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的容器内。这个容器内呢，并不是说它这个里面的液体量是多少，而是说它的瓶身上面有明确的这个100毫升的
2: 标识。
0: 对，并且呢需要在现场进行一个开瓶的一个检查啊，方可随进行一个随身的携带。那比如说您携带这个牙膏啊、剃须膏啊这种，比如说化妆品类的这种呢，也是同样的是不能超过100毫升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场会看到，有时候婴儿啊，他必须要在飞机上，有时候需要这个哺乳啊，或者是这种液态物品所以的话，这种或者说糖尿病人，或者说其他疾病的旅客，在航程中必须要这个注射的一些药品的使用像这种呢，需要经过我们的安检进行确认后方可进行一个随身携带，并且是携带这个飞机上使用的一个药量。那如果是旅客在这个管制区域内航空器内呀，购买了一些我们的液态物品，它在离开机场的管控区域之前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那还有一时候，有时候我们像旅客乘坐的是我们国际航班的地区的旅客携带的液态物品呢，像它是也是同样的，也是必须要盛在100毫升里面的容积内。但是呢，与此同时呢，需要找到它的容积不能超过1升的进行可塑的这种透明塑料袋把这个里面放这个液态物品放到这个里面进行一个包装。然后每位旅客呢，每次仅能携带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超出的部分呢，就要进行一个办理一个托运，并且呢，如果是随身的携带入境的免税的液态物品的话，必须满足三个要求首先的话，咱们要出示一下购物的这个凭证并且呢，至于以这个已经封好完整的无破损的透明塑料袋当中最后呢，经过安全检查就方可携带了。
1: 我考考你发胶能不能上飞机？
2: 发胶，你说托运还是随身携带？
1: 随身。
2: 托运的话，它是不是不能超过200毫升？
1: 好像是不能超过100毫升，因为之前。

0: 因为之前我有了解过，因为当时是我们出差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哥怎么还有一瓶发胶在这儿使用呢？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后边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应该是小于100毫升以内的可以进行托运，但是最好是你的瓶身上不要有那个小火苗，这样的话情况会比较保险一点点。
1: 说的特别对，就是
2: 真的是这样。
1: 对，就有的时候发胶的它在这个瓶身上面是有这种小火苗标识的，或者是这种危险品的这种标识的，如果都没有的话，咱们就保证它是100毫升。然后呢，咱们就当做它是化妆品进行携带也是可以。
2: 哎，真的，我觉得像什么防晒啊、发胶啊，就是等等等等哈，就大家落地之后在那个城市哪里都能买得到，是不
0: 是？
2: 然后我第一次就是携带液体，当时托运的时候，我理直气壮在那里。当时我带了一个200毫升的，就是好像雅诗兰黛的一个什么，然后人家就说，哎，抱歉，你这个对超过了，我说我这里面只剩下一点点了，然后人家说你这个就是200毫升就不行，然后我还没听明白，我说我这里现在可能连30毫升都不到哦，然后人家后来我才弄明白，
0: 是那瓶身上的标注的这个容量哈。
2: 是的，是的，我们再来看，就是经常有一些朋友要坐飞机，临了发现，哎呦坏了，我这身份证丢失或者过期了，那这种怎么乘机呢？
1: 像这个身份证过期了或者是遗失了，实际上是有3种渠道可以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携带好这个身份证，就比如说你要去办临时的乘机证明嘛，你可以携带它的复印件或者是这个照片到我们的机场派出所办理一个它的临时乘机证明。在这个选择这个方式的时候呢，乘机人就是办理这个临时乘机证明的这个乘机人一定要到现场进行一个核实。对。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通过我们不管是 T1 航站楼还是 T2 航站楼，我们都设有这个云警务室啊。在这个云警务室呢，都有这个自助机器，您可以到了现场在这个自助机器上面办理，也是很方便的。最后一种方式也是我们使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的方式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啊或者是支付宝的这种小程序，搜索一下民航临时乘机证明这个关键字啊，即可在里面办理一个相关的临时乘机证明的有效证件了。
2: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到的，这个就是关于托运行李的一些限制了。可能有一些朋友想带酒啊，是不是？他对一些酒精含量啊等等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3: 是的。如果说你想就是带着酒精去登机口喝两杯，可能的话就会比较困难啊。其实的话，带酒的旅客需求是比较多的。那下面的话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酒精饮料的话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托运的一个方法。首先，酒精饮料是只能够托运，刚刚您说就是我们想的就是随身携带，这个的话肯定是不允
0: 许
3: 的。对，如果您的酒精浓度小于或等于24度，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计数量，可以直接就是数量不限，然后计入到这个免费行李额里面去。然后呢，如果您的酒精的浓度是在24度到70度之间，每人的话是不超过5升。好，如果是大于了70度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就是高度白酒了，这种情况下的话是禁止托运的。还有一种情况下是禁止托运，就是一个散装酒和自酿酒。因为这个的话其实是很难去判断它的酒精浓度的。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也是禁止托运的。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物品呢，比如说打火机，火柴、伙食等一些点火装置也是严禁随身携带，也是不能够托运的。还有像这个锐器，比如说就是那种刀啊，然后含这种刃比较尖锐的这种物品，如果说这个刀刃是大于这个6厘米的话，也是禁止随身携带的，但是可以托运。
0: 比如说有的人去国外买了一些这个装饰品，它可能是尖锐的工艺品，然后或者说我要上这个飞机上切个水果，那肯定是不行的，随身携带是不行的，必须得托运了，
3: 可以按呼唤铃。
0: 来吧，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关于特殊行李。因为的确会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托运一些行李当中它有一些贵重的这样一些物品哈，那如果说易碎了，或者说碎了之后，或者说我们要怎么样来提前办理这样一个行李的价值呢？
3: 像如果说旅客带了一些易碎啊贵重的物品的话，首先我们会建议他随身携带，能够随身携带的就尽量不托运，因为他本身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也担心会有一些损坏嘛。那如果您实在是没有办法随身携带，需要办理托运，那我们就要提前做好这个物品的一个防护还有包装。航空公司仅承担普通行李责任的话，是按照丢失之后 100块钱一公斤来进行计算的。
2: 嗯
3: 啊，那如果您办

0: 办理行李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声明价值，那航空公司的话就规定就额外收取相关的费用。那普通的收费的一个原则呢，是声明价值的附加费是等于声明价值减去那个每公斤100块乘以行李实际的重量，然后再乘以5%的。这个大家可以在这个购买这个行李声明这个价值的时候，需提前去向航司啊或者什么机场去了解相关的一些要求，
1: 确认一下。
2: 是，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冻品这一类的，就是可能它的这个时限是比较有限的，比如说它这个东西可能过了一天里面的东西就会坏掉的，这种大家就要格外关注一下目的地的那个航就是天气，因为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航班它可能是延误啦，你可能中间经停了哪个城市就给你先放下了，这种都是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0: 是的。
2: 然后另外呢，像966114它在行李丢失啊损坏理赔咨询当中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3: 好，是这样，如果旅客呢还在我们的机场的行李提取处，也就您下了飞机去拿行李的那个位置，我们966114呢是可以指引旅客去这个航司的行李柜台进行一个现场的处置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这个旅客已经离开了行李提取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旅客啊直接就是说他拿完行李了之后，然后或者是没拿行李他直接出去了，脚刚迈过去他说不行我得回去，但这种情况对就不能再进去了啊。所以的话，如果离开了我们的到达的管控区域范围，我们这个9614呢您给我们致电，我们会将您的这个诉求啊或者是求助啊通过工单派发的形式下发到我们的行查处进行一个旅客对接处置，所以您这个情况也不要太着急了。
1: 是，
0: 来
1: 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听友问到的一些问题哈。有朋友问到了关于我们的这样一个服务，说我父母啊是海南本地的老人只会说这个海南话，现在能够打9614能够直接对话海南的作息吗？包括一些外地的朋友来到海口的话，会有一些英语的服务吗？
3: 对，我们9614呢也是根据我们旅客的不同的语言需求进行了一个升级啊，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本地的海南话呀，也是由我们这个话务员也可以实现用海南话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如果是同时呢，像我们现在这个国际航班也是比较多，外籍旅客来电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这边也是满足了这个对外籍旅客的咨询求助的需求，更好的是被不同旅客的语言场景，我们也有这个英语作息啊，在线提供帮助。
2: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当然大家如果是想要去到美兰机场那边乘坐飞机，有任何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问题，也都可以在线下拨打966114我们24小时的一个这种客服热线进行详细的咨询。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带来的满满的干货分享，感谢
3: 谢谢大家，谢谢。
2: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爱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秋海大道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现在是南北向的车流量啊，还是会有一点大的，尤其是在秋海大道的北往南金吉路路口的这个路段，这会儿其实好像又好转了一些些啊。之前呢是感觉有这个堵车情况的，这会儿看到现场的这个车队有所缩短，而且呢不光是南往北方向的流量大，北往南方向也有一点轻微的堵车情况啊，这个也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另外呢，在龙昆南的南往北的方向，不管是城西路路口的位置，还是在龙昆南南海大道的路口路段，现在好像都是堵车挺严重的啊。我们也从现场的监控视频当中也查看了一下，这一段的车流量确实是有点大，然后城西路路口和龙昆南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目前都在绿灯放行，车辆呢也都在动起来，但是也确确实实挺堵的，没有看到有故障或者是停留在现场完全不能动的这个车辆，就是流量很大啊，流量很大。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呀，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那目前我们看到龙昆南南海大道这个路口，也有警力啊在维持秩序和人工指挥，目前也确实是没有在监控上看到有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啊，也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除此之外的话，五公祠这块现在是完全彻底恢复了正常通行，现在是不需要担心啊，没什么问题。龙昆北路上往南大桥的方向有一小段啊是通行比较缓慢的，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监控上看，其实上南大桥的这个过程倒是也没看到说有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但是本身南大桥的上桥口还有桥面啊，确实通行的速度不是很快，可能原本比如说限速70，现在可能能开到个50左右啊，有些朋友应该能看到60，但是确实这个路上的车比较多，所以也需要各位呢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4: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3: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前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4: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3: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4: 第四桩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3: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4: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3: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4: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哎，等一会儿， 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6: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

0: 骗我呀？
1: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3: 张扬张扬，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3: 那我想要省心全包的呢？
2: 捷成装饰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品质有保障。
3: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解决后顾之忧，省心更放心。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捷成装饰。
3: 全屋定制、软装家具，找捷成。装饰省心更放心，
2: 装修热线6863-3381。
4: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5: 谢谢你，亲爱的。
4: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this place。来吧，10:4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

0: 那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
1: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继续来和你分享到关于月饼那些事儿。一块月饼呢，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第一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大家可以直接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更多的琼氏经典。
0: 来吧，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大健康大生活的这个板块哈。今天的第一个时间段和大家聊到就是关于上大学给生活费的这个事儿。我看到后面我们听友群里面大家还是在特别激烈
1: 的热闹哈，
0: 对，非常的热闹在这儿。哦，米西莫西他发过来一个他那个小熊，为什么小熊没戴眼镜啊？好好看呀。其实之前一个是交警小熊，一个是反诈禁毒小熊。
1: 来看看大家分享到的，
0: 对，我们
1: 祖国地花骨朵说那个时候胆子也大哦，跟这个什么学生会的关系好，然后老师关系又好，说做饭嘛，在学校里边做饭呢，寝室里边做饭，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这个是不建议大家学习的。
0: 对，我把我刚才没说完的半句话说完啊，我就是说后面我们还会在节目当中陆陆续续给大家发那个反诈禁毒包，还有我们的这个交警我们的反诈禁毒小熊。预计呢是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四期节目。
1: 是，大家到时候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给大家来派发一波福利。
0: 来吧，那今天我们的大生活板块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一种水果。这个水果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名，八月份正是很多水果成熟的季节，就是品种好，口感好，价格也比较实惠。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八月份不可错过的一些时令鲜果。第一个就是龙眼，龙眼跟桂圆是一个东西吧，
1: 一个东西，一个东西。
0: 对，它呢就是特别的甜，然后高钾高维 C 啊。龙眼呢，剥开外壳，里面晶莹剔透，我特别喜欢吃龙眼的那个味道，我觉得特别好吃。
1: 多少钱一斤啊，朋友们有没有知道的？前两天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说我们这边龙眼熟了，然后要不要我给你寄点过来。我说不用，我们这儿一年四季都有。
0: 然后我还特别喜欢就是它那个龙眼干，有一些是做成了龙眼干直接泡水喝的那种。
1: 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龙眼大家可以买来尝试尝试哈，因为的确现在是应季的这样一个季节。
0: 对，
1: 当然龙眼我们提醒大家最好不要空腹吃一次呢，也不要吃的太多，十颗以内就差不多了，否则的话就可能会和荔枝是一样的情况，大量的摄入这个糖分的话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诱发低血糖。
0: 对，第二个水果我没想到是这个月份的，因为一般我记得都是在
1: 早一点点
0: 四五月份，然后我们小区里有好多这个莲雾树，它就开始挂果了，都没有人去摘，他们说那种好像吃不了。我就不知道说随意长的莲雾和随意长的椰子有什么不一样，随意长的椰子不是可以喝吗？
1: 随意长的椰子应该是可以的吧。
0: 你知道我来海南之后就有一件事情让别人笑话了我很久。我当时问了一个海南的朋友，我说我说像路边哈，滨海大道有很多的椰子树，像滨海大道路边上的这种椰子树的椰子能喝吗？然后他们当时就哈哈一顿嘲笑我，就觉得我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因为我总觉得你像东郊椰林它是专门生产椰子的地方，那是不是它的种植啊什么的跟我们这种平时没有人管的椰子它可能就不一样，或者说有人呵护它口感会更好。
1: 结果
0: 他们就说都是
1: 一样的哈。莲雾呢八月份它其实是它的第二次生产期了，然后再早一点点就是我们之前吃到那一波五六月份黑金刚，这个会更好一点吧。
0: 对，
1: 就是黑
0: 的
1: 红的发黑的那种的话它感觉口感会好一些。
0: 嗯，
1: 然后有的呢会觉得它没味儿，就很多人吃不了它就觉得它很寡淡
0: 寡淡，
1: 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就是那种很淡淡的清新的口味，就是你不喜欢吃水的喝水的朋友们，你就吃它就蛮有用的，
0: 而且它应该没什么热量，热量应该是很低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挑那个莲雾除了看品种还要记住黑透红 肚脐开，皮幼幼，立头宝，这就是指它的那个颜色偏深，紫红，然后底部四片，它那个片儿要适当的分开，果皮是滑嫩的，就说明它的水分很充足，
1: 是
0: 成熟度比较好，花青素含量也更丰富。
1: 是的，还有就是呢，大家比较喜欢的，我们同事很喜欢吃的，
0: 对，刚才说到，我今天还带了呢。
1: 大家不应该不会觉得说西梅一年四季都有吧？但是好像之前也在吃，是不是？

0: 哦，我发现西梅它的品种就是跟它的甜度真的是有所区别的。
1: 品种还有区别吗？
0: 有区别。今年我吃到的它就是挺甜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吃到的就是水了吧唧的。
1: 哦，
0: 嗯，很多朋友会把西梅当做一个通便神器，因为它这个新鲜西梅当中，它的山梨糖醇含量呢是每100克当中有 5.4 克，它可以增加我们粪便的含水量，刺激肠胃蠕动，促进排便，改变这种肠道菌群。
1: 嗯，年初的时候其实也是能够吃到西梅的，但是那种是进口的，
0: 嗯，
1: 然后我们国产的这个西梅的话，主要的生长期主要集中在8到9月份。
0: 哦，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夏天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出汗比较多，
0: 嗯，
1: 出现了食欲不振的这种情况的话，
0: 嗯，
1: 吃一些这个蔬菜呀、瓜果呀、粗粮啊，那就可以，就是因为吃的比较少，那就可以吃一吃西梅，
0: 嗯，
1: 来通便。
0: 但是不能吃太多。
1: 嗯，
0: 我昨天是，我基本上每次一次都得是4到5颗，
1: 嗯，
0: 就只能是这样，但不能太多了。尤其是不要和猕猴桃、火龙果、其他的一些通便的水果你一起吃，
1: 那就不是通便了，
0: 对，是腹泻了。
1: 嗯，
0: 是。
1: 还有就是地摊上现在也有了，哦，包括晚上骑车啊，
0: 嗯，
1: 在那些小区门口会有一些摆地摊的阿哥阿姐们哈，
0: 嗯，
1: 红毛丹，
0: 这个我是又爱又不爱，
1: 不好剥开。
0: 对，很难扒。
1: 嗯，
0: 我爱是因为它真的还挺好吃的，不爱一个是因为难扒，一个是因为咬的时候你觉不觉得很容易咬到它里面的
1: 那
0: 个果壳，
1: 那个硬核。
0: 对，
1: 然后它那个肉呢，有的时候还和它那个里面的壳，那白色的壳，
0: 哦，
1: 瓤粘在一块儿，
0: 对，
1: 就更难弄了。
0: 对，是的。
1: 嗯，
0: 但是它呀，它的维 C 含量真的还是挺高的哈，它的钾含量啊，它是比不上荔枝龙眼，但是呢，传统的这个红毛丹就是刚才说到的那种，它很和果核不太容易剥离。
1: 挑选红毛丹有一个小的技巧，就是看它那个软刺，
0: 嗯，
1: 成熟的红毛丹它那软刺的话，顶端会有一些绿色，
0: 嗯，
1: 有弹性，然后又不软塌。如果它的刺的延伸比较深了，而且塌下去了的话，说明就不太新鲜了。
0: 嗯，
1: 刺太硬呢，有可能是完全没有熟，所以买回家的这个红毛丹一定要尽快的吃完。
0: 嗯，
1: 实在是吃不完的话，用保鲜袋把它装好，放到冰箱冷藏。
0: 嗯，
1: 那1到2天的话吃完是比较好的。
0: 对，然后再来说水蜜桃，我今年真是超爱水蜜桃，而且喜欢那种就是真的像他们卖的那种说能拧出汁水
1: 的那种、嗯，
0: 你现在你今年有吃到你们老家的水蜜桃吗？
1: 我没吃到。
0: 哦，它呢，这个我们说桃子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有好处的，热量，而且热量不高。
1: DIG 食物它是。
0: 对对对。然后这种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就是要看颜色，成熟的中晚期水蜜桃呢，它的果皮当中带有淡淡的乳黄色，然后那个缝合线的位置呢会有那种红晕啊，避免选择大面积绿色的那种桃子。
1: 嗯，
0: 还有的人他可能就喜欢硬桃，就是你要看嗯它是硬的还是软的，有一些它能放软再吃，有一些它就是不能放软，它就是硬桃。
1: 嗯，当然选这个桃子还是有一些技巧的，首先就是看它那个颜色，成熟的中晚期水蜜桃哈，它桃皮呢是粉中带有淡淡的乳黄色的
0: 啊，这个刚才说过了。
1: 然后就是摸它的那个软硬度和它那个香气，闻它那个香气，成熟的水蜜桃的话是稍微有点软，而且是有弹性的。
0: 嗯，
1: 那过软的就是已经熟过头的了，过硬的呢就是没有熟透的。
0: 嗯，
1: 还有就是看它那个桃毛和它那桃柄，桃毛比较完整的，没有破损的，虫蛀或者是霉斑，代表其实桃子也是比较新鲜的。
0: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种水果就是杨桃，我们家真的不怎么吃这个，就不太喜欢吃这种水果。
1: 味道我感觉不是特别好，
0: 哦，
1: 那酸。
0: 对，它有一点酸，往往我觉得它在一个饮品当中做一个那种小搭配
1: 点缀
0: 还很好看。
1: 嗯，
0: 就是你要注意的是杨桃它含有一种神经毒素，有一些有肾病的朋友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及时的代谢毒素导致中毒，出现什么呕吐啊、腹痛啊，甚至肢体麻木啊、休克等症状。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有肾病的朋友还是尽量少吃。
1: 对，所以八月份的水果啊，刚刚和大家简单盘点了一下，龙眼，莲雾，西梅，红毛丹，水蜜桃，杨桃，大家可以来选择选择。
0: 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首歌哈，这个是最近刚刚上映的一部电视剧，特别的好看啊，来自刘宇宁带来的《早春晴朗》这部电视剧其中的一首歌，叫做《他》。

0: 那八这个时间段进入到今天家在海口慢食厨房的板块，
1: 在分享到食谱之前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大家分享到的一些路面上的情况。
0: 好的，
1: 班班里这边和我们反馈到了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这边说到了什么。
2: 龙坤南南往北方向是南大桥上桥口和桥下口交道处两车相过。
1: 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反馈到说，海波市场门口的这个路段哈，中间有一个老人，像是有点这个老年痴呆的这样一个状态。
0: 哦，这太危险了。刚好在路中间。
1: 是，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哈。
0: 对，看到马到成功是今天新关注到我们的一位新朋友，
1: 欢迎
0: 你、啊、
1: 欢迎
0: 欢
1: 迎。大家新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搜索交通954，点击关注就能够发送任何东西，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
0: 是的，来吧，那今天你想先分享哪道美食呢？
1: 空气炸锅柠檬干煎鸡，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
0: 好，
1: 首先我们要准备三个鸡腿排来切块，加入生抽老抽还有蚝油还有这个小青柠酱，再加一点点白胡椒粉，混合均匀腌制一下，加入一点点淀粉，腌制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个小青柠酱的话，做法也比较简单，生抽老抽蚝油白胡椒粉混合均匀，再加一点点淀粉，抓拌均匀就可以了，腌制大概10分钟哈。第二步呢，就是要准备一些配料了，香菜切段，小米椒切圈，还有六片柠檬，把它这个籽给去掉，不然后续味儿可能会有一些苦。
0: 对，
1: 再把这个洋葱啊切成丝儿。第三步呢，就是在空气炸锅当中，我们铺上锡纸，刷上薄薄一层油，把这个鸡肉平铺200度6分钟，翻面再差不多6分钟左右的时间。最后我们加入香菜、小米辣、柠檬片、洋葱，混合均匀180度，4分钟就可以了。这道干香的。叫做没有用明火的香煎鸡，我们就做好了。
0: 太好了，一会儿就转发给我妈。然后另外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一碗照烧肥牛饭一人食，特别适合像张扬这种就是自己一个人吃饭的哈。我们先调一个照烧汁儿，碗里面放生抽了。

0: 老抽、蚝油、蜂蜜、料酒和清水，搅拌均匀之后备用。然后西兰花切成小块，胡萝卜切成片，洋葱切成丝儿，咱们备用。接下来呢，在锅里面烧开水，然后放一点盐进去，把西兰花和胡萝卜一起焯水到变色之后捞出来，沥干水分。肥牛卷下锅焯水到变色，去净浮沫之后呢，再捞出来备用。我们接下来锅里面放入少量的油，然后打一个鸡蛋，在这个小火上煎到蛋白凝固，蛋黄保持流心的状态，然后把这个鸡蛋拿出来盛用哈。然后锅里面放一点油，把这个洋葱丝炒出香味之后，再把肥牛卷翻炒一下，倒入事先调好的这个照烧汁当中，用小火煮到汤汁慢慢的收浓，使肥牛充分的去吸收一下它那个酱汁。然后我们呢再准备一碗热腾腾的米饭，把这个照烧肥牛铺在那个米饭上面，放上西兰花、胡萝卜和煎蛋，撒上一些白芝麻就可以啦。就是这碗饭很适合忙碌的一天晚上一个人边看剧，比如说边看早春晴朗，然后边来一碗这个饭，简直不要太好。
1: 来吧各位，稍后我们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听友群的朋友们，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哈，
0: 是的，
1: 在大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食谱分享到听友群。
0: 那今天是周五了，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下周就迎来新的一个月份，新的一周了，我们下周再会吧，
1: 把时间交给村长，拜拜各位，
0: 拜拜。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红车湖跟建国一横路这个路口往龙科南方向呢又开始进行施工了。施工的这个位置呢刚好是在路口的比较中间的路段啊，它对于直行啊包括右转都会有一些影响。那目前的话还是有滞留的啊，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各位还是要特别注意谨慎驾驶，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南海大道和金牛路路口的路段，目前呢是看到南海大道上在继续的西往东这个方向是有一定的交通拥堵和滞留，但是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看了一下啊，还正常的在走，倒是也没有说完全的走不动，也希望各位呢排队的时候可能要选好车道啊，并且不要随意的变更。刚才呢还看着觉得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北往南方向车挺多，这会儿一波绿灯放行过去之后感觉好转了非常多啊，问题不大。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明珠广场这块往

0: 一中转盘的往这个东湖的这个方位上流量会更大一些。其实它主要呢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像南宝路还有旁边的大英路出来到海秀东的这个主干道上的走的会比较慢啊，因为好多时候呢不是一下子能够右转成功，可能还得停下来等一等确认安全然后才走。蓝天路的明门广场包括蓝天路的银坡路路口的路段，现在是往明门广场的这个方向有一些通行缓慢啊，但是也在监控上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况，就是流量会比较大。然后旁边去沿街单位的其实停车也还可以啊，好多车感觉是不能那么快的进入到停车场还是怎么了，感觉在停车场的这个出入口好像被挡住了啊，然后就停下来，这块呢稍微注意一下就行。没有收到说有事故的报告，也没看到说就是完全走不动这样的一个情况。微信平台上还有听众朋友问到港口方面的一个情况，港口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的计划，直接呢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去提前预约购票，预约购票成功之后呢，按照票面规定的时间提前2小时到达港口就可以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什么？你是猪？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什么？你是猪？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我数到三就开炮了，做好准备，一、二、三。
3: 哎呀，这谁开早了？那这样吧，先来说一块月饼吧。一块月饼，为啥馅料始终都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到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

0: 诚意日内
1: 来了。这个每天开场有个必要的形式，那就是得要有一声村掌柜，
2: 村掌柜，老蔡来了没有？
1: 你猜。
2: 我今天上午路过云安国际商贸城的正门，
1: 然后你在那跪了一下，
2: 八坡村的西门那边
1: 磕了个头，
2: 看到老蔡在满头大汗的。
1: 哎，他满头

0: 大汗，满头大汗是肾虚了啊，容易流汗，夏天是肾虚啊，补肾啊，干活补肾，对。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里边，补肾总动员向您报道。大展宏图，来来来来，正式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久等了，久等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边，不仅您现在锁定的是954，而且接下来您将锁定的是一盘82年就已经炒好了放在那儿的，一直没人吃的一盘青椒炒肉丝总动员来喽！来介绍一下。就是刚才阿才哥提到的，说路过临安国际商贸城，看见老蔡汗流大汗淋漓，请问是真是假啊？你刚才干啥了？
1: 哎，我这个声音是不是听不到啊？
0: 谁说的？你这突然岔开话题了，这难不成是真的被阿才哥给拿到了什么把柄了吗？这是大汗淋漓。
1: 不是，我现在讲的时候我回听听不到。
0: 你听不到吗？那是耳机的问题。那这样子，先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先把这个招呼打完了，我们调一下耳机啊。来，今天呢，你们的老朋友老蔡又再次的如约而至，但是老蔡是老蔡，那肯定不是那个冰箱里放的那碗菜啊，而是来自于这个椰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有一家汽车音响改装行，叫做卓健汽车音响行啊的这个掌门人兼资深调音师，你们的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村长同学你好。
0: 哎，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0: 哎，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老杨同学。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过去帮老蔡弄一下耳机啊，大概时间不会太久啊，半个小时就回来了。因为从我这儿到他对面哈，我们俩嘉宾两个人隔了大概有将近2站路哈。如果要是打网约车的话，过去可能还得要打到15块钱左右才能帮他弄好啊。那各位师傅，你们先等一会儿啊，

0: 啊，跑回来了，二里地啊，我的天。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打卡情况啊，朋友们。今天周五卡五啊，然后呢今天又是一如既往的11:00的第一位啊，又被所谓最快的男人这个西格玛苏师傅又给拿下来了啊。然后第二位变频器公子卓，然后第三位笑对人生，第四位啊，这个苏师傅拿俩号在这想卡也没，还是没卡住，卡着四上了。第五位先过一下，第六位是十年魔兽老朋友潘师傅，还有村长的大爷爷。哟呵，今天大爷爷还交了个作业上来，不过一看这车头就知道他交的是那个谁，交的是浩然哥车上的。
1: 哦，也行
0: 啊，期待。然后再就是阿才哥、海之韵、浩然哥。哦，说今天的作业就让大哥不交算了，他在我车上录的啊。

0: 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再来刷。哎呦，这上头还来，苏师傅又发了一条说，不怕看到了大汗淋漓，就怕看到了满身大汗。这满身大汗这几个大汗大家分别都还认识啊。得了，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是周五版本的谁呢？坏坏的小鱼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呢将会由村长和老蔡二人同行，接下来有请老蔡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浪浪浪浪
0: 零告奥迪。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6660954。那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而今天周五的这个主题呢，就是要和大家继续来聊汽车音响。那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打电话进来和老蔡进行交流和互动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啊。那么我们特别提醒一下，除了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互动，比方说给这个汽车应该如何调音响、改音响、安装音响之外啊，那有一些朋友也想来提交一下自己车上的这个音响的作业的，那您也可以像这个浩然哥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一样，通过手机的视频录制的方式，哎，把自己的这个音响啊，给自己音响录一段这个音乐视频上来，哎，我们一起还是一如既往的现场办公，现场解决问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录制一段视频发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
0: 嗯，
1: 让我们通过互联网，然后就能分辨出来你现在这台车这个音响系统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是的是的，
1: 需要升级，升级过后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欢迎一位老朋友哈，那就是秦博凯的爸爸啊，也已经到位了。然后我再看这里来了一位叫请听1988啊，他说村长想处理一台奥德赛，有介绍的吗？这样子一会儿等我手闲下来之后啊，我回来把那个谁菲菲经理的电话发给你啊，到时候你联系菲菲经理，然后把你这台奥德赛争取呢能够通过这个菲菲经理呢，到时候帮你把它处理出去啊，那么然后出手出去。好，好嘞。那么接下来的随后的时间啊，那我们就要开始正式开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音响专业的话题了。那话说这一个星期哈，我们先还是拿这个浩然哥作为一个例子，我觉得他呢也算是代表玩这个汽车音响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玩家。
1: 是
0: 这个，你在这个群里老蔡有没有发现浩然哥这一个星期都在鼓捣啥呢？
1: 他在鼓捣音乐，他这段时间都在追求一些比较高品质的一些音乐。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感觉就是追求的都感觉追求麻了，就是有点那种感觉。我突然想起这个茬来哈，
1: 嗯，
0: 就是那天晚上，好像是昨天还是前天晚上发了两条同样的视频进那个群里边。
1: 对对对，前天晚上
0: 啊，然后就让群里边的人都帮他听，说哪一个哪一条他自己录下来的这个视频，这个声音音质会更好一些。
1: 对对，
0: 我突然想起来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拿到咱们节目里头来把它对比见证一下哈，也让大家有机会一起来听一听。
1: 行，
0: 我找找这个，我把他那个视频找出来。
1: 好的，有的。
0: 对，就这个，这两个，就是那天晚上说的什么1分38、1分35。
1: 是
0: 两个。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自己觉得哈，为什么今天一开场用这个话题作为一个开场呢？一个是非常顺手啊，第二个是现在我们平时就在跟大家说啊，建议大家玩音响，但是现在很多朋友，有些朋友是玩过了受了伤了，有的受了外伤，有的受了内伤，就觉得
1: 有的受了重伤，
0: 算了算了，我现在不碰这个，那就

0: 究竟为什么有些朋友玩不好音响呢？现在我才渐渐的明白，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朋友玩音响啊，我觉得可能还是自己的准备不太够，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想玩音响，这个欲望是有的，但是这个整个的基础不是很好。现在就说个很简单的，你比如说作为我改完音响的一个玩家，我自己好像对声音都没有一个好坏的判断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开始玩了。
1: 哦，是是，没有一个对标的一个东西。
0: 对呀，对呀，所以说你说这个不同改装完之后的声音啊，来到你面前，自己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那好坏不分，香臭不变的前提之下，那你这会儿改完了就很容易出问题。就比方说好的放你面前了你觉得不好，不好的放你面前了你觉得拿它当个宝。
1: 对对对，确实很多的一些玩家呢都是在零基础的前提下去升级器音响，
0: 是是是，
1: 然后升级器音响的所有的一些知识认知都是建立在他找了这个技术门店上面去的。
0: 嗯，是的是的，所以说我自己觉得哈，在你玩音响之前啊，最好先把自己的耳朵先练一练，就是至少有一点这个所谓的这个行为标准判断标准，然后再去谈啊，我入手什么器材。我现在才发现哈，真正在圈子里这个玩了摸爬滚打的很多的这个老烧友啊或者老玩家，其实真正的他们在听觉标准上他是都是非常缺失的，但是是在哪些方面非常的富有呢？就是比如说一说起来什么丹拿呀进浪啊，还有说到一些什么其他的什么麦景图啊，就是说起各种品牌呀，还有品牌的产品信息知识知识系统啊，他们倒是很丰富。
1: 对，说到硬件方面，一些老玩家呢他比谁都懂
0: 啊，
1: 他能说出一对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功放的声音特征啊，这个够暖啊，这个够够清晰，他都理解。但是整体做好的这个声音的结果呢，他始终都听得不舒服，始终这个声音都不理想。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
0: 所以最后形成了一种圈子文化，就是人云亦云呢，就是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它会形成一种，就是到最终呢，就是整个这个声音不耐听了以后，它就不容易接受一些外在的别人的一些观点啊。
0: 是的，
1: 它总是自己的在自己的认知里面不断的在循环。
0: 是是是，
1: 不断的在
0: 换。所以最后有很多人从听音响玩音响，最后跑去变成了玩器材。玩圈子文化去了。
1: 是的，对，
0: 是吧？
1: 嗯，
0: 好，那现在呢，我已经把刚才就是今天我们想要给大家来一起大家来辩听一下的这个两段素材呢，已经终于传上来了。
1: 嗯，
0: 接下来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也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这个练练耳朵。这个呢是谁拿来练耳朵用的呢？就是你们的这个浩然哥同学。然后那天呢发了这两段上来啊，相当于是也是考验考验我们群里所有的成员。来，我现在就把这两段这个声音给大家播一下啊。
1: 好嘞，
0: 大家来听一听这两个浩然哥找的这两个音源哪一个音质是属于更好一点的呢？我先来播放第一段。第一段啊。

0: 这首歌它录得很长啊，我们呢就听一小段。有时候我发现听太长了哈，等着下一段起来的时候，突然就那个就放凉了，就那种。
1: 是的。
0: 我们来听第二段啊，第二段，第二段来了。

0: 好、啊，就这么多吧。听多了，大家也记得累。
1: 对对对，是的。
0: 啊，我们坐在直播室里，脑子都觉得很累啊。这样子，我们再放一遍。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子，练练耳朵，来互动一下啊。就是你们来对比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放的这两条视频当中，这个哪一段这个同一首歌啊，哪一个音源，就是说你们就说哪一个声音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声音会更好一点。我再放一遍啊。朋友们做好准备。

0: 好，都听就这么一段哈、啊。我感觉老蔡这会儿心里开始那个什么啊，已经听出来了。我坐在那儿非常激动。
1: 没有没有，
0: 就你先不着急给答案啊。哦，就是这个，这会儿你听的是不是比那天晚上他发出来你听到的那个结果更清晰一些？
1: 哦，对，用耳机戴上去的感觉。
0: 我发现现在你都已经开始有点喜欢上我们直播室这耳机了哈。现在你是那个，昨天我也发了一段发到群里，然后你也是说等明天到了直播室用耳机听的时候，我就用耳机再听一听。是不是拿这个听会听得更准一点呢？
1: 对对对，会整个这个感觉会跟手机可能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方式也不一样啊。
0: 哦，难怪在网上有一些这个音响玩家还是建议大家接上耳机来听他那个音响效果，还是好很多。
1: 对，
0: 然后是不是今天你听就是浩然哥发上来的这两首歌，通过耳机听这个是差别非常明显的？
1: 是啊。
0: 是吧？
1: 非常明显。
0: 好，那你先不吭声啊，因为我们让大家先互动一下，不然的话你那一锄头挖出去，好嘞，其他人拿到答案了，我不参与了啊，我不参与了，那我何必上去那个什么？好，我们先说一说，其实两首歌有非常明显的音质差异。
1: 是。
0: 那么反过来，我们先借着这个机会啊，我们来结合技术和器材先讲一讲啊，就是当我们这个车上的声音出现了这么大的差别，如果说站在调音的角度，这个会不会造成，就是说调音调的好与不好，会不会造成就像刚才这两段音乐产生这么大的音质差？会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漏洞这个 bug 会不会出在调音师手上呢？
1: 嗯，其实这两个声音它短时间的一个对比哦，它差别是很大的，
0: 嗯，非常大，
1: 嗯，它这个声音的差别大跟你不同的阶段你不同的认知有一定的关系
0: 哦，
1: 就像那你拿这两个视频来讲哦，
0: 嗯，
1: 这两个视频可能我们两个现在的话可能更喜欢另外一个
0: 同一个，
1: 对，
0: 我们俩会选同一个，
1: 一个新手
0: 啊，
1: 他可能第一感觉就哇这个声音好清晰，这个声音好。
0: 对对对，
1: 就是说它不同的阶段它不同
0: 的，你
1: 的
0: 意思就是说有可能有些调音师就会把声音调到另一种那种标准上去。
1: 是的，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玩家升级器的音响一直不好，它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在第一时间去听这个声音，哇这个声音好清晰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清晰不代表这个声音一直你听起来会非常舒服，不代表。
0: 是的，
1: 这个也是为什么一些老玩家人家说要有味道、哦、
0: 这有点像娶媳妇儿啊、
1: 对，
0: 就是乍眼第一看特别惊艳的结果拿回去、拿回家过日子不好使，
1: 这个
0: 不好使。
1: 我跟你形容一下
0: 啊，你给我形容一下
1: 一个例子，给你形容一下
0: 啊，拿，
1: 就相当于你看到一个美女，
0: 哎，这不是跟我一样的吗？
1: 对，他就你化了一个浓妆，她是不是很漂亮
0: 啊？对，
1: 但是不代表这个女人很耐看
0: 哦。就回去，
1: 对
0: 吧？
1: 你化妆她很漂亮啊
0: 啊，对。
1: 但是你卸了妆
0: 啊，
1: 可能是她本身的东西，她就真的没有这么漂亮了
0: 哦。
1: 声音就是这样子
0: 哦，
1: 你理解我讲的意思吗？
0: 所以那这里头，我之所以就一开始先把它单分出来，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调音师人为的这个问题造成的问题。
1: 对，
0: 那从你这么说的话会有这可能，就比方说你器材都选好了，
1: 是，
0: 结果选了一个二把刀的调音师，结果就给你调完的是那种、就像是一个女人化了浓妆的那种声音效果。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有些朋友这样子一调完了刚开始觉得不错，

0: 领回家一听不耐听，于是从此就踏上了走街串巷到处去找人调音的路啊、嗯、甚至有的朋友还不惜开着车跑到内地各个省份去找其他的调音师寻医问药。其实有的时候听多了耳朵越听越杂。
1: 对对对，
0: 好，
1: 你强行干硬，你把它变就是化了浓妆、
0: 嗯、
1: 那你就没有自然美，
0: 对，
1: 就没有自然的声音了嘛。
0: 是是是是是 是, 是，
1: 你本身你追求自然的声音，但是你又化了浓妆。
0: 好，这是第一个啊，人为
1: 是，
0: 就是比方说你想玩音响、嗯、调音师没找对。
1: 对，
0: 第二个，那么如果抛开调音师的这个手法的问题啊，
1: 嗯，
0: 那么从器材的角度来说，通常让声音变得不耐听，那器材方面会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把一个声音变得耐听，我们应该选择怎么样去选择器材呢？
1: 器材的话，我们最首选的应该是音源。
0: 音源，
1: 嗯，音源的输出的声音
0: 啊，
1: 就已经决定了你后期的这个播放这个声音的一大半了。
0: 哦，
1: 比如说我们这两个视频来说，一个音质是品质比较高的，
0: 嗯，
1: 那它输出来的声音，它品质会更好。
0: 嗯，
1: 如果我们是用 MP3 来播放，后期的声音，这你的硬件再高级也播放不出来嘛。
0: 嗯嗯嗯，
1: 对吧？这个是，
0: 嗯，
1: 这是肯定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嗯、好。所以说刚才老蔡讲到的第一点哈，是从源头上管好这个声音的这个输出，也就是先是音源，然后这里边可能也还牵涉到就是这个比如说喇叭呀，还有功放啊、
1: 嗯、
0: 这些问题呢，说起来相对比较复杂，这样子因为马上快要到这个半点了、嗯、我们呢第二趴回来，我们可以跟有一些可能玩的稍微深入一点的朋友，我们来讲一讲
1: OK
0: 喇叭呀、
1: 嗯、
0: 还有功放啊，怎么样来提升这个声音的耐听度和美感度啊？我们刚才看了一会儿啊，就那一会儿功夫，也有不少的朋友参与到了我们第一轮的这个练耳试听啊。我就先随便挑两个出来哈、啊。这样吧，我们挑一个距离最远的，远在上海那边的。看看就是在国际大都市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不是也有国际的水准啊？这个我们一说完我们就赶紧先进半点路况。
1: 好嘞，
0: 这个上海那边的俗师傅说，他说第一段感觉高音失真了，第二段饱满一点啊。这个我们现在先不做任何评价啊、
1: 嗯、
0: 好，这个毕竟这是来自于大城市的这个答案、
1: 嗯、
0: 啊，我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马上进入半点路况和宣传，第二趴回来之后我们来详解、嗯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反馈说，云龙科技职业大学啊，这边呢现在是特别的堵车，已经堵了快一个多。

0: 小时了，希望交警能够到现场去疏导一下交通。我们刚才呢也把这个情况向交警部门来进行了反馈，估计可能是这个学生今天是不是开学，或者是有报到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确实是比较堵车的。现在也直接滞留到后面差不多云文县三永公路啊，就这个区域当中确实是比较的拥堵。我们也已经把这个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让警力到现场可能需要支援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东线高速，东线高速呢八仙泉景区附近啊，就是新坡这一段上受到事故的影响，是有一定程度交通拥堵的，后方大概堵车有个400到500米左右。过了事故点往前方到往三亚的这个方向还是非常顺畅啊，完全没有问题。秋海大道金吉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排队大概有200米左右，堵车呢也较为严重。如果着急的话，像金辅路和秀英大道这个都是可以绕道行驶的。椰海大道和丰信苑，也就是在海一第二附院的这个区域当中，现在往秋海路口的方向是有明显的堵车情况的。这个路段上我们也在查看啊，没有看到有事故发生的位置，但是呢后方车队尾部陆陆续续的是直接滞留到海垦南路。那如果要去到旁边的医院，或者刚从医院出来进入到主干道的，还是要先观察路面，保证行车安全，然后再过去。其他各主干道的话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6: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7: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7: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0: 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一块月饼，用我们湖北话来讲呢，叫做一块软饼。为什么馅料始终都是坚持自己做？因为做习惯了啊，一做就是几十年。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重要是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哦，人家都百年了哈，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全线自研啊，全线自研。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式经典。那朋友们，那接下来如果要照这个画风讲下去的话，我们的节目也将和朋友们继续来解锁什么呢？这个海口三门坡经典啊，当地的特产啊，音响调音师啊。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来来来，进村的朋友啊，来，我们一起坐拖拉机来参观一下啊。我们今天到达的就是三门坡啊。我们这个三门坡哈、啊，特产物产富有，主要生产的就是汽车音响调音师。来，我们现在路过的这片菜地啊，你看这个每棵果树上头都接着一个调音师。哎呀，来了，欢迎大家来三门坡采摘。采摘啥呢？采摘这个调音师啊，那个不管是这个果树上头还是椰子树上头，还有菜地里头啊，槟榔地呢，那个西瓜地，哇，全长的都是调音师啊。就是你走两步就能遇到个调音师，就是这么厉害啊，是不是这情况啊？
1: 啊，你是不是想说那边经常有暴雨啊，
0: 洪灾
1: 经常打雷啊，是吧？
0: 雷劈。好好对。那个说哪儿了？言归正传啊。那个主要就是隆重推出的，就是这个我们节目里边高度认可的一位，我们海南本地土生土长的一位这个汽车音响调音师。但是朋友们听这节目啊，真的不要说这个什么一听到土生土长就觉得好像比不了这个 BBA 洋品牌啊啊，也比那个，我可以这么负责任的讲，就是我们本地也同样可以，最起码你看咱们本地有好的音乐人，肯定也有好的调音师，这是被我们954官方这个专业认可的调音师，他呢就是来自于海口三门坡内旮瘩，同时呢自己的店是开在了这个椰海大道临安国际商贸城内的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兼资深调音师音响老蔡同学。你好，
1: 村长同学你好。
0: 嗯，他同时也兼职当蔡卓健的爸爸、嗯、啊，给蔡卓健当爸爸，所以呢卓健汽车音响的这个品牌哈、啊、是用他儿子的名字命名的啊。然后我呢也是产自三门坡啊，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杨帆。954今天是谁呢？我想想啊，坏坏的小鱼，车车总动员节目，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0050高低。
0: 好嘞，第一类，好嘞，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和我们轻松的聊聊汽车音响。星期五了，咱们也就不聊那些这个新车技术啊、修车技术啊，咱们就聊点轻松愉快，
1: 是的，
0: 陶冶情操、上层建筑、形而上学的啊这些东西。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搜索交通954啊，书接上回。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我们赶快先来回答一下这个新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叫文柳，嗯，首先是晒了一张图片，然后其次下面写了问题说，威马车教我一下怎么调，然后还有一个听音乐更清晰，也就是想让音乐听得更清晰。
1: 嗯，
0: 这其实就说回到刚才我们两个在对比那段音乐时候，其中有一段可能听起来大家会觉得更清晰一点啊。
1: 是的，
0: 然后呢后面还说还会更震撼。好吧，这两个问题得要分成两个课题来讲了。然后我先来看一看啊，他这个威马车他是怎么调的。我只要把这个图形一告诉老蔡，老蔡肯定现场咣当一下就能晕过去。因为从这个均衡就是说这个 EQ 的这个界面来看啊、
1: 哦、
0: 这个调音师看完这个界面，那是真的可以当场晕倒的界面啊。啊，
1: 这么严重啊。
0: 对，我先，那这样我先反向问一下老蔡你哈、啊、
1: 嗯，
0: 你每次，当然了，我先跟这位朋友说一下，你和老蔡他们的专业调音最不同的是，你现在是用车机上的均衡器在调，然后呢真正的调音师呢，人家一般都是用这个 DSP， 然后外接一部电脑，用电脑的这个专业软件调的。
1: 是的
0: 啊，在软件上调，我看过那软件， 相当复杂，
1: 对，非常复杂
0: 啊。
1: 他这个他的服就是他有简单理解吧，
0: 嗯，
1: 他这个 DSP 他的专业程度就是跟我们这些车机上面的对比，就是他专业程度他细节会比较多一点，他每一个点每一个操作都会能改变声音的表现。
0: 那这样子，一会儿我们把他这个问题解答完了之后，你顺道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平日里你们专业调音师用的那个软件上，它还有一些什么是可以调节的。我就先说这张这个 EQ 表所反映出来的，我就这么说吧，这个整个它这一共是七段均衡，然后其中有六段啊，基本上全被拉到了顶，所以说。这种均衡的玩法是不是对于你们调音师来说这就是灾难级的这个调节方式？
1: 这个不叫灾难，这个没用，它主要是
0: 没用
1: 啊，对，就是相当于你只是把音量加大而已。
0: 哎，就是说你把均衡器玩成这个图形之后，它等于就不是在调均衡了。
1: 对，
0: 你就相当于是在调音量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它相当于把每个频段全部都加强了。
1: 是
0: 啊，
1: 其实它这个为什么说没用呢？就是它原车出厂的时候，它这个均衡器它也预判到你可能会去调，
0: 嗯，
1: 它会让你这个均衡器不管怎么调，这个声音都不能破音，
0: 嗯，
1: 变得控制在不破音的前提下
0: 啊。
1: 那这个不破音呢，它这个就体现不出你改变声音的这个条件了，就是你调。所以它变化没什么不大，没什么作用。
0: 嗯、对，
1: 所以说有很多的原车上面的一些均衡器，你去调它起到的作用是不大的。
0: 你看他现在调的这图形，确实和他自己的想法要求居然也是吻合的。你看他第一个，他希望听得清晰一点，
1: 对
0: 于是他把高音
1: 拉满，
0: 就是12.5K、5K、2K 基本上全都加到了将近10dB。
1: 哦、
0: 没有彻底拉满
1: 完了嘛，
0: 然后又想震撼，于是他把这个125赫兹、60赫兹全部加满，加到15dB 了，也就是其实最后就起到了就是提升音量了，就是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那如果要是站在调音师的角度，他这种加法是不是都已经彻底失真完了？都已经
1: 对，在我们专业调音上面这样子加的话，那肯定是不合理的。
0: 对呀、啊，我原来我也稍微看过一下你们调音啊，
1: 嗯，
0: 我看你们平时。就哪怕就算是动这个 EQ， 好像也都是动的很少很少的。
1: 我们调音师是在行业内
0: 啊，行业内
1: 普遍有一种说法，就是你调 EQ 可以，一般都是减而不是加，
0: 都是减。
1: 对。
0: 那我问一下，你平时给我还有给浩然郭调的时候，你动不动 EQ？
1: 动啊，动，都动。
0: 你也动啊？
1: 都动。
0: 哦。嗯，也就是说也动了，
1: 嗯，
0: 那你给我们动的那个过程当中是减呢还是加呢？
1: 基本上都是减，
0: 都是减哈。那就是说，那动这个 EQ 它是因为车型不同吗？空间不同才会动吗？
1: 是的，在汽车音响领域，因为它空间它不规则，
0: 不规则
1: 的它一些箱体啊，包括比如说我们的中音箱体，包括中低音的门板的箱体，它都是不完全符合这种就是正常的完美表现的。
0: 嗯，
1: 那它就会形成了一些，比如说像门板效应啊，
0: 嗯，
1: 像一些指向性的一些反射点啊，
0: 嗯，
1: 都会产生一些凸起或者是凹陷。
0: 嗯，
1: 这个都是需要通过 EQ 或者是均衡器，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出事均衡器来调节、
0: 哦、
1: 这个步骤很重要
0: 哦，还非常重要啊。
1: 嗯，
0: 哦，那这么一听来，就是刚好这个就是专业调音师和这些咱们在车上玩音响的朋友刚好相反，车上的我看多数都是往上加，
1: 是，
0: 然后呢没想到专业调音师几乎都是只用减法不用加法啊。那你这个目的是也就是说尽可能的还是就是说就想保持这个声音文件的原汁原味，是不是？
1: 最主要的目的肯定是想让这个声音变得好听嘛，对吧？
0: 嗯对。
1: 但是这个理呢，它就有两种情况，就是你要判断出来这个喇叭发出来的这个声音本身，就是你从你这个箱体出来这个声音凸起吧，
0: 嗯，
1: 还是造成它的反射，还是它的环境它的叠加造成的，
0: 嗯，
1: 你要判断出来
0: 哦，
1: 然后你才用 EQ 去干预。
0: 哦，
1: 不是说你这个麦克风在这里检测了，你所有东西它凸起，那就把它拉平了，它整个这个声音就失去它这种自然感了。
0: 哦，
1: 这个也是目前很多的一些车，它的 EQ 做曲线做得很平，但是这个声音你听起来呢，
0: 索然无味。
1: 是的。
0: 哦，好，那我们再重新说回来啊，就说到这个朋友，那他 的这种调法，我觉得在这个普通车友，就是有可能车上谁都没，就是车上什么东西都没改，但是呢，大家在调音的时候发现，哎，这上有个车机，哎，这还有个均衡器，基本上大家调，凭普通人的那个听力，他基本上可能都是这样调的。
1: 对对对。
0: 哎，我看有不少人都是，你包括就是我们今天外面的导播梅梅，她上周她自己的那个不是把小米也发了一段上来吗？
1: 对对对。
0: 哎。发上来，其实他车上他也是自己往上加了重低音，加了高音。我发现大多数车主加法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估计他们的诉求也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方面呢，想让声音听着更清晰一点，这样子声音感觉好像高音多一点呢，显得更嗨翻一点啊，
1: 更偏向于自己的一些风格吧。
0: 哎，对
1: 对
0: 对对对，然后让音响显得有点高级感，然后呢，再一个把低音加一点，就这样子那个震撼感，但是真的这样子加完了声音就好吗？
1: 不好不好
0: 不好、啊、
1: 它这个声音它的整体感就失去了、就是说你加起来，哎，你听起来这首音乐是有点点低频，但是你听到一些人声的音乐的话，你这个声音它就变糊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这个问题了。那对于普通车友啊，没改过的，还包括像文柳，还包括像外面的梅梅，他们在车上呢其实又很向往那种品质很高的那种声音，又想让他的这个动态又很震撼，那这种前提之下，又还一听完我们节目，才知道哦，又还不能随便乱动那个均衡。
1: 对，
0: 你看我们节目里一向就建议大家就回去把均衡都全部恢复成零刻度。
1: 对，是
0: 是吧？那这事儿就犯难了。那接下来牵涉到的下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有些朋友针对音乐有那么高要求，比如说又想清晰又想震撼。这个接下来其实就开始真正的涉及到下一步，其实你可能是需要最起码得上一步这个 DSP 了，是不是？
1: 对，你的要求高，原车的音响系统的就是说均衡器你调它的作用是不大的，在这个时候你想要提升，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加入一台这种专业的DSP 功放，
0: 带功放的 DSP，
1: 对，应用这种专业的调音软件，
0: 对，
1: 然后把整个这个声音调出来，你想要的这个感受就可以了。
0: 是是是，就是你想要的那种震撼的动态的感觉，你不给它加一台带功率的功放给它推一推，你光靠自己车机的那个那点。

0: 音量那点功率是推不动的，然后还有那个清晰感，当然你原车的喇叭成本有限，它也不会给你提高更高品质的更清晰的这个声音呢、啊、
1: 对，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就是你平时你自己开的这个车嘛，对吧，然后它本身就像拿这台车说骑个七段均衡了，
0: 嗯，七段
1: 你就花个几天时间你来调，反复调一下，你就感觉它这个

0: 变化不变化就知道了，
1: 是的，是的，
0: 明显的变化不大的，
1: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会儿啊，看到了这个文柳发来的这个，我们相反啊，给你一个建议，你不信，这会儿你调一下，你试听一下，
0: 是的。
1: 而且甚至可以这个时候你用手机把它那录一段，就是什么呢？你把你那均衡全部归零，所有均衡全部归零，然后呢，录一段，看看是不是比你现在的这个还要好听一点。
0: 肯定好听，
1: 肯定好听啊！当然，你要想有更高的要求，哎，又听了我们的节目，还觉得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启蒙、启发、启蒙教育啊。真的，其实正儿八经的，就是这个先走出第一步，上一台带功放的 DSP， 那是可以进行专业调音。还可以进行功率放大的，
0: 对，你可以这样子，就是说你是原车的音响系统对吧、你想提升，比如说你可以到我们店里面来，我装上去调完给你试听，
1: 那对对对，
0: 你试听，你这个声音我调完的话，这个声音到底差别大不大，
1: 是的，
0: 到底有多大，你再决定买，
1: 对对对。当然有些朋友就说啊，可能更懂一点的朋友就说、啊，光装一个 DSP 上的功率够吗？有些朋友想更加深入的，当然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说深入再往后玩，你比如说现在像浩然哥现在就走到这个门槛上了，就是他装了有 DSP 了，也有一定的功放在上头，但是现在他开始不满足了，那当然你后头如果要是再加一台专业功放，那个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啊，
0: 硬件就它的间接越高级，声音肯定会越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如果你一开始你就要求非常的高，那你就直接上专业设备。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好。接着呢，我们接着他这个话题哈，我觉得他这种调音方式也代表，就刚才在我们听的那两段声音里头，我觉得也是刚好是就有体现的。
0: 是。
1: 我们就把话题重新拉回来，就是刚才我们不是听了两段音乐，让大家一起来判断吗？
0: 哎，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远在国际大都市上海那嘎达的这个是俗师傅啊，俗师傅听完了之后啊，给出了一个答案，说第一段感觉高音失真了啊，第二段饱满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听出来的啊。这样子，那个反正该答的都已经答完了，我们让老蔡同学给大家点评一下，就刚才我们放了同样的这个一首歌两段不同的这个音源的视频，那刚才老蔡你听完了，你觉得哪一个其实声音会更好一些呢？就是我放的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0: 我先点评一下，我个人喜欢的是第一个，
1: 第一个，我也喜欢第一个。
0: 对对，我们那天在群里面，我们两个也是不约而同的，
1: 对对对对，
0: 都对第一个声音更喜欢。
1: 对。
0: 这个为什么说第一个更好呢？就是我和村长同学听出来这个声音，第一个会变得更模拟、更真实。整个这个声音呢，更圆润一点点。
1: 圆润。
0: 然后第二个视频呢，它会清晰。
1: 对
0: 于我们一些新的玩家的话，这个声音的一个清晰度啊，会比较更倾向一些吧。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这个也是浩然哥一直都说问我们说哪个声音更好。
1: 对。
0: 他觉得第二个声音会更清晰，会偏向于他现在的一个听感。
1: 是。
0: 那为什么呢？他又说到第一个会比第二个会更有优势呢？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在车上面听这个声音模拟圆润的一些声音，会长时间会舒服一些。
1: 是。
0: 长时间清晰就会容易累。
1: 对，我和老蔡呢，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解答路径，
0: 对对，
1: 但是最后呢，殊途是同归的。
0: 对对对，
1: 啊，老蔡刚才是用的他的方式，就是他习惯的，比如说模拟，舒服，哈。我呢，实际上，我听他这两段，我自己就能够从他那个音源本身，我能听出他。首先第一个，我们讲两段，我个人觉得哈，就是第一段出来，它一开头的第一声就是圆润的，
0: 对，
1: 然后第二段一出来就是带着毛刺的，
0: 对，是。
1: 那带毛刺的往往就是要么调音出问题，要么本身音源呢，它就是属于叫做像素不够，从而造成了像素比较稀疏了之后出来的东西，它都是毛毛渣渣的，
0: 对，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市面上有一些刚开始玩的朋友吧，他确实还相反就会把这种毛毛渣渣的东西哈，当好东西。
0: 对，是的。
1: 比如说，他会觉得它清晰度好像高。
0: 对。
1: 然后，好像觉得它还有点 HiFi。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啊，就是还那个刚才你看那个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你看俗师傅啊，他听出来的就跟我们刚好也是相反的。
0: 对。
1: 而且他还是这么说的啊，你看他说第一段，他说感觉失真了。 其实相反，我。

0: 觉得在比失真度方面，我觉得第一段要比第二段要好很多啊。
1: 嗯，嗯，
0: 其实我，
1: 对，
0: 你是不是觉得第二段相反有点失真？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是还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1: 其实这两个视频呢，老杨同学发出来的这两个视频，其实也验证了现在行业内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改装的，包括一些发烧的系统，它有这么就是这两个视频的一个造成的。
0: 对，它有的时候
1: 对是。
0: 就是这样子，我们说到这空口无凭，我们立刻把这两段再播一下，让大家再听一下，
1: 对对对，
0: 哎，又可以做一次加深的这个聆听啊。来，我们先听，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公布答案的第一段，那个远在上海的苏师傅，你可以再听一段，再听一遍，你听听这个哪里比第二段是真？
1: 你把音量调小一点。

0: 好，那很明显这个对比第一段它后面一段那个女生出来的声音它就偏扁，
1: 嗯，
0: 偏薄，
1: 对对对，
0: 然后在声音的每个边缘方面它都带着一些那种像毛刺一样的东西。
1: 是的是的，你的声音偏清晰了以后它就会更大的概率会变得比较单薄，就是整个这个声音呢它就会觉得中低音不够，就不够模拟、
0: 嗯、是是是、
1: 就会有点听起来呢就是有点冰冷没情感。
0: 是是是是，
1: 这个这些老玩家其实想追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差别就在这里。
0: 是所以其实你要说饱满的话其实是第一段是饱满的、
1: 嗯、
0: 然后失真的话其实第二段是有点偏失真的。
1: 是的
0: 啊，好，那我们这一段总算说完了，我们接下来看看啊。然后这里还有一位朋友来这个来吹捧浩然哥，说浩然哥的音乐太 man 了，刚才这段音乐很 man 吗？这不知道这是反向吹捧还是怎么着啊。浩然哥说我哎，等一下啊，我想想这是哪一段啊，这是好，他说我这是在网上下的 WAV 格式，下载在 U 盘里面直插 DSP， 没有想到音质还没有手机蓝牙的音质好。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只相信耳朵，不要去相信什么这个音乐格式啊和那个网站啊或者那个 APP 啊。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吧，这个理论上说好像 WAV 它是相较于 MP3 它是一个更高规格的音乐格式，但有一点是它可以以 WAV 形式存储，但是它的原文件如果不好的话，
1: 对，
0: 它存了 WAV 它也是一个不好听的东西。
1: 是的
0: 文件啊。好嘞，朋友们，那随后的时间啊我们又来到了整点路况的时间，我们又要稍微休息一下了，回来呢
1: 好嘞
0: 我们下一盘将会听很多作业啊。
2: 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中午的十二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中午十二点钟啊，现在的话，东线高速往三亚的方向，在新坡还有在新发地这一段的之前的事故呢处理完毕啊，但是它往前过了新坡之后，大概是过去可能一点点吧，过去可能有个不到一公里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还是有这个交通拥堵，而且后面的这个堵车呢直接也滞留到了往新坡下高速的这个镇政府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目前堵车的情况还是挺多的啊，也是直接滞留有个三四百米甚至更长，所以大家如果从这个路段途径的话还是要特别小心慢行。另外呢在云龙这边的靠近到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的这块，因为受到学生开学的影响，它也是有堵车。目前现场呢是有警力啊在疏导，但是估计警力不够啊，就是属于是疏导不过来，所以现在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堵车状况。主要呢可能不仅仅是说。

0: 光是车多，可能也比较的路况复杂，或者是现场的人员流动的比较多啊，包括来来回回过马路的这个情况可能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现在的堵车情况也挺严重的，暂时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因为去这儿的可能就是学生开学呀，或者是送的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是比较多的，需要大家可能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规划，或者是稍微耐心一些。另外呢，现在在迎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迎学路路口附近现在是有明显的堵车，而且车队的尾部快要接近到美食河桥，包括万人海鲜广场的对面啊，都有一定程度的交通拥挤，通勤呢也比较缓慢。龙昆南跟南海道到这个路口南往北方向滞留到城西路路口的路段上，这个不需要绕行，就是流量比较大啊，注意谨慎驾驶。然后呢，在海秀东明珠广场这块，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是红色的啊，也就是说可能特别的堵车。然后我们从现场的监控视频来看的话，目前其实没有说完全的走不动，或者是通行非常的缓慢，它主要呢是在靠近到五指山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上，右转弯的和从五指山路出来的这个车辆呢，都会有一些通行缓慢，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啊，就是流量比较大，其他各主干道呢基本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2: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3: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2: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3: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2: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4: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警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0: 问老蔡一个问题啊，这一块月饼用海南话打工啊？
1: 一块月饼
0: 啊？哎呦，好难呐、啊！一块月饼，
1: 嗯，
0: 是吗？
1: 嗯，
0: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一块月饼，
0: 一块月饼，听着像一块怀表一样的啊。好，那我们就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

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了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珍，打就选王珍哦，不对，那个打开抖音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解锁经典琼式。

0: 分。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这一盘我们看简单直接就回来了，12:08。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周五版本的，今天叫做坏坏的小鱼车车总动员。今天呢，我们不聊车，我们聊车上的音响。所以说，今天我们这一期呢，应该叫响响总动员啊。我们再次的为大家邀请了一位，这个叫做我们海南本地的骄傲啊，这个本地产的，就跟琼珍月饼一样啊，都是坚持100年自己做馅儿，自己在地里长出来之后自己调音啊。你就是到三门坡那边鱼塘打一网起来，他也都是个调音师啊。他就是来自于这个沿海大道这个海口卓健汽车音响的掌门人兼资深的调音师的音响老蔡同学，您好。
1: 老杨同学你也好
0: 啊。我好着呢，托您的福啊。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老杨，那个
2: 诚意致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老蔡同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里边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啷啷啷啷
0: 零杠奥迪。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进入第三趴了。我们节目里边的第一种互动方式呢，就是拨打电话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今天最后一趴，我们往往呢就是交作业交的最多的时候，那大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音响哈、录一小段，通过视频的手机视频把它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金主爸爸单位啊，捷成装饰的这个樊欢樊总啊。就是退一万步讲，怎么能让金主爸爸堵在路上一堵堵20分钟呢？我觉得啊，要堵干脆把节目听完了，就一直堵在那儿算了啊。他说，这个樊欢樊总说，中直路往红城湖路方向20分钟都是红灯啊，说明你们现在捷成装饰太红了啊，走到哪儿红到哪儿啊啊。然后欢迎这个重庆的村里丫头啊，她说来晚了，下班了才有时间听一会儿啊。再就是欢迎携程摩哥，携程摩哥在家里又开始给老婆孩子做饭了啊。今天午间为大家提供的这个餐食有清蒸肉末、红烧茄子、玉米米、胡萝卜排骨汤，还外带一盘葡萄，凑了一个晚菜啊。好，我们重新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悠闲主题，那就是怎么玩好、听好我们车上的汽车音响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魏平魏师傅哈、发了一段50秒的语音啊。
3: 村长，村长，老蔡，
0: 收到，交作业，不是。你都听了好多期节目了，你怎么还不知道这作业怎么交啊？我们说了，他们都是发的是用手机视频录上来的。
1: 对，是的。
0: 然后呢，这个魏平魏师傅呢，他发的又是这个语音消息。
1: 哦，
0: 我们来听。你看，这个就没法听。
1: 听不了。
0: 我。这个如果说的大差不差的话，你像他这个语音里头他能够收录上来的这个音响里头不有一个叫什么采样率的问题吗？
1: 对，是这种语音视频录制它有几个问题，就是你按住这个麦克风的话，你的手已经挡住了那个麦克风的接收了，
0: 是，
1: 对吧？
0: 再还有
1: 录的是环境的音嘛，
0: 是啊。再还有就是按照他现在这种音质，他最多就只能就达到就是咱们平日里用的微信的那个，只能达到一个电话音质。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对，微信它录音的话，它只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声音，而不是跟视频啊，它会录制的一些。
0: 说到这时，还真的可以聊一下昨天浩然哥说的那几个参数。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浩然哥最近疯了？一个是玩什么 WAV 格式，再一个昨天又去上传了2张图片。你看他那图片上写的就是采样频率48K赫兹，
1: 对，是
0: 啊，然后还有那个采样率是24比特，
1: 对，24比特，后面一个是比特率吧？
0: 哎，对，是个比特率。
1: 对，这个比特率呢，他问我们是说哪一个会更好一点？
0: 有一个是1400多，每兆秒。 还有一个是2800多，反正差一倍好像。
1: 嗯，差了好多，这个数字
0: 是
1: 从两个来看的话，就是从它的参数看，肯定是第二个会更好一点。
0: 是啊，是啊，
1: 它的这个它的信息量嘛，
0: 对，
1: 这个是比特币的信息量越多，它肯定是它细节会更丰富一些。
0: 是啊，我们反过来说，魏平为什么用的这个语音发这个车载音响的这个交作业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如果要算的话，采样频率我估计连12K 都到不了。然后那个比特率呢，有个八比特或者四比特都不错了。所以这个就是这随便说啊，就是说这个数据它你发上来的这种音质，它的这个数据是很低的。
1: 嗯
0: 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感谢魏师傅啊。然后接下来呢，我看一下浩然哥，浩然哥说的这一点，说我要反驳一下，你反驳啥？你反驳？他说我的车就没有动 EQ。你的车没动 EQ 是因为有老蔡在背后给你保底呢，啊，你当然现在都已经是说是已经上道开始玩汽车音响的了，
1: 对，
0: 那基本上大家就不会再去说动车机上面的那个 EQ 了，
1: 对，
0: 那谁动谁就像个傻子一样的站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你要是说没玩的朋友说自己动一动，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去评价人家，
1: 对，是的。
0: 好，那刚才我们答应给朋友们的哈，有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那个什么，就是说调音师在自己的专业调音软件上除了有 EQ 可调之外，我看了啊，你们那上头还有好多功能可以调，
1: 好多，
0: 比如说调延时，
1: 对对对，有延时，
0: 还有什么，
1: 有相位，有分频，有 EQ 这几大块
0: 啊，几大块，
1: 就是我们比如说高音，我们可以控制这个高音能表现到的频响能下到多少。
0: 哦哦，
1: 我们还有一个斜率，就是它就是说它有个滚降，你想要达到它的斜率有多大？
0: 等一下，你这个斜率是不是跟分频有关系啊？
1: 对，就是相当于是分频点吧，
0: 跟分频点啊。
1: 比如说我们在4K 那里的话，我们它有一个就是这个斜率呢，它有分几种，
0: 嗯，
1: 它这个滚降的方式会不同，然后它这个就是你可以让它一下子滚降吗，还是分缓慢的滚降，它可以区分的，这个就根据你这个不同的扬声器不同的听感来给。通常的高音的话，我们一般在行业内很多都是在 4K 左右，它就基本上就开始滚降了嘛。
0: 那个是叫什么管降还是滚降？
1: 滚降就是它这个，就是你会有个截止频率，就是比如说我们到、这个、
0: 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那个声音的淡入和淡出那个？
1: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子理解，是的。
0: 哦，
1: 然后它可以让不同的喇叭控制在不同的频响工作嘛。
0: 哦、
1: 就是高音是高音工作，中音是中音工作的。
0: 哦、
1: 然后中低是中低音工作的。
0: 那直接影响着每个调音师。他对声音的不同的理解，最后输出不同的这个调音结果的最关键的是不是就在于这个分频点这一块了？
1: 不是，
0: 还不是。
1: 最关键其实还是在音量，
0: 在音量。
1: 嗯，对。
0: 是吗？
1: 嗯，其实比如说相同的分频点哦，
0: 嗯，
1: 但是你不同的音量，它的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的。如果你
0: 哦，你就是说在不同的频段里头，他调音师给的音量不同。才是真正的就是每个人的拿手绝活，
1: 不是拿手绝活，就是你比如说高音、中音、中低，你的音量配好了，它整个这音响系统已经完成了大概率就是框架了。
0: 哦，
1: 这个是所以说是最关键的、
0: 哦。
1: 你这个框架如果不合理的话，你再分再完美都没有大用的。
0: 哦，
1: 都要在这个框，你我们经常说的在框架之内嘛。
0: 哦，
1: 这个是你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
0: 啊、
1: 比如说你的中低量感不够的，
0: 嗯，
1: 那你怎么去？

0: 些都没有用的，
1: 嗯，
0: 你的中低音始终还是不够饱满，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1: 啊，是是，
0: 所以说这个音量很重要
1: 哦。那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就是我先把这个分频分出来，然后在这个频段里再去根据你的需要理解去给它给它音量，是这意思了吧？
0: 我说一个我
1: 把
0: 这调音步骤给你，你理解一下。
1: 你不用讲，哎，这个不能轻易传。
0: 不，
1: 这个东西传这个我就要保密，传男不传女啊，而且万一被同行听走了，麻烦。可以公开吗？
0: 啊，这个没有什么好秘密的。
1: 哎呀，
0: 他是这样子，你刚问的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就是首先我们调音一般都是先分频。
1: 先分频，
0: 先做好分频点，
1: 好，
0: 就是先比如说中低音先切好，中音切好，你先切好了，然后你再给音量，
1: 切好是用果盘一装，
0: 对，是你再给音量，
1: 给音量，
0: 对，你再配好它的这个就是这个音量平衡，
1: 音量平衡，
0: 还是这样子的，你做好音量平衡了以后，你再听它这个整个的整体，最后才用延时。
1: 最后才用延时，
0: 对，延时都是在最后面的，
1: 是吗？
0: 对，但是延时你应用进去，
1: 那我问你一下哈，你调的这个声场里头有，我看现在你有时候标三个声场啊，一个是自然声场，一个是皇帝位声场，我看你现在还加了一个，我看你有时候视频上还加个叫什么声场来着，叫什么天空道声场。
0: 这个空间定位就是空间声场定位。
1: 哦，空间声场定位，现在又多了一个啊。那比方说你调这个自然声场的话，你需不需要用延时呢？
0: 哪个？就是
1: 自然声场。
0: 用啊，
1: 也要用，
0: 都用的，
1: 也要用。
0: 是的。
1: 哦，那个皇帝位的那就更需要得用了。
0: 对，它这个是根据不同的车不同的用法的，它没有个固定参数。
1: 是的，是的。所以朋友们听到这一段哈，听得我们讲那个可乱了。有些朋友说那个，哎呀，我这听不懂了。没事，其实你听一下这个，你大致了解一下。这就是说，在一个车友自己给就是想改音响的话，给自己车上加装了一个 DSP 之后，它相当于就给了调音师真正的一个调音的舞台。
0: 对，
1: 然后呢你有了这个 DSP 之后，那调音师才可以真正的就是施展自己的调音技术，
0: 对，
1: 帮你进行一个非常精细的调音。
0: 嗯，
1: 同时那 DSP 还带功率放大，这样子加持在一起，你就可以听到一个，就是说你不用在车机上自己在车机上瞎调了。
0: 对，
1: 你上个 DSP 真正的才拥有了一套专业的这个调音出来的声音。
0: 对对，简单理解就是说专业的 DSP 才具备这个调音的条件。
1: 是是是，
0: 原车机它是达不到的。
1: 是是是，
0: 它你调它没有用。
1: 是，
0: 这样子。
1: 是的。好了，那我们总算是把这个带有一点专业性的问题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了一下哈。
0: 对对对。
1: 那有些朋友听已经开始听明白了，说哦，上 DSP 这是第一步哈。
0: 是。
1: 这个有朋友在问，那很简单，你们要是说想找老蔡上台 DSP 啊，或者说通过上 DSP 可以骗老蔡一次调音呢，免费调音呢，这个很简单，您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
0: 老蔡
1: 两个字啊，老蔡两个字，它就有自动回复，上面有老蔡的电话，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可以加微信，然后后头还有四个那个音响套餐的图片，
0: 对对对，
1: 其中第一个套餐就是单独一个 DSP。
0: 是的，
1: 哎，你上了这个呢，你是清晰度也得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动态那个震撼感也加强了，
0: 对
1: 啊，然后价钱还不贵，第一个套餐是1580。
0: 对对对
1: 啊，
0: 有了这个 DSP 以后，我们原来想要的清晰度你也可以实现啦。
1: 嗯
0: 啊，这个低频不够呢，也明显可以增加一些动态的感觉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整个这个声音它的变化会比你原车的一个可以说是翻倍吧。
1: 嗯，是。好，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更深入的不断加强的这个套餐呢，朋友们就自己这个量入为出啊。
0: 嗯，
1: 但是最关键的就是您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老蔡两个字。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听一听那个就是今天的那谁呀，那个大爷爷给浩然哥录的啊，这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大爷爷坐在浩然哥的车上，用可能是大爷爷的手机录出来的，我们来听听效果如何啊。
0: 感受一下
1: 啊，第一段视频呢是1分29秒，是录的这个陈慧娴的经典之作千千阙歌，用我们四川话讲呢就叫千千阙歌啊。

0: 你还别说，这个大爷爷的手机吧，既有缺点也有优点啊。
1: 对，是，
0: 嗯，他录出来的好像在音乐的部分听起来好像听着比浩然哥那手机录的听着过瘾一些。
1: 对，是，他整个这个声音他空间感会更好
0: 啊。但是不好的，我发现大爷爷喊你呢，你那个手机怎么天生好像有背景噪音
1: 哦，
0: 是不是？
1: 嗯，
0: 是，你听他的背景不是很干净。
1: 对，
0: 你看我们从一开始啊，他这个地方就能听到，我们再仔细听一下啊，也是个练耳的过程，朋友们别嫌烦啊。你看，
1: 对，这个底噪。
0: 但是他这个，他录出来的那种动态的感觉，就是陈慧娴这首歌，我觉得像效果还可以。
1: 嗯，这个应差别不是取决于他手机，应该是他这个音乐版本。
0: 音乐版本，
1: 嗯，
0: 那就是这个版本感觉像还不错呢。
1: 对对对，这个音乐有点像这种，但有点现场感。
0: 嗯，对对对，
1: 这个、空间感比较足。
0: 还有一个，这首歌我还是有一点发言权，有点经验的。其实这个大家平时听这首歌，觉得听得多，而且耳熟能详。但实际上，真正的站在玩音响的角度，就陈慧娴的这个《千千阙歌》，其实是不好播的一首歌。
1: 对，是吧？对，
0: 他这首歌。我说句老实话，就是说你要是想用高标准严要求来说，我觉得最起码你先播这歌，第一喇叭得到位，得来个三分频吧。
1: 对，
0: 我觉得两分频都播不好这歌，然后 DSP 得要有，但是光 DSP 那功放我觉得都差点意思。我觉得想要把这个就是老的港台经典音乐想玩好，我觉得必须还得上台纯专业功放。
1: 对，是，
0: 是不是？
1: 对，
0: 他这些歌特别吃器材，但是我觉得今天浩然哥这个能播成这样，我都觉得有点出乎意料了。千千阙歌能播成这样，
1: 是的，这首曲子，如果你的音乐就是平衡度一差别一大的话，它整个这个乐器表现起来都会非常硬，后段的话它容易觉得比较吵，所以说这个很关键。
0: 但他这个首我觉得还是听着感觉可以啊。
1: 对对对，
0: 好，朋友们不妨咱们再听一遍，加深一下印象啊。
1: 好嘞好嘞。

0: 就听到这儿，我觉得很有代表性，就是它后面这个架子鼓一起来之后，它的那个宽度也出来了，那个厚度也出来了，那亮感也有哈。
1: 对，
0: 你还别说，今天你找大爷爷给你帮忙，整体来说是加分了啊！就有可能浩然哥你自己玩都玩不到这么好的水准呢。来，我们接下来要来听一下秦伯凯爸爸哈、啊，久等了。然后秦伯凯爸爸交了个55秒的作业，他说300兆的原视频，你看。

0: 这是老玩家，
1: 老玩家，
0: 老玩家就是特别讲究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点亏都不能吃，我即便给你平台上网上传视频，我都不给你传那种压缩过的。
1: 嗯，这全国百八班拍的一些视频都非常的惊艳，
0: 对，
1: 效果都非常的。
0: 而且人家注意到了，武装到了牙齿啊，
1: 是，
0: 就是说我给你平台上传都是传的原图，
1: 对，
0: 是吧？500兆视频，他说重在参与，蔡老板。猜车系列，我就给你出难题了。意思就是说，这个视频让你听了
1: 是什么车，
0: 得要让你猜是他家里哪台车。
1: 哦，
0: 你别说，你猜他家里的车难度也很大的呀。你看那天晚上他发了一个那个奔驰车，我上去不是就一下就猜错了？
1: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他用的录的视频跟原曲啊，就是他品质比较高嘛，
0: 啊，
1: 其实反而品质越高越难体现出他的缺陷，
0: 对，
1: 越难判断出这些车到底是哪一个方面不足。
0: 对呀，
1: 对
0: 呀，
1: 是。
0: 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家车确实也多，
1: 是啊，是啊。
0: 那天晚上不是你看见聊天记录没有？
1: 嗯，
0: 我说那天那个我说你这又是把楼下老爷子的奔驰 S500 开出去了？他说。不，这是奔驰 C， 就连奔驰你家都有两台。哎，好吧，
1: 对对，
0: 朋友们，来听作业啊，55秒。

0: 这估计有点难度啊，让你就这么听这么一段，让你得猜是他家里哪台车。
1: 哦、
0: 你先重新回顾一下他家里有哪几台，比如说他能拿出来给大家试的特斯拉是一个，
1: 哦、
0: 然后那个乐道 L80，
1: 哦，乐道 L80，、哦、
0: 还有奔驰，
1: 嗯，
0: 我看。这样我给你稍微透露一点，从这个车的高度来看，我猜是 L80。
1: 嗯，
0: 你就说，嗯，对，
1: 这个声音就是乐道 L80 的声音，
0: 是吧？
1: 嗯，
0: 你已经通过声音判断的，
1: 对，
0: 不用我给你透题是吗？
1: 对，
0: 好，乐道 L80 啊。如果答对了，请问给爸爸，到时候你回来得给我们俩发点奖品呢。这个实在是太难了，这个
1: 对
0: 啊。还有这挖机小球，你早点交作业啊，这会儿都已经30分了。好，我们来听一下啊，挖机小球那个59秒。千千球过。

0: 是张国荣告别歌坛演唱会版本的这首《千千阙歌》啊。好，你听听，刚才就你觉得他这个里头有什么优点，有什么问题？
1: 这个问题倒也平方不说，因为他录这个声音他不清晰，
0: 录的不是很清晰，而且他那个在里头到处手机到处晃，他手机
1: 判断不是很准确，所以说不好评价，
0: 不好评判。
1: 对
0: 那就感谢参与啊。那这样子，今天我也给大家其实也准备了有一个作业，换句话，我今天不播的话，我不是昨天就白录了吗？所以我也利用职务之便播一下，播一下。我今天用的这个设备呢。也是和浩然哥的设备是一样的啊，也就是说没有欺负浩然哥啊。来，我们一起来听。

0: 该怎么表扬呢？想想措辞。
1: 这个声音你自己描述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手机录出来的比我现场听的空间感，就手机的空间感显得大一些样的。
1: 对，确实在这里听出来跟你录制的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啊。
1: 嗯，
0: 这个我实际在车上没有这么大的空间感，所以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对于我车上的真实水平，这个录的稍微有点失手了。
1: 这个差别在哪里哦？就是在这里听很清晰，在你的手机听很模拟，
0: 是吗？哦，啊，好吧，这是今天反正算是交个作业。
1: 嗯，
0: 最后我看哈，那个最，哎呦，咱们果然，咱们这节目就是会那个会抓住机会啊。秦博给爸爸说安排时间吃一顿饭。
1: 猜对啊，
0: 看样子是猜对了哈。哎呀，啊，那个谁村长大爷也回复了，他说下次把手机壳摘掉了录。
1: 啊，
0: 可以可以可以。我看到有些朋友已经发了关键词老蔡啊。好，那节目已经到尾声了。节目之外，如果说朋友们想要找老蔡同学去改音响啊、调音呢、啊，然后或者是干什么的，那个您就可以在九五四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两个字
1: “老蔡”，
0: 最后是老蔡的人肉播报，普通话版老蔡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7786978687。
0: 好，接下来呢是这个物产富有的海口三门坡当地的这个口音，就是
1: 有些些。
0: 为了搞戏，为了不微信。
1: 感谢老杨，感谢听众朋友
0: 啊，感谢老蔡，感谢各位。

0: 不起，对不起。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中午的12:3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还是提醒大家，现在在蓝天路银坡路路口的路段，蓝天路的名门广场继续的往蓝天路跟海秀东的这个方向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啊，有一些轻微的滞留。这个路段上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而且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红城湖跟建国一横路路口的路段，这个呢是因为受到建国一横路路口的往红城湖龙科南方向有道路施工，而且这个施工呢是在路口的正中间，所以现在对于从红城湖延长线往龙科南方向，包括海辅路的右转去红城湖路方向影响会比较大啊，各位还是要注意问驾慢行。现在在龙科南跟南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是滞留到城西路路口的路段，过完了红城湖路口之后会有所好转。椰海大道目前的话，在中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往吴越广场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目前看起来呢是滞留还挺严重的啊，基本上是已经排队到了差不多是后方的振发路路口，包括在椰海大道的椰海互通的桥下，现在这个车都是比较多，有明显的一个堵车情况。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看了一下，感觉是不是有车辆故障了，好像啊，这个位置上看起来的话，靠右侧第二车道有辆货车是停在那里，已经挺长时间没有动了，这边可能是事故了啊，一会儿我们再通过监控再确认，然后也观察一下，会及时的跟交警部门呢来进行。

0: 沟通，让警力可能到现场去疏导一下，又或者是处理一下，看是不是事故啊。一会儿再观察一下，现在这个监控一下子拉上来之后呢，比较难以再转动了。一会儿我们也会从监控上再看一下，然后及时的跟交警指挥中心呢去进行沟通核实。看起来像是事故，而且那个货车也打双闪了啊。如果大家从这个路段通行，要么你就走左侧的第二和第三车道。对，只能走第二和第三车道是直行车道，其他的话呢都是右转或者是左转车道了啊，这个是重点来注意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3: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6: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6: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6: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6: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2: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2: 欢迎来到
3: 一路乐淘淘。

我哪有眉毛啊，真是的。你是不是看错了？掀起了你的盖头来，不行，让我来看看你的眼，凭什么给你看呢？

0: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12:44啊，欢迎各位锁定 FM90.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陪着各位的节目叫一路乐淘淘，这是一档直播带货类节目啊。播出时间段呢是工作日的中午12:30直播到14:00，一个半小时的直播时间，保证让你午休的时候呢特别的得劲儿啊。那么这会儿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呢还是坏坏啊，一个土加一个布的那个坏呀、啊。如果你不喜欢管我叫坏坏的话，你也可以管我叫土不土不，倒过来读就是不土不土。
1: 让我来看看你的脸，
0: 不给你看。
1: 你的脸那红又圆那好像那苹果，
0: 瞎看什么玩意儿。

0: 号交通9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了。9月20号出发，8天7晚，那就是9月27号回来呗。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去感受一下，喀纳斯的神秘莫测去体验一把，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啊，每一帧都是大片啊！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而且呢，每一位报名的哥姐还会赠送一个伴手礼啊。交通九五四开心小丸子保温杯，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发送保温杯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可以看到保温杯的款式啊、颜色啊。我给你们选的是男士就用蓝颜色的那款哦，女士咱们就选大红色的那款，跟我们交通九五四的那个 logo 是一个色儿的，好看的啊。下了飞机之后，咱们全程使用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坐着也是宽敞舒适的啊。全程入住的是网评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大家睡得舒心。吃这方面呢，也是挺给力啊，有阿勒泰冷水面，包括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全部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普通旅行团的餐标也就是6菜1汤吧，但是我们给大家做到了8菜1汤，保证让大家吃得好，吃得好，吃得饱。
1: 我们的家乡是最美的地方。
0: 那我们这次行程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队之外呢，还有交通九五四主持人坏坏、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全程跟队啊。没有强迫性购物的，都是自愿购买的。除了吃得好、住得好以外，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因为我们是媒体监督旅行团啊，绝对不可以出现这种什么强迫性购物的问题。你喜欢你就买呗，你需要你就买嘛。
1: 你难道不知道吗？
0: 没有看上的你逛一逛呗。
1: 你出生的
0: 还能骂你啊？
1: 家乡是我们爷爷生活的地方。
0: 然后呢，咱们这个团费是6980，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的费用是一价全含的。
2: 哎呦我的妈！
0: 所以咱们这个团费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啊，6980一位啊。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嘛，也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的啊。那目前呢，位置是已经不多了，只有最后几个位置了，错过的话那就只能等明年了。所以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啊，尽量争取一下吧，争取一下今年的9月20号跟着我们一块出发，欢迎加入我们哦。
1: 让我们怎能不坚强，这就是他们指引的方向，让我满怀希望迎接曙光。
0: 不二说坏坏吃饭了没有？哎呀，没有，吃不下去，不开心。东西卖不出去怎么能开心呢？欢迎坏坏的小庄庄啊，
1: 是你的坚强，迷人的风光，还有那一个一个漂亮的姑娘。
0: 欢迎村里坏坏的魔兽，
1: 你不是，
0: 欢迎浩然哥。

哼，怎么的呀？新疆你就不想去了是吧？是不想去还是不想跟我去呀？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还有一个定安清凉一下亲子探趣的旅行产品，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啊，去定安玩的啊。然后呢，费用是399，费用399，你自己去啊，没有人带着你去的啊。从海口出发到地方30分钟吧，定安2天1晚亲子微度假，可以享受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加2大1小自助早餐，再加南丽湖欢乐湾探险乐园通票3张。这个暑期畅玩至8月31号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定安，发送定安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欢迎坏坏的德华。我就喜欢坏字头的听友。

马上就要到了啊，想吃月饼的话，建议大家考虑一下琼珍呢。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珍月饼近百年来呢，始终是专注琼式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珍啊，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抖音，然后呢，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啊，去解锁一下琼式经典。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也可以解锁坏事经典。阿坏不坏你关注了吗？也可以直接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到交通组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一下关注二维码。你们不想在我不是你们不想看我在直播间里待着的样子吗？那还不赶紧看一看，发送坏坏到交通94微信公众号去看一看吧。听我节目这么久了，我长什么样你都不知道。

个快活面前的男人啊。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呢，也是由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那么喜欢吃糟粕醋这口的宝子们，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啊。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呢，现在是有非常给力的优惠机制的。如果你下单两瓶的话，一瓶是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共计29.9块。能拍三瓶不拍两瓶啊。橄榄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应该说是橄榄糟粕醋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也是糟粕醋的升级款。也是属于新品种的糟粕醋吧，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它是以橄榄代替传统醋酸啊，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咙，不刺激肠胃，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吃起来清爽回甘，余料多用，一料多用，一料多用的。做火锅汤底呀、烫海鲜、烫菜都好吃，做粉面汤底呢也。

不错，随你怎么发挥都好吃，被不少食客呢称之为中式海岛冬阴功。注意不要用铁锅烹饪啊，因为橄榄糟粕素富含维生素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呀。嗯，大家可以进店提货啊，因为如果你要求邮寄的话，邮费只能到付，因为价格特别便宜，成本价给你了，你还让包邮，那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提货在哪儿提呀？海口天街十八栋啊，海口天街十八栋1-50号商铺。赶紧的吧，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平台，来添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去私信预定一下。邮费都比醋贵了，大哥大姐。别让我们包邮了好不好？真的包不起，确实包不起，成本价给你们了还想咋的呀？你可饶了我们吧啊！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刚刚报考了 C1 驾驶证，现在中途能不能更换为 C2 驾驶证呢？这个是可以的，初次申领和增驾转驾车型，持军队或者武装警察部队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持境外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期间，申请车型可以变更为原申请准驾车型准予驾驶的其他准驾车型。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级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你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 哎呀，别过去！
2: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5: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8: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7: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7: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7: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会继续回来呀？哎，13:10了，路多密呢。我猜你听着我们节目挂呼呢吧？咱们一路乐淘淘节目的播出时间段是工作日的12:30直播啊，中午12:30直播，直播到14:00。欢迎不负韶华啊！
1: 啊，欢迎报道。
0: 咱们节目呢还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想薅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羊毛的各位宝子们得抓紧时间薅了啊，别等优惠结束了之后你再拍大腿后悔当初没有下单呢，或者是后悔当初没多下几单。正常零售价23一瓶，浓缩型的，浓缩型的。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你下单两瓶一瓶是10块咯，下单3瓶的话29.9了。能拍3瓶咱们就不拍2瓶了。进货价给你们啊，拿货价给你们了，朋友们。正品保证啊，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这个产品介绍，包括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啊，得添加商家客服的联系方式然后去预定哦。

9月20号想跟交通94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啊。

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呀？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呢。琼真月饼啊，近百年来都是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的，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啊！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吧，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一下琼氏经典啊！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解锁坏事经典。

尔之光驿站你们有没有去过的呀？可以去那玩一玩啊。有一个产品给大家推荐推荐呢，你要是买了它的话呢，就可以住进风景里了，出门就是海了。丹尔珠光驿站呢，就位于海口，不对，位于儋州啊，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环岛旅游公路路段，是神冲滨海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驿站啊。这个产品也是只要399。399就可以入住丹尔之光驿站独院大床房一晚，享双早加亲子家庭簸箕套餐加桨板双人体验，有效期到8月31号。住在这里呢，推开院门就是风景了，转身就能赶海，松弛感给你直接拉满啊！来吧，各位宝子们，发送驿站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

感谢是十一啊的关注啊，十一你在听节目吗？感谢对阿坏不坏的关注啊。

个新疆的法兰西小西梅呀、啊，大家可以那个什么呀，尝一尝啊，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基本上所有的听众买完之后都说很好吃，给了五星好评的啊。新疆法兰西小西梅，高甜度，然后多汁细腻，皮儿薄。整体来讲呢，风味是非常浓郁，而且层次很丰富的，在市面上你肯定是找不到的啊，海口市面上没有这个玩意儿。反正我是没看着，但是你通过咱们交通九四的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呢，是可以吃得到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它的平均甜度呢，通常是在18到25度之间，远高于普通的西梅。属于纯甜或者是甜中带点微酸的口感了，然后那个甜味是很有层次的啊，入口是浓郁的蜜香，随后呢可能会伴随一丝清爽的果酸，甜而不腻，回甘明显，香气更是很独特了啊。除了果甜之外呢，还会带有那个淡淡的花香或者蜜香吧，风味比普通的西梅会更加的浓郁哦。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真的是非常好吃。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吃得到了哦。然后咱们那个秘制鸡腿扒现在在搞活动呢，秘制鸡腿扒现在下单的话呢，可以多送两片，下单多送两片啊。就每一份是两包，对吧？每一份是两包，然后再多送你两片喽。多买就多送了，也是有几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的啊，什么原味的呀，黑胡椒味的呀，板烧口味的呀，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自己去挑选一下，直接发送那个鸡扒啊，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现在在做优惠活动，之前呢优惠力度都没有这么大，之前下单的话顶多多送一片啊，但是现在呢你下单的话就多送两片，这个优惠机制也是很给力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都是说一片不够吃，得给蒸两片啊，一包是五片，每片是100克哦。下单的话就多送两片啊。爱吃鸡扒的各位好朋友们，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它是用鸡上腿肉制作的这个鸡扒啊，鸡上腿肉的黄金部位来制作出的这个秘制鸡腿扒，它不是什么鸡胸肉，更不是拼接肉，所以呢它的个子会更大，肉更厚，而且呢更加的新鲜多汁。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啊，它已经是提前腌制好的了，已经提前给你们做好调味了，所以你们收到货之后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就不需要再额外添加什么调料了啊，不用再放什么盐之类的了啊。秘制鸡腿扒呢，你收到货之后要放在冰箱冷冻保存，然后吃的时候水煎、油煎或者是空气炸锅，怎么做都非常

常好吃，天天吃都吃不腻呢。具体的加热方式啊，在包装上面也都有的，或者是到咱们产品介绍的这个说明里去好好的看一看啊，里边都有这个加热的方式，很简单很方便的。秘制鸡腿扒现在做活动了啊，下单多送两片，下单多送两片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Go girl.

go go go！ 哎呀，这个新疆的那个小西梅呀，你们真的是不能错过啊！新疆法兰西小西梅，它是产在新疆的喀什地区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吃啊！我敢保证你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西梅，不信你就试一下吧啊！我是帮你们已经验过货的了，我觉得完全 OK 啊，我才敢推荐给大家吃的啊！果肉饱满，咬开之后呢，汁水迸发，有爆汁的感觉，浓稠如蜜糖。你可以硬口吃，也可以软口吃，但是我个人喜欢软口吃啊。然后质地可细腻了，它那个果肉是呈琥珀色的，晶莹透亮，口感细腻绵软，熟透了之后就类似于那种软嫩的水蜜桃。然后没有完全熟透的时候，它是带着一丝脆感的啊，有点像爽口的李子。完全熟透之后呢，就是那种绵软顺滑的了。果皮好薄哦，而且还蛮有韧性的，果核也比较小啊，果肉容易跟果核分离，食用起来是很方便的。外表是那种深紫色或者是紫红色的吧，表面覆盖一层淡淡的白色的果粉啊，这层白霜就是果实自然分泌的糖分结晶，它不是脏东西啊，反而说明人家这个果实呢新鲜而且更甜，你不用非得给它搓掉了好不好？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得到了啊！爱吃西梅的宝子们不要错过哦，个头是比较饱满的啊，是呈那种椭圆形或者是水滴状的，都是品质保证，坏果包赔，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生鲜类的产品啊，一经发出是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啊，除非有产品质量问题，那我们肯定是坏果包赔 ，OK 吗？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瞧一瞧。秘制鸡腿扒啊，非常好吃的秘制鸡腿扒，几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目前也在做活动，下单可以多送两片，下单多送两片，一包是有五片，每片100克啊，现在下单多送两片，也是很难得的优惠机制了，朋友们。赶紧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老少皆宜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啊，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科技跟狠活，咱们节目里就是带防腐剂的东西一律不推。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0: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9: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0: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9: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0: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9: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九点四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

0: 贵了。
1: 来块大的。
2: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3: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2: 欢迎。

0: 江小西梅吃不吃啊？
1: 和你，你说过向往大海的生命，也憧憬我们遗失的过去。
0: 新疆的法兰西小西梅，你吃不吃啊？我都吃了，你为啥不吃呢？你想吃的话，你发西梅啊，发西梅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哦。可好吃了，真的包甜的，包好吃的啊。秘制鸡腿扒目前在做优惠活动了，下单能多送两片啊！秘制鸡腿扒下单多送两片，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吃得到了。几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啊，黑椒的呀，原味的呀，香茅味的呀，板烧味的呀，都有啊。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根狠活的啊！水煎、油煎、空气炸锅，怎么做都好吃，每天吃都吃不腻的。有兴趣的宝子呢，都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购买喽。木兰头灯塔深度游览票，有没有需要的听众啊？曾经孤独的守望者，如今呢以文旅地标的崭新姿态向我们敞开了怀抱了啊！全新打造的海旅环岛木兰头灯塔文化驿站，不再只是航线的坐标，更成为了众多游客来到文昌的必打卡地之一。

产品呢只要59.9元，59.9元就可以体验灯塔内参观呢、登高远眺啊，以及咖啡椰子文创等多选一礼品兑换哦。想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灯塔，发送灯塔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喽。没给坏坏点关注的发送坏坏啊，发送坏坏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帮坏主播点点关注了。9月20号的新疆之行，很多精彩的瞬间我们都会记录在这个阿坏不坏的抖音账号的日常当中去。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啊，发送坏坏的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就能点上关注了。现在呢，新疆的秋蜜黄油桃也已经成熟了，浓香的、高甜的、脆爽的、爆汁的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桃子，发送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这个新疆秋蜜黄油桃，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有强烈的果香味儿。几乎是纯甜啊，纯甜低酸的哦，质地也是很独特的，就是这个果肉的质地是很独特的，软脆两吃啊，也是软脆两吃的，跟那个小西梅是一样的，都可以软脆两吃。放软乎了吃呢，果肉就会变得细腻多汁，入口即化呀，汁水很丰盈，形成爆汁的效果啊，就满足了好多不同消费者对口感上的偏好吧。你要是脆吃的话呢，冷藏之后口感会更好，果实呢就是比较紧实脆嫩的，咬感是那种清脆爽口的，不绵不柴的。表皮儿是没有毛的那种啊，光滑无毛的。想吃的宝子们直接发送桃子，发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喽。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目前针对交通九四的铁粉们也是推出了非常炸裂的优惠机制，浓缩型的市场统一零售价23一瓶，通过咱们节目下单的话呢，买2瓶，1瓶是10块，下单2瓶，1瓶10元啊，然后下单3瓶的话呢是29.9元，能拍3瓶的咱们就不拍2瓶喽，你拍的越多当然你就省的越多喽。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喽。

橄榄糟粕醋你还没吃过呢吧？新品种啊，新品种，也是糟粕醋的升级版，更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用橄榄这种国民之酸来替代了醋酸，所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甜，也更加的健康了啊！我身边的同事吃完之后都说，确实很不错啊！而且现在呢，给大家是拿货价，拿货价你就可以拿到手了啊！这个羊毛你要是不薅的话，那真的是大冤种，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太冤了。进货价给你们都不挣钱的，人家市场零售价23一瓶呢。你们现在下单是两瓶10块钱，就是下单两瓶一瓶10块钱啊，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元，下单三瓶29.9元。

南老乡、全国爱吃特色美食的朋友们挖到了一款宝藏调料啊！懒人服橄榄糟粕醋，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3瓶29.9元。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哦。很多老海南都知道糟粕醋是咱们本地灵魂味道，但是这款不一样啊，它加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直接升级成了橄榄糟粕醋了，酸味彻底革新了啊，完全没有普通醋酸的那种刺激喉咙的冲劲儿，入口呢是比较柔和的鲜甜的酸香，吃着过瘾而且还健康。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妥妥的浓缩型的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保质期达到半年以上。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很安心，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啊。没有防腐剂，保质期是足足半年以上的啊，实打实的浓缩原浆哦。平时早上懒得做饭，煮个粉呢，煮碗面呢，直接舀一勺橄榄糟粕醋当汤底，那么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就直接出锅了，不用再额外添加别的调料了啊，省时又好吃。

0: 撑不住。
1: 9月20号，想跟坏坏、小丸子、大丸子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可以直接发送新疆之交通90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名额已经告急了啊！你要是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那就等到明年了，错过就得等明年啊。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啊，不然名额不留啊。各位兄弟姐妹们还等什么呢？赶紧的吧，发送新疆之交通90微信公众平台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39-7662-0142 139-7662-0142 啊，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团，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队的，主要就是监督咱们这个旅行团的品质嘛，起到一个媒体监督的作用啊。所以这种媒体监督旅行团你就放心报名，把你七大姑八大姨把爸妈全报上，吃得好住得也好玩得也省心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啊，购物店是一定有的，不然团费不可能这么便宜。6980一位，69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包了落地用车，包了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吃住的所有的费用一价全包的啊。纯玩团那团费一定是在10000

13,000-14,000左右的。反正你喜欢就买，不喜欢就逛逛啊，这一点不强迫购物我们是绝对可以保证得了的。嗯，而且吃住这两大块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也是表现得很不错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跟着交通94一起去旅行啊，前方目的地我的阿勒泰取景地你准备好了吗？

经去过新疆的人都知道啊，新疆的秋天在国内没有对手，尤其是秋季，那绝对是北疆最最最最最美的季节了。雪山、湖泊、森林、木屋、草甸、羊群、漫山遍野的小花、宫崎骏同款漫画云，这是多少人心目当中封神级别的秋天呢？所以这个秋天呢，就不要再对着手机屏幕里的新疆秋景流口水了啊！让我们一起跟着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的步伐，打卡新疆阿勒泰，把新疆北疆的秋季美景尽收眼底啊！有兴趣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错过等明年最后六个位置啊，最后六个位置。中秋节去新疆过，你肯定是头一回吧？去那儿吃吃当地的特色月饼啊，吃最大个的月饼啊，一起去新疆撸爆滋滋冒油的羊肉串。

0: 好激动啊，9月20号我们就要去新疆了、哦、一起去世界尽头的仙境神的后花园喀纳斯，开启属于你的阿勒泰之旅吧，赶紧加入我们吧。
1: 从明白一切
0: 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啊，南山牧场下午茶。千回西域表演，据说这个演出呢也是非常好看的啊，一生必看的演出。篝火晚会也是可以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的。下了飞机，金牌导游呢就会拿着新疆的那个小花帽啊，新疆的那个小丝巾呢、啊、来接机了啊，就很有仪式感啊。都说中国最美的秋天在新疆北疆，如果夏天的新疆是清新治愈的，那秋天的北疆呢？

0: 就是浓郁温柔治愈的，像童话油画一样的。
1: 天上的花，
0: 这次新疆八天环线啊，咱们可以一次性打卡北疆的精华了。以喀纳斯禾木秋色核心为主，串联了沙漠、胡杨、湖泊、峡谷，包括牧场啊、人民演出啊，真的是把新疆最顶级的秋日风光一网打尽了啊。

真是。哎呀，我的心已经在和睦村了，怎么办呢？今天几号了？8月28号了。妈呀，8月28号了，距离出发不到一个月了。我们9月20号就走喽。这个和睦村呢，就是坐落在喀纳斯湖畔喽，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啊，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东方小瑞士。原木的小房子隐匿在森林之中，小桥流水牧马人从林间扬尘而过，炊烟在晨曦间冉冉升起的画面，你多久没有见到了？喀纳斯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呢最不容错过的风景了，这里呢被誉为东方瑞士风光人间净土啊，主要是由三个湾构成的，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喀纳斯这三湾就犹如一条绿丝绸，环绕着喀纳斯的壮美与神奇，真的这辈子一定要去看一看啊。然后秋天的喀纳斯呢，不光是有绿颜色了，红的、黄的，对吧，橙黄的、橙红的，应有尽有，各种色泽啊，各种色彩交织在一起，五彩斑斓，真是美不胜收啊。

懒人妇橄榄糟粕醋还有需要的听众们，浓缩型一瓶二十三的啊，一瓶二十三的，但是通过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节目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给你们进货价啊，进货价拿走。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在线购买了啊。还有新疆的小西梅呀，也是毛甜毛甜，果香味非常独特啊。市面上很难找得到的，但是通过咱们节目呢就可以很容易吃得着。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西梅，发送西梅啊。新疆的那个黄油桃可以发送桃子，发桃子，发桃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啊。一定是桃子啊，关键词别写错了，要不然的话你手机上弹不出来相关产品的介绍的啊、哦。鸡扒目前搞活动，下单就送两包，下单送两片，下单多送两片，下单多送两片啊！秘制鸡腿扒，下单多送两片，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可以在线下单。新疆的纯牛奶有没有需要的？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啊，发牛奶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目前坏主播喝过的最好喝的牛奶了，没有之一。来吧，发送牛奶啊！很多听众说，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对别的纯牛奶完全提不起兴趣了。答案就在它浓浓的奶香味跟厚厚的奶皮当中了。你也可以体验一把啊！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号，就能在线购买喽。

好了，各位兄弟姐妹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哦。咱们傍晚的17:30到19:30吧，继续相约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晚上见喽。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5: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2: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5: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2: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5: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警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听到这个声音吓一跳啊。来吧，在下午的2:0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交通954。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然是帮助来了啊，各地呢各地在。姗姗来迟。反正呢大家路上有路况消息啊，或者呢有啥及时的这个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搜索一下交通954啊，搜索一下交通954。另外呢来关注一下月饼啊，一块月饼为什么它的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是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没有雨的午后啊，路面当中呢通行也挺畅通的。反正大家啊，如果碰到了路面当中的这个路况消息呢，欢迎大家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提示大家啊，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2点钟刚刚发布的短时气象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下午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呢是多云，会有雷阵雨，局地会有雷阵雨啊，温度呢在32到36度之间。慢慢的天气呢也就稳定在这个温度了，反正凉快呢肯定也会慢慢的逐渐凉快起来，但是呢热应该也不至于太热了吧，还行吧，你赶紧的吧。
1: 是的，今天反正周五了嘛，是吧，有什么事呢大家多担待担待，过完今天明天就休息了。
0: 这也是担待的理由啊。
1: 那是啊，不管有任何事情都不能放在周五啊。如果周五哎有什么小小不然的事啊，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0: 啊。
1: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嗯，
1: 所以朋友们，哎，这会儿如果大家有啥问题啊，哎，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嗯，夜夜说还以为你俩不来了呢，那不会啊。
1: 该上的班得上，该挣的钱得挣，
0: 天塌了也得来啊。
2: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过青春。
1: 来听听这位男人。
2: 嗯，美女美女打卡了。
1: 哎呀，欢迎。
2: 我高低去哪了？
1: 在呢，
3: 高低高低
1: 在呢。
3: 都久了，在这儿了。

0: 同乐下午好啊，同乐下午好。工作不辛苦，工作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情。
1: 嗯，
0: 不工作才辛苦。
1: 不工作不是辛苦，不工作是痛苦，
0: 是难熬
1: 啊。
0: 来看看，这是今天要回徐文的小心心吗？
1: 来听一听。
2: 不想说说赵鑫姐姐，我很快就要去新海港了，再见。
0: 再见。

0: 欢迎爽爽。小欣欣，你也要开学了是吧？
1: 嗯，快乐的暑假就这样结束了。
0: 嗯，
1: 你记得回到徐闻以后啊，回到徐闻以后也能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到时候想爸爸了呢，你就发消息过来。发消息到我们节目里来，这样我们在节目里播出，爸爸也能听得见，知道吗？
0: 嗯。
1: 哦，欢迎伊丽莎白，她说她回来了，也该回来了，马上开学了，再不回来都多久了，都啥时候了，对吧？
2: 良好个秋又比树自由。
1: 嗯，你看人平台都提示我了。
0: 嗯，
1: 今天的第一个礼物是伊丽莎白送的点亮粉丝团，
0: 哎，
1: 记得感谢一下哦。
0: 嗯，
1: 谢谢。他是玩累了，今年不想开车了。
0: 嗯，
1: 该开的车还是得开呀。嗯，今天收的第二个礼物是伊丽莎白送来的簪花，谢谢，可以了。我，好，他赐我一丈红。

0: 来，
1: 我知道了，我会想你们的。
0: 嗯，我们也会想你的，
2: 我们也会想你的。新的学期学习进步哦，
0: 要好好加油啊。
2: 是的。

0: 昨天晚上我还在等呢，我说今天阿达会不会喝多再给我发点什么呀，
1: 不能天天喝呀。
0: 昨天没给我发。
1: 这么社死的现场，他是属于你给他发完之后你第二天一定会帮他回忆的人。
0: 你记住了，下次喝多了想聊天发给我啊，然后转天我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ZWX， 你这个问题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复啊，怎么没有看到，怎么没有看到，就是没有看到的原因就是没有看到啊啊！你不行你就刷刷短视频啊，看看人家跳舞的那些。

0: 来吧，朋友们，大家这会儿如果有问题啊，有路况，都可以随时留言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嗯，
0: 周五的下午我们一起来分享。
1: 这两天孩子们应该是陆续都回来了，下周就要报到开学了。老师们这周应该得是提前去学校了吧，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开开会。
0: 前两天就已经
1: 开会了，
0: 有老师们说回学校收拾了。
1: 嗯，总是这么对，对于新的一个学期开始啊，很多孩子们以及家长们他是有期待的。
0: 是，

0: 秋晨说欢迎欢迎小平哥，你自己的欢迎语自己发过来呀、啊、
1: 可以啊，帮我们说完了
0: 下次你们想让我们说什么就自己先发过来。

0: 下午呢是帮忙的节目啊，大家在海口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政策法规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我们来解答。晚上呢，晚上那个就是个非常轻松啊愉快的聊天类的节目，
1: 纯陪伴啊，不能这么说，
0: 陪伴陪伴啊。
1: 因为咱们这两天没有明显的这种降雨，但是呢个别地方呢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嘛。
0: 嗯，是的。
1: 我看刚刚吧两点多海口气象台是发布了一个雷电黄色预警，下午呢可能会有这个受对流云团的影响啊，会有雷电活动啊，大家出门呢注意防雨防雷。
0: 嗯，这满松也是我们同行
1: 啊。是吗？
0: 嗯，松原的，你对于这个城市应该不陌生吧？
1: 吉林吗？
0: 啊，
1: 吉林松原。
0: 对呀，
1: 那不是光哥的老家吗？
0: 是
1: 啊。给你介绍一个老乡认识啊。
0: 昨天我也这样说的。
1: 爱做事。
0: 对，我们这个松原的老乡呢是海口作协的会员。
1: 嗯
0: 啊，然后呢，他有很多的名头嘛。
1: 是，
0: 他有很多的名头，就是但凡光哥喝多了，一喝酒他必作诗。没事呢也会写写诗，哎，写写小说，自己
1: 爱看书，
0: 哎，爱看书，爱看书，哎。
1: 大家呢在日常工作生活当中有啥问题也可以及时分享过来啊，关于孩子们上学的这些问题啊，落户口的、买房子的、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啊，各种证件的办理、换证，大家都可以及时的留言来咨询。
0: 早上又开始给别人看你俩的合影了。
1: 是，大家说好久没看了嘛。
0: 啊，好久没看了，
1: 不知道我们到底长啥样，
0: 是吧？
1: 说哥弟呢天天直播能看着
0: 啊，
1: 我们呢看不着。
0: 看你们也直播呀。
1: 哎，就说给大家看一眼吧，这就是我们平常的样子，两个人都最近不那么饱满。
0: 你看看啊，越来越像他们家的大金毛了。
1: 我觉得呀，他
0: 啊，
1: 上年纪之后啊，长得越来越像他爸爸了。
0: 是吗？
1: 你仔细看一看。
0: 完，他上了年纪之后啊，周末上了年纪之后，他也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就得离他远点儿。
1: 两个干巴巴的啊。
0: 是，我大爷那个脾气啊，那是出了名的啊，十里八村都知道。

0: 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聊一个小互动话题啊。不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吗？很多的同学们都非常的期待开学，
1: 是
0: 因为开学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每天都能跟喜欢的同学们在一起，能见到喜欢的老师，是吧？不用每天待在家里，你看看，这放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啊。哦，欢迎虎哥，虎哥也来了。
1: 虎哥好遗憾呐，
0: 虎哥好遗憾呐，
1: 好遗憾没见着，不然的话咱这会儿是吧，咱都散团了，
0: 这就回来了。来，咱们今天聊一个小互动话题，来分享分享啊。你的学生时代有没有做过哪些特别
1: 有意思的事儿、
0: 热血的事情？来分享分享。你上学的时候是能做的那种吗？
1: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短视频吧，就是大家分享说为什么人在成年工作之后吧，毕业工作之后会特别怀念大学那个时候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压力。
0: 不怀念。
1: 两眼一睁，可能到中午或者下午了，
0: 火
1: 跟舍友们一起商量商量，我们是去食堂吃啊，还是到外面吃啊，
0: 那是真懒。
1: 刚好又遇到了下午没有课，
0: 哇、
1: 哦！哎呦，
0: 这什么学校？
1: 再加上啊，这个下午，天气又不作美，一直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
0: 看看
1: 我们窝在宿舍里面，躺在床上，一起聊聊这个八卦，听听那个学术，说说接下来什么样的计划跟安排，就感觉那个时间啊，

0: 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就让人真的很怀念。
1: 就终于知道为什么都学习不好了，这
0: 课少，
1: 学校也不正经，没啥课。我们那会儿眼睛一睁，早早起来，没有课，没有课出去打工，哎，出去干活。是吧，有课就上课，下了课之后抓紧时间把作业完成、
0: 嗯、
1: 完成之后啊去提升自己，去实习，
0: 嗯
1: 啊，去干活，
0: 嗯，
1: 挣钱，反正不能在宿舍里边待
0: 待着，
1: 在宿舍里边待着浪费光阴，
0: 嗯、
1: 哦、浪费时间
0: 啊、
1: 哦、嗯，打游戏你说我又不会打，我们寝室里边
0: 不带你玩，人家
1: 八个人只有我打不明白。我寝室的同学们都打游戏，尤其是到周五啊，打游戏打到半夜，
0: 嗯，
1: 打到凌晨三四点、
0: 嗯、
1: 上大学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只有我睡觉，
0: 嗯，
1: 于是他们就会经常发生一些经典的桥段，
0: 跟你聊天，
1: 跟我
0: 你说梦话呢，
1: 跟我对话。然后呢跟我对话之后他们就会非常的提神。有一次跟他们对话给我对醒了。他们跟我对了好几句了。然后有人说你看星辰在说梦话呢，我说谁在说梦话呢。夏天的风我永远记得。下午好，下午好，下午好啊。嗯。你看看，我看看这位朋友说什么，谁期待开学，乱说，有期待开学的，当然有期待开学的。
0: 嗯，小朋友什么呀、
1: 啊、小
0: 朋友
1: 啊，小朋友啊，
0: 小朋友开期待吗？
1: 嗯、别人家的小朋友期待吗？
0: 嗯，
1: 就很期待。你昨天
0: 你们家不期待呀？
1: 昨天大月月来跟我聊天。
0: 嗯
1: 啊
0: 啊，大月月
1: 啊
0: 啊，大月月都来跟你聊天了。
1: 昨天晚上跟我聊天，
0: 嗯、
1: 哦，我说开学了，你很期待开学吧？啊，你喜欢上学的人是吧？终于要开学了。我说这个假期放假对他来说是一件不高兴的事情。
0: 他说呀。
1: 我说呀。
0: 啊，你说呀。
1: 啊，因为没有办法去学校，
0: 嗯，
1: 见到同学，见到老师，
0: 嗯，
1: 而且暑假作业那么少，根本就不够做的。
0: 月月说
1: 不过瘾。我说我答应你到寒假的时候我给你买练习册，他说我不喜欢写作业，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写作业，所以我给你买练习册呀。他说我不喜欢暑假作业，我说所以我给你买寒假作业呀。
0: 这个烦人啊。乔治幺幺说啊，已经在去学校培训的路上了、
1: 啊、
0: 今明两天全天培训了开始。
1: 嗯， 辛苦了，辛苦了啊。
0: 嗯
1: 嗯，看一看海南张学友说小豪刚睡醒啊、刚睡醒来提提神吧，邻居们说想不到吧他又来了。哦，今天月真实习给他们搞培训呢，你看、
0: 啊、
1: 你们还得让同事给你们搞培训。
0: 这是一个公司的呀。
1: 啊，他俩是一个公司的。
0: 哦，
1: 米仓说鹅的个天哪，什么虎狼之词，哪里有虎狼之词呀，
0: 给人家买寒假作业啊。
1: 对呀，我说寒假作业给你买两套，到时候让妈妈转交给你。他说我不喜欢作业，你转交给我的同学们吧。
0: 很聪明的。花开金无声啊，他说小朋友的妈妈就很期待开学啊。开学了呀、
1: 啊、
0: 各自安好吧。
1: 你看看啊，可李小姨说又给关哥介绍对象了吗？关哥居然是吉林的。关哥是吉林的，没有合适的介绍啊，你那儿有合适的给关哥介绍介绍啊，多好。
0: 爷爷这是在哪个小区呢？
1: 送人去了吗？
0: 哦，那这地方环境挺好哎。
1: 嗯，
0: 干干净净的这个小区。
1: 嗯，
0: 你们家小朋友开学之后几年级了？
1: 嗯，
0: 上初中了。
1: 几年级了？
0: 还是上小学了？
1: 嗯，
0: 还是上幼儿园了？看到了，可乐小姨是公众号发完，平台上发呀？
1: 嗯、对，都可以发，
0: 嗯、
1: 啊，都可以发，
0: 嗯，非常合格的一位管理员，
1: 必须的。我说了，等哥弟起来以后啊，
0: 嗯、
1: 等哥弟发了，忘不了你，姐妹，你放心吧，啊，就是等哥弟以后好起来，是我，你以后住养老院的钱我都给你包了。

0: 来，大家路况有问题啊，随时留言到咱们节目当中。
1: 小姨对自己的认知非常的清晰啊。
0: 怎么就是说话呢？怎么说话呢？都是好朋友，你讲这种话呢？他说第一波韭菜来了，我还没开始割呢，你就长好了。你等等等等，割地粉丝多一点，割地再割。现在不正在积累呢吗？现在属于是洒水施肥阶段。但是我这个肥也没有了。我一共
1: 大家都取关了，
0: 没有，我一共充了300个钻石，发完了，现在呀充不起了。
1: 就正常聊个天吧。来，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8: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7: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9: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7: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9: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7: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9: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1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6: 这里是交通954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5，欢迎朋友们在周五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好，小王，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哦，下个星期来问没有办法保证了哦。
5: 有没有，我的现在也没啥问题。
4: 对，下周赵姐就要开启她的休假生活。
5: 叶叶说两个模板，二年级和四年级，你家的？
4: 谁家的？
5: 谁家有个二年级和四年级的小模板？
4: 那怎么可能他们家他连对象都没有呢？
5: 对呀，我也是
4: 哪来的模板
5: 嘛？
4: 看看，爽爽说啥情况？给他整了一脸懵。你不要整一脸懵，你今天3:30之后你不是要回家吗？你回家先去菜市场买上菜，准备好酒，今天晚上7:30兄弟姐妹们去你们家开席啊。没有开玩笑，再次重复，没有开玩笑，非常的认真。可乐小姨说啊，今天晚上都约好了，但是呢你说你7月你不出门，我是说那咱就直接上门吧。可乐小姨说可行啊，于是呢你不需要出门，直接都去你家，去陪你，你看看兄弟姐妹们多给力，去陪你，让你高兴，让你快乐。所以呢你在家准备准备开席，7:30就这么定了啊。大叶叶呀，风铃啊，这个小平哥呀，是吧 KK 呀，你们记得都去啊，晚上就不要花钱吃饭，那个什么，晚上你们就先控制一下肚子啊，7:30去爽爽家吃饭啊。哦，大胳膊两个仔跟阿达一样，原来如此啊。哎呀，王导来了。王导说不刮胡子是没剃须刀吗？是的。就你们下次飞飞乐在抽奖的时候，你近点剃须刀吧，给我留一个。啊，
5: 近点是个。
4: 你别对呀，飞飞乐不准备奖品吗？你别老准备免费的机票，我也中不着，你准备点剃须刀。
5: 该说不说的呀，人家王导心里是有你的。
4: 王导怎么心里有我了？
5: 王导不是最近在研究厨艺吗？厨艺大涨。说准备要改天做个饭给我们吃。
4: 是。
5: 王导说得叫上星辰。
4: 得叫上我。我带一捆大葱，一捆大蒜，我买点单饼。咱们一起尝试尝试。
5: 叶叶说啊，你们俩但凡有一次点开他的朋友圈就能看到啊。
4: 我很少点朋友圈。
5: 我主要是吧，我真的是很多年都不刷朋友圈了。
4: 我这点你朋友圈，

0: 赫赫妈妈说呀，去哪儿开席呀？刚刚听节目，
1: 去爽爽家，你也可以去啊。
0: 对呀，周末了。
1: 你看啥？我都会出来了。你看，
0: 我没找着。
1: 他不知道你叫啥名
0: 儿。哎呦，这小朋友好可爱。
1: 赵姐修完，张总修，对，他俩轮流修。他俩轮流修。王导说奖品是现金，不进货。那你让我中点现金也行啊，下次你就跟我说一下呗。啊，我去参与参与。小吃货说星辰哥弟，你是怕把胡子剃的显得不成年吗？对啊，所以特意留着一点显成熟。是的，这样看着他像八一年的吗？还有什么可期？就这么定了，双双，你回家收拾收拾啊。
2: 今天晚上我真没时间去，然后明天的话也行，明天 KK 又去不了，然后三位大姐姐呢非得要订今天，那就没办法了，等回家我就要带娃啊，晚上又没有时间出来。
1: 人家
2: 我可以。
1: 人家不出来，去你家的吗？你给人家说就上你家，在你家里开席，不出门，知道你不方便，这不都照顾你吗？浮生说呀，他是第一次下午听到赵大美女的声音。
0: 是，赵姐下午也在啊。
1: 都在。随时都在。
0: 请你爱自
1: 己的模样。找一个我能唱的歌跟大家分享分享啊。
0: 小姨说呀，大哥不家两个娃一天打800次架，是两个小男孩吗？看着
1: 两男孩。
0: 那难怪能打架呢。
1: 没事，
0: 一个二年级，一个四年级，那年纪差的也不多呀。
1: 老大老二俩男孩子就不服就是干，就打就完了。
0: 打着打着就长大了。常打架，感情也好啊。王导说呀，你这个脸啊怎么忽闪忽闪的？我
1: 有
0: 一天晚上
1: 啊
0: 刚好看到你直播嘛，我没有点进来，我没有点进去啊，我就正常就这么看了几十秒吧。你那个美颜开的呀，开的你那个话筒话筒忽闪忽闪的，
1: 是吗？
0: 对，
1: 忽闪吗？
0: 忽闪。
1: 忽闪就忽闪吧。你不忽闪你怎么骗别人看？不是，怎么让别人看？忽闪有这个功能就得开，你不开这个功能那像话吗？是吧？这是你不懂。Happy 啊，他说哥弟美丽休假了，你跟周末上节目吗？不上。我说了以后我上早节目截线。对，截线
0: 是
1: 先转红包，
0: 我们也不敢邀请他了。
1: 对，先转上200红包，说麻烦您明天早上能不能这个跟我
0: 个节目
1: 跟我一起上个早节目。我只要收了我就来，我不收就算了。是吧？这东西你求人得有个求人的样子。
0: 说的也
1: 是，
0: 是
1: 吧？以前咱就比较卑微，说明天来上个节目，好了，没问题，晚上来，明天一定来。现在不了，现在成熟了，长大了，
0: 不敢随便邀请人家了。
1: 哎呀，你看看，还是得是王导大气，200就可以，太实惠了吧？天哪！你现在你不知道200是什么概念吗？你现在不了解市场价吗？
0: 王导啊有很多虚拟资产
1: 啊，
0: 所以呢他可能对这个钱的概念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了吧。
1: 就以张总为例，张总为例，不能以你为例，以你为例啊，这是200都可以上好几天了。
0: 大家呢有啥问题和路况可以及时跟我们分享啊，特别是路上如果碰到了哪些事故路况都可以随时的留言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这是下午的2:40多吗？
1: 是啊。
0: 红城湖路跟大园路这交叉路口是有交通事故吗？
1: 因为今天周五，今天还有一些学校是报到
0: 啊。今天就报到了？
1: 哦，是 是有一些学校可能是今天报到，哎，
0: 因为现在看过来的话，红城湖路啊都堵到五公祠那边去了。
1: 嗯，
0: 五公祠路口都已经排到海府路上了。
1: 哎，
0: 今天早晨这边堵呢，是因为有个车自燃嘛。
1: 嗯，
0: 那肯定是到这会儿了都处理完了呀，但是现在还在排队堵车啊。有在附近的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这边的路况。
1: 今天有没有朋友去学校报到的呢？
0: 今天这会儿路上车还挺多的，龙科南也有一段车流量挺大的。
1: 嗯，如果有的话可以来分享分享朋友们。
0: 嗯，小姨说你又被投诉了。
1: 没有，
0: 今年还没有是吧？没有呢，
1: 没有。
0: 嗯，
1: 我今年我多老实，今年我多老实，今年我已经没有了棱角，哎，今年我能忍了。爽爽说呀，他准备开庭了，但是呢，没给他打电话，在哪儿开庭？你该联系谁呢？立案庭，你仔细的点击进去看一看，你提交的是哪个法院？它里边会有一些具体的信息呀。你点击进去，它在审理中啊。你这个是线上审理的吗？还是要线下？
0: 那不，
1: 你这审理中，你这个是线上审理的吗？
0: 他应该，这是线上立案的是吧？
1: 你肯定这个是线上啊，它显示的是审理中，它是不是受理中？受理中呢是决定立不立案，审理中是已经受理了，正在审理。如果你是线上提交的，那你就等着，等审理结束之后有了结果，它就会通知你。
0: 这不写了一个开庭时间吗？9月11号9点半。
1: 那就是已经是受理了呀。
0: 啊、
1: 嗯。开庭时间，但是你先说你是线上申请的还是线下提交的？
0: 嗯，
1: 如果是线下提交的，法院肯定要给你发回执。
0: 嗯，哦，感谢朋友们啊！富哥说红城湖路、建国一横路、红绿灯路段啊，中间施工呢，彬彬有礼也在这儿。佳颖妈妈也堵在这里了。
1: 嗯，
0: 有施工，所以在堵车啊。
1: 好的，好的，
0: 感谢大家，
1: 感谢朋友们，
0: 嗯、
1: 感谢朋友们。Destiny 说美丽各地下午好，听说美丽要休假，好安逸，你也可以休假呀，都可以休假。嗯，克里小姨说被社会磨平了棱角，今年学会了拒绝同事，是的。王导说吃胖了当然没有棱角了。
0: 周末呢早上来开口
1: 啊
0: 就是星辰这个小胖墩儿，
1: 怎么又是小胖墩儿了？哎，
0: 他每次形容你啊、
1: 哦、
0: 形容的特别亲昵
1: 是吧？
0: 嗯，
1: 嗨，
0: 不知道的以为你们感情多好呢。
1: 其实我俩的感情啊就那样，没并没有那么好，不要相信大家他在节目里说的假象，我俩感情特别一般，特别一般。
0: 嗯，
1: 就是出了我们这个广电大楼，嗯，除了节目里以外，我俩一年，别说一年，我俩五年也发不了一条信息。哎，
0: 聊呢一般也都是工作的事儿吧。
1: 对，除了以外、嗯、没有任何共同话题，没有任何共同语言、
0: 嗯、
1: 所以你不要相信他在节目里表现出来的是我俩关系很好。没有啊，没有啊，
0: 人家也没表现出来你俩关系多好。
1: 对，你要说我跟我大爷关系还行，那我承认。但是跟他关系着实是一般。去他们家吃饭不让去，你不邀请就算了，我主动申请都不同意的。张姐说呀，嗯，这老弟成熟了，知道拿一把，要摆个姿态出来。不，没有。
0: 叶叶也堵在这儿呢，啊、嗯哦，刚好这个是
1: 啊，在路口修路，
0: 环湖路那个附近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我不光没有棱角，我也没有倒刺儿，我现在非常的柔软。哎，多娜说：“美丽姐，假期愉快呀，天天都有美丽的心情。”
0: 谢谢，
1: 一定会的。
0: 啊，
1: 玲花说：“不好意思带小孩出门。”想和你们聊天，什么意思？
0: 嗯，
1: 不好意思，带小孩出门，想和你们聊天。
0: 有小孩跟我们聊天吗、
1: 嗯？小孩想跟我们聊天吗？那聊吧，聊吧。
0: 听一下啊！
1: 啊，来，
2: 美丽姐，
0: 哎，
2: 到底，
1: 哎，
2: 下午好，
1: 下午好，
2: 报到了，打卡了，
1: 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
1: 我搞
0: 来，
2: 一览众山小啊，他说红窗户红绿灯中间施工放着围栏儿，车多不好过，就越来越堵了。富哥说呀，堵到五公祠这个路口了，是我看排队排的挺长的嘛，
0: 大家注意安全吧。
2: 哎呦，都已经堵到东站了，堵到海府路东站了。
0: 注意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啊。爽爽说线上啊，线上开庭，那9月11号开庭，那你就关注一下吧。
2: 影说呢在修路。都在这儿堵着呢，看来是。
0: 你不知道你这个线上，你这个线上开庭应该是他会告诉你这个开庭的方法，应该是用视频的方式吧，线上开庭。你一定你要记得参加哦。如果你是原告的话，你一定要记得参加哦。如果被告他没有看到，他没有参加的话，就属于缺席审判，你肯定会赢，但是你一定不要缺啊。你要缺了就相当于就撤诉了，
2: 你放弃你的权利了吗？
0: 相当于撤诉、
2: 昨天咱们下午温律师也说到了这个事儿啊。
0: 对，门博士来了，说美丽轮到美丽休假了。对的，美丽要休假了。
3: 没有一扇窗能把月光锁上，没有一朵花长在手掌。
0: 平淡如水说今天怎么哪里都有点堵，因为今天星期五，而且今天是暑假开学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所以路上会有点多，完全可以理解，孩子们也都回来了。
2: 下周一啊是报道，报道也就是上午报道吧。下周一是上午报道，
0: 有一些中学和高中已经开学了。
2: 对呀、人家已经开始军训了。咱们继续提示一下大家啊，红城湖路建国一横路这边呢有修路，有修路，所以现在呢压力特别大。注意一下啊，往这个龙坤南方向的红城湖，现在跟五公祠交接的位置呢是堵到海府路汽车东站这边了，然后红城湖延长线这边也在排队，往红城湖路延长线方向的车堵到朱云路了。大家多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吧。
2: 来关注一下
0: 一块
2: 月
0: 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氏经典。王子公主说很多孩子疯狂补作业呢，剩余两点
2: 每个假期都会有，
0: 肯定会有。
2: Mango 啊，他说秋海大道的坑修好了吗？快开学了。之前是那天早上看到
0: 10月份嘛，
2: 看到说是9月底。
0: 九月底啊，
2: 反正这个开学之前估计是修不好啊。爽爽说啊，他提交的是美兰区法院，但是不知道在哪儿，你直接导航上面看一下美兰区法院在哪里。但是线上的话，开庭是不是也是线上、
0: 你这个是线上开庭还是线下开庭啊？你是提交的互联网法院吗？
2: 你不然的话，如果是美兰法院的话，你要不114转一下美兰法院的电话，你问一问你这个是线上开庭还是线下开庭。
0: 你是提交的互联网法院的话，互联网法院就是线上开庭啊。如果你是在线下提交的，我有点迷糊啊。有点迷糊。按理说他肯定会给你发消息，肯定会通知你，给你发短信的。
2: 你翻一翻你的手机短信，看看有没有漏掉的信息啊。王子公主啊，她说放假的时候孩子疯狂找遥控器找平板，怎么都找不着，到写作业的时候啊就找到了。
0: 就出现了。就出现了。
2: 都好有经验呀家长们。
0: 找不着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家太大了，但凡你们家小点儿，你藏哪个犄角旮旯都能给你翻出来。
2: 现在小孩可聪明呢。
0: 特别聪明。
2: 那不人家放1米8，人家1米1的孩子都能把手机翻出来吗？他能解锁吗？他也能解锁，他翻出来他也能解锁。
0: 能，换了3回密码了。
2: 他怎么解？
0: 他就能打开。他就能打开。他只要无意中一次看到你。按。

0: 不错不错。蛋黄包上了，糖浆也熬成了。
1: 嗯。
0: 哦，人家这是私房手搓月饼哎。
1: 真可以，真挺好。
0: 嗯，挺漂亮的。
1: 真挺好。
0: 很羡慕这些手工做得好的人，
1: 手巧，
0: 心灵手巧啊，
1: 真是手巧。
0: 嗯，俺们这种没法进厨房。
1: 嗯，切个土豆丝都能把手指头切掉的人。
0: 王导还在吗？王导，我家厨房送给你啊。
1: 把厨房直接搬走。

0: 平板啊、遥控放书包里面，一个假期都找不到的。就他也不带去翻他的书包，放了假，放假了，哦，终于不用背书包了。
1: 嗯，开学了没有书包还是不行啊。
0: 嗯。

0: 看到一个气象的提醒，这是第18号台风沙德尔吧？
1: 嗯，
0: 它还有一个残窝，会给咱们海南带来较强的风雨天气哦。
1: 有强对流。
0: 29、30号，也就是周末午后呢，会有雷阵雨。五指山以北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31号前后啊，沙德尔残窝携风雨上岸啊，沿海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所以咱们海口也得要多注意一下。夜夜堵在红城湖这个附近，哦哟，真的是一动不动啊。哦，君子好求他说呢，爽爽啊，线上线下任何法院的问题啊，你关注一下人民法院在线服务这个小程序，关于你本人的案件全部都有的。你上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小程序里面找一找你这个案子，你搜一搜，它上面应该会提示你到底是线上开庭还是线下开庭，看一看。天色
1: 亮了。海南张宇说再摸鱼5分钟就干活，
0: 嗯
1: 啊、哦，现在就可以去干活了。大爷爷还在红城湖这儿呢，说一动不动啊，他这个施工应该是短时的，应该会很快，要不然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在主干道的中间来施工啊。
0: 嗯，希望是一小会儿吧，因为现在它是双方向啊，压力都很大啊。从这个五公祠路口，如果是去五公祠方向的，去红城湖方向的，从五公祠路口现在已经到快到朱云路口了。基本上已经排到朱云路口了。
1: 来，大家有问题有路况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0: 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咱们稍后回来。

0: 9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啊，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呢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现在的滨海大道、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海秀快速路这边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在红城湖路跟这个建国一横路交叉路口的位置，这个地方的话因为在路中间，就是路口中间的位置它是有围挡施工啊，占了一块地方，然后就导致整个这个路口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一些缓慢。目前就是从这个建国一横路路口到五公祠路口这一段路上，双方向都有短暂的车辆滞留，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了。龙坤南路去迎宾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海德路口的位置以及在城西路口的位置，信号灯前呢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啊，大家耐心等待。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的这个附近。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琼州大道，琼州大道是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的方向，队尾排到了府城互通这个下桥口的位置，尤其啊是在这个高登东街路口的位置，滞留情况会稍微有一些明显。包括在五公祠路口的话，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伍呢也是排到林苑小区的这个附近。目前的话海口市区有部分这个路段上车辆稍微有点多，在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及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局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7: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6: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7: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8: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0: 交通警五四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7，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节目司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助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周五的下午，这会儿呢，路面上行车量还是挺大的，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
5: 来关注一下季风湮面的季节分享的这个路况啊。
6: 龙湖南大转盘两车鲜花，
5: 龙湖南大转盘，
4: 嗯，
5: 这块应该是拐去城西方向，
6: 西往东方向，
5: 西往东南海大道。

0: 爽爽呢就是在这个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的小程序里面诉讼的，
1: 嗯，大概率是会线上开庭。
0: 你不知道的话，你就听我的，你直接美兰法院起诉的嘛，那你就找美兰法院的电话，然后打电话过去咨询。赫赫妈妈呀，她说她最近快递都等好多天了，估计都是因为这些台风的信息吧，经常停航。咱们琼州海峡这块呢，也就前天受那个热带低压19号台风的影响，停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吧，现在都恢复正常了。

哎，朋友们，有哪些路面当中的路况或者是问题啊，要咨询求助到的问题，涉及到上学呀、落户口啊、房子社保公积金、车辆的过户补贴、年检报废、各种证件的办理啊、换证，这些问题都可以及时的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来咨询。路况的话，涉及到了堵车的路况或者是事故路况啊，大家也可以及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在呢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从快速路走匝道下龙坤北方向吧，匝道口有一些堵车。龙坤南转盘口的话呢，现在是虽然刚刚有个交通事故，但是应该对正常的通行影响不大，但是龙坤南路呢去城西方向就堵了。还有就是红城湖路这个修路的位置啊，现在呢双方向压力都挺大的，大家多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有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及时告诉我们啊，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继续关注一下，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0: 来吧，大家有问题有路况，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抓紧时间跟赵姐来聊聊天啊！下周赵姐休假了哦。
1: 赵姐也就休5天，5天就回来了。

0: 月上说现在坐车的时间哦，现在坐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1: 嗯，
0: 要弄个腰靠了。
1: 不用弄腰靠，我坐的是一个小板凳，小板凳上面有一个垫子，我也没有坐高的凳子，所以还行还行。
0: 坐的时间久了呀，得起来溜达一下，站一站，活动活动。
1: 没事，我一直坐着，我就在这晃，也能舒筋活血。

0: 平淡如水说赵姐我下个月也休、嗯、不过呢他休十天、哦、你不要讲这种话，
1: 你跟赵姐比较，
0: 对，可能下半年可能他休假回来呢，然后再休再还有22天的探亲假咯、
1: 哦、赵姐何止哦赵姐、哎赵姐公休都10天呢，
0: 赵姐公休10天，然后呢探亲假是22天，一年32天的假，
1: 赵姐这才休5天
0: 她还早着呢，公休还能分开休，你看看多让人羡慕啊。
1: 是啊，
0: 来看看胡大青云路说南大桥堵车是有事故，交警已经到现场处置啦、
1: 哦、难怪呢，大数据平台看着这块就堵着了，
0: 是大家注意避让吧，
1: 嗯，小心慢行啊，
0: 嗯，
1: 哦，已经撤到边上去了，你知道的所谓离奇只是寻找最后的自己，轮流开什么，轮流开车吗？

0: 海安镇啊，他说琼州海峡停航一天，海南快递干到累，停两天干到废，停三天干到怕，会积压很多快递。大家都着急。咱们继续提示一下大家吧啊，南大桥上面呢是从这个位置啊，该是从快速路上面转过来，诶，这是往快速路方向啊，南大桥上啊，前面呢就是去快速路了，是吧？有事故，相关的事故啊，交警已经到现场了。不去内蒙古自驾，内蒙古如果要去内蒙古自驾的话呀，这会儿今天都结束了，
1: 是没有成团，内蒙古
0: 没有成团，我们没有去啊。
1: 对，内蒙古自驾没成团。爽爽的家在哪里？爽爽的家，他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对，
0: 老家，
1: 对，老家。那里有满山遍野的大豆和高粱。欣姐啊，是休假自己出去啊。
0: 自己休假啊。
1: 对，出去看世界那么大，她想去看一看。
0: 哦。

0: 姐说呀，回来的话，各地组织个海南自驾吧。
1: 嗯，各地组织个海南自驾。
0: 现在海南岛内还有你们没有去过的地方吗？
1: 太多了。
0: 那我是很
1: 好玩的地方太多，都没去过。
0: 我是有很多。
1: 我看老林发的朋友圈，老林去到的一些这个在白沙溯溪的地方特别特别
0: 棒。他不何止是去白沙溯溪啊，
1: 嗯，
0: 他去五指山不是还参加一个雨林挑战赛吗？
1: 对，就是他去的那些地方啊。
0: 他去的那些地方呢，是适合有一些运动基础的人去的，
1: 适合自己去玩，不适合带队去。
0: 对，
1: 因为他还是有一些危险系数在的。
0: 那不跟我们分享吗？那是在哪个雨林里面呀？有蚂蟥咬他了。
1: 嗯，回来组织海南自驾。哎呀，
0: 各地累呀，
1: 各地累了。
0: 这位朋友说了一个文昌的路况啊，他说文昌中学文建路红绿灯处大堵车了，那块儿啊我去过一次。文昌市中心呢，它不大，路过过文昌中学，周边呢都是这种双向两车道的这个小路，而且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上下坡。
1: 嗯，
0: 反正小城市路况，如果不堵车的话，应该是很舒服的。

0: 还爷说的熊猫啊，他说前段时间呀，你们这个平台放了一首歌，是个男生唱的，里面呢有原来，
1: 原来，
0: 这个找他有点难度，有点大呀。
1: 不是你说的，我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是我们这个时间段放的吗？你得要确定一下。
1: 我们这个时间段很多都是随机放的电乐。
0: 对，而且要找他，你还得确定好他是哪个时间段啊？只有这两个字儿，这很难找哎。

0: 来关注一下路况啊。耳钉说海马一路和野海大道交叉路口的东往西有交通事故，大家注意安全。海马一路和野海大道东往西方向有交通事故啊，大家注意安全。下周休，下周休。
1: 快乐快乐快乐啊。

0: 龙龙这是遇到了爽爽吧？
1: 嗯，
0: 0987是不是爽爽？0987是谁？

0: 这会儿是在椰海大道上呢，椰海大道刚过二附院这个门口，
1: 还行啊。椰海大道上面路况还行啊，但是哦呦，现在这个五公祠的路口，大家呀要避开啊。
0: 嗯，
1: 不管你是走琼州大道的，不管是走琼州大道的，还是走红城湖路的，都要避开这一段。琼州大道啊，去海辅路方向，直接快堵到这个高登东了。红城湖路呢是去龙昆南这个大方向啊，堵在五公祠的路口。如果去红城湖延长线方向的车辆啊，在这是建国一横路吧，在这块排队着呢。尾部是靠近朱云路这边的压力大。龙昆南呢去城西方向现在车也不少，还有就是回城方向了，在城西路这个路口都已经哎呦哇，迎宾大道上面流量也越来越大了。好久没有看到在这个时候路上啊有这么多路况了。
0: 嗯，回来了，
1: 都回来了，
0: 熟悉的样子又回来了，
1: 你们终于回来了，等你们等的好苦呀。
0: 嗯，晚上去剪头发刮胡子，不，我决定了让他们再待几天。到下个月吧。下个月吧。
1: 月落在风筝照下两海天啊，爽爽是爽爽啊。
0: 嗯，
1: 刚刚你的后面是龙龙，他就记录瞬间夜海大道碰到你了，用眼睛把你放心里面。浪起伏无边，公路延伸。海哥说呀，他们的车除了车贴其他特色都不太明显，只有你的车是个小粉。

0: 陈老师又下班了，真是让人羡慕啊。
1: 嗯，
0: 我以前是没有眼袋的。
1: 你以前没有眼袋的？
0: 对。
1: 现在呢，有眼袋了。
0: 挺大的两个大眼袋
1: 啊。我以前没有双眼皮，现在我一个大双眼皮。所以呀、啊，到了年纪，该有的就都有了。
0: 哎呀，该有的都会有的。
1: 嗯，我该各地都去做医美了。
0: 是吗？
1: 哦，我各地去做医美了。
0: 怎么？
1: 我各地
0: 打了点什么？
1: 我各地就是把自己的下巴弄没了，不是下巴，就是二嘴巴子。二嘴巴叫什么？这个
0: 双下巴
1: 啊，双下巴，对，双下巴就是那个意思，我们叫二嘴巴子嘛，二嘴巴子，他把这个嗯，哎，
0: 哦，
1: 就这样了，
0: 瘦个脸，瘦了个脸，
1: 嗯，没有，就把这儿，嗯，
0: 哦，
1: 我不行，我得带着点儿，哎，
0: 不然显示不出你山东人的国字脸，
1: 是，主要是我晕针，我看他那一点啊，打了十来针
0: 啊，
1: 嗯，他是滋滋滋滋滋。
0: 哎呦，嗯，挺好的，大家都爱美。
1: 到了年纪，谁也逃不过。
0: 嗯，
1: 不要再欣赏自己的盛世美颜那个照片，就一直在那看看看看看。
0: 好大的眼袋，
1: 看啥呀？哎，是人家海海说那叫卧蚕，
0: 哦，叫卧蚕呀、
1: 啊。嗯，是福来的标志。
0: 哎呦，借您吉言，
1: 福来还牛来呢。来吧朋友们，下午的15:28啊，本周的帮主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是天马行空，朋友们，帮主下周见，各地晚上还可以再见。

0: 不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这个时间点通过监控来看，海口市区呢大多数的主干道依然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现在的滨海大道、还有长堤路、滨江路、海秀快速路这边啊，双方向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整体的话呢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像在这个美院路口的位置以及在大一山东二路口的位置，有时候会出现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当然这个队伍呢并不算太长，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差不多1个灯次左右啊，就能够完全通过，而且在过了信号灯之后也是可以保持稳定通行的。另外呢，现在龙昆南路在面前坡天桥底下往迎宾大道的方向，还有海府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的方向，也是在信号灯前有这个排小队的情况。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目前队尾排到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过了一海大道之后紧接着又得排队了，这个队伍呢是从这个凤翔西路口以及城西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整个这一块的话呢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包括现在5公祠路口的话，从琼州大道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差不多接近到下坎东路路口这个附近，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啊，咱们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6: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6: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7: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8: 小王，遛八月呢？
9: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0: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9: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10: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1: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0: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

0: 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1: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3: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0: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3: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4: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4: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3: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也行。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在周五的下午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同时呢，因为今天是周五，然后另外又涉及到了很多大学生们啊，最近是已经返校回来了。刚才风铃也说机场这边好多学生啊都是准备回来开学的啊，所以说路上呢今天会比较的繁忙。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像刚刚阿森就说秀英大道南往北在美俗路路口信号灯啊右侧车道呢是有辆车抛锚了，没放这个标识，然后人还坐在副驾上玩手机，大家有路过的话呢注意行车安全啊。
0: 那我们也提示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尤其是周五的晚高峰，可能会在4:30左右啊就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路面上的通勤压力呢在叠加，很多的学校开始开学，晚高峰的压力加上开学的开学流，那叠加之后呢会给我们各个主干道都造成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影响了。那各位如果有最新的交通情况啊，或者路面上的一个突发情况，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或者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交通954给我们取得互动啊。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直播的主持人以及路况的值班主播跟各位来共同分享啊。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让我们帮忙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进行当中，从早7点到晚上的9:30中，通过4960954的热线电话、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视频号交通954跟我们取得互动。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最后呢，也提醒大家想要来提前预订月饼的朋友啊，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月饼啊。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开的比较早，3:30就早早的开启了。欢迎大家可以移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我们今天呢上半场的时间啊，非常开心呢邀请到了我们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建筑专业教师，同时也是高级技师李福龙老师啊，李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先请李老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海南职业技术学院这个土木的专业群的主任李福龙。
0: 欢迎李主任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跟着我们一同来分享。因为很多的朋友对于这个建筑专业啊可能还停留在原来的说是不是在工地上呀，是不是土建施工啊，或者是有很多对于建筑行业就是在远观的这种角度，比如说搭这个高高的脚手架呀啊，或者是跟这个大型的机械来进行。那其实我们发展到现在了已经是2026年了，那也请李老师李主任在您的这个专业行业业的领域来给我们的，尤其是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并不了解我们专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专业。
2: 是这样的，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学校开设的几个专业啊。一个是那个工程造价，就是是涉及的是有关建设领域当中有关于价格方面的控制的问题。第二个专业的话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就是传统的这个盖楼的这个专业
0: 啊，
1: 万丈高楼平地起。
2: 对，第三个的话是我们比较新开的，就是这个建筑加固与修复专业。这个是就是现在的话，是我们一个新的专业，也是下来，建筑行业的新的一个专业方向。
1: 是的，建筑加固与修复。
0: 那是不是像骑楼老街那种，先来加固，然后再来做旧，然后再变成原来这种骑楼的样子，尽量的靠近原来的建筑，这种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呢？
2: 是的，这个建筑的话，前面的20年我们讲的话，它是一个增量的发展。

0: 大家都想着更盖更多的楼，
1: 嗯
0: 啊，那现在的话，到2026年呢、啊，如果说从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来看，
1: 嗯，
0: 全国需要改造的这种老旧的小区总共有22万个，这么多小区，
1: 22万个呀，
0: 啊，那涉及到的居民上亿人，
2: 嗯，
0: 所以下来的话，这个随着国家对于这个建筑方面的调控呢，建筑行业的发展。就会从以前的这个存量的发展，
2: 嗯，
0: 转化成为这个，以前的增量发展，所谓这个存量的发展。存量发展的话，就是现在关键的几个发展方向，一个大家都一直在讲的，一个是城市更新，
2: 嗯
1: 嗯，
0: 是吧？再者的话是一个加固一个修复，
2: 嗯，
0: 那加固修复的话，说白了的话是什么呢？现在很多房子跟人一样老年化了。
2: 老了
0: 啊，老了，这个开始有各式各样的那个认人一样的老年病，各样病会出来、嗯、啊，比如说呢，混凝土的老化啊，这个结构的开裂啊等等，再者的话，像比如说像海南省，它有严格的要求，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幼儿园的公共建筑必须要强制，进行那个这个定期进行检测
2: 啊、
0: 嗯，如果被检测成为危楼的话，那就不能再用，
2: 是
0: 要不就要重新加固，要不就要拆除。嗯，是的，这是这个，所以我们讲的话，这个建筑加固修复呢，会成为建筑业的一个刚需的赛道，
1: 嗯、
0: 也是一个新的赛道。
1: 嗯，
0: 是，
2: 所以这也是咱们学校新开设的比较新鲜的这么一个专业。
0: 对，新开的一个，
1: 嗯，
0: 比较这个是、啊、这个
2: 有前景，
0: 前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专业。
1: 嗯、
2: 是。而且像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园林呐、啊、或者是这个古代的建筑可能留存下来的这种古城里面也会有很多这些需要我们去加固修复。
0: 当然我们的加固修复了除了传统我们公共建筑小区，
1: 嗯，
0: 当然也涉及到我们的文物单位文物的一些建筑
2: 传统建筑。
0: 这个主持人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骑楼老街，
1: 嗯，
0: 是吧，这个包括公祠类似于这种文物建筑的一样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是不是啊，
2: 是
0: 那老化了，那你怎么去又修复又能恢复它的原来的风貌，
1: 嗯，
0: 这是另外一个课题，
1: 嗯，
0: 课题。当然这个范畴也属于加固与修复的范畴之内，
2: 是包含的内容还是比较，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0: 嗯，是比较多，
1: 嗯，所以很多的家长可能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包括在学校里面，尤其是像咱们海职院里面来学习这个专业的话、嗯，其实有很多的发展前景，并且现在其实建筑也是到了一个必须要去维护，并且把这个旧的建筑重新来利用起来，这样才能变废为宝嘛，让更多的这个建筑发挥它原本的一个功效啊。
2: 嗯、
1: 那其实咱们学院有很多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实训基地哦。那我们的李主任也从这个咱们学校的硬件和软件这两方面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专业的这个特色。
2: 嗯，
0: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1: 嗯，
0: 就土木啊、哦，
1: 嗯，
0: 这个我们的专业群叫智能建造，
1: 嗯，
0: 智能建造专业群。我们专业群的话是从2000年开始有开设建筑相关的专业，
1: 嗯，
0: 到现在已经有26年了，有很好的沉淀。我们这边的话有几个国字头的基地，
1: 嗯，
0: 有好几个省字头的一个称号或者基地，
2: 嗯，
0: 国字头的话其中一个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基星基地、
1: 嗯，
0: 就是数字建造的，就是 BIM 这一块的，
1: 嗯，
0: 这个基地的基星基地的话，全国有5个，
1: 嗯，
0: 我们有限的话是其中的一个基地，
2: 其中之一，
0: 这个基地的话是为全国选拔上来的这个技能人才进行集训，然后参加全世界的技能大赛的，
1: 嗯，
0: 今年的第48届的这个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
1: 嗯，
0: 就在今年的中秋节前后。
2: 嗯，
1: 哦，就会在上海，
0: 在上海。
1: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在紧张的备赛？
0: 这个国家队的最近已经选手已经遴选出来了、
1: 哦、
0: 就这已经到最后了，要进入比赛的一个阶段。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叫国家基星基地。
1: 嗯，
0: 第二个的话是专配置建筑的虚拟仿真基地。这个基地的话是就教育部的基地。
1: 嗯
2: 啊、
0: 那这个虚拟仿真的话，就说。我们的以前的教育手段，大家就说，哎，比如说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施工的现场，
1: 嗯，
2: 哦、那得去现场实地
0: 讲一下这个施工现场应该怎么做。比如说我的这个装配式构件应该怎么去吊装，
1: 嗯、
0: 是吧？怎么做又准确，效率又高。这样呢，但是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现在很多施工企业他不太愿意去接受学生到现场。
2: 去实
0: 现场学习
1: 啊，
0: 那主要一方面呢，可能考虑到生产。

0: 常安全的问题，
1: 安全隐患、
0: 安全隐患的问题，他不太愿意让学生，他有参观通道，你可以参观，
2: 嗯，
0: 但是你要真正你要站到一线的话，就会比较困难，
2: 嗯，
1: 因为毕竟是新手嘛，有很多
0: 对
1: 于这个场地不了解，
0: 对对
1: 对
0: 对，嗯，比较容易产生这个安全问题，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这个就采用了心理反震的技术，这、心理反震技术有几个方面的，一是 VR。
1: VR，AR，
0: 还有 MR，
1: AR
0: 呢是真诚现实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基地的 AR 的话，比如说我们装备室的这个构件呢，只要你扫描那个二维码，那你手机就可以去浮现它的一个三维的到你手机上面来。这个真诚现实的这种技术手段。VR 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心理反震了。
1: 对
0: ，VR 心理反震。就是有两种，一种是戴眼镜的，
2: 嗯，
0: 戴眼镜的话是就像我们去 3D 电影院看电影一样的、你能真切看到那个子弹打过来还是飞到你对面来的感觉，那 VR 的心理反震的话，我们有识图的，也有那个有关于装备室构建生产还有施工的，那比如识图的话，识图的话是我们建筑业里面学生教育里面的话是传统的手段，大家会觉得老师上起课来比较吃力，学生写起来感觉也比较吃力，为什么呀？他这个建筑的图纸是用二维的平面表达三维空间，所以他这方面的话就是说看图纸的话，就是从你二维图纸给你看，你想象这个楼立体应该长什么样子，所以这方面的话，这个对于学生来讲，如果对于三维空间的这个差一点的话，对师徒来讲，这个课上起来会比较吃力，或者掌握起来会比较困难，
2: 就是空间几何的一个问题，
0: 对，空间几何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我们引用心理反震技术以后就很简单，比如说很简单，我现在我跟他讲一个基础梁，是吧？
1: 嗯，
0: 那基础梁你眼镜戴上去以后呢，整个基础梁的造型就浮在你的面前。
1: 嗯，
0: 而且你可以把它拆开哦，比如说基础梁里面呢，我这个混凝土可以把它拿开。
1: 嗯，
0: 对不对啊？里面有它的箍筋是吧？架立筋是吧？钢筋可以一块块的可以拿出来看，
1: 嗯，
0: 可以旋转出来看，就像一个玩物一样的在你面前。那这样的话，就说对着图纸在看你现实长那个东西的话，那个学生的话就很直观。
1: 嗯，
2: 其实这个实训、虚拟实训对学生来说就是很方便，一个是很方便，第二就是很安全
0: 啊，就参与性很好。
2: 是，
0: 就是他那个参与度很高。
1: 嗯，
0: 那比如说到我们的，包括我们还有行走平台 ，VR 行走平台，就是戴上我们的头盔，戴上头盔眼镜，给你手柄，就像打游戏一样，你就整个人走出工地了。
1: 哦，
0: 两只手，两个手柄啊，比如说现在可以操作了
1: 啊，
0: 就是我进入整个就进入工地了。比如说现在我要吊装啊，那现在应该指挥塔吊啊，把你那个吊钩给放到你的构件这里来。你怎么吊？吊完以后怎么安装？自己就是可以动手操作了。
1: 直接在这个虚拟的空间当中，
0: 虚拟空间你就可以完全一模一比一的去做了。
1: 那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个虚拟空间来给孩子们来布置作业，其实也
0: 是
1: 可以
0: 的，
1: 是吧？
0: 可以的。
1: 嗯，
0: 所以这种呢，这个心理反震的这种教学技术的话，极大的解放了老师，当然也让了学生的更大的这个兴趣，他觉得就
2: 好玩，
0: 就像玩游戏一样，就是那么过瘾也好玩，对不对啊？
2: 而且也省时省力，就不用说我们还要集体坐着大巴去到工地现场，对吧？这个直接在我们的实训基地就可以完成。
0: 所以我们这个基地最大的收益，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
1: 嗯，
0: 老师的话，从原来的感觉是一个讲课的，
2: 嗯，
0: 成为一个组织者就行了，你组织他去学就行了，
1: 嗯，
0: 是吧？适当过程你跟他讲解，这是要点了，讲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心理反震这个教学手段的话，很大的改变传统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这是我们这个最大的一个亮点的心理反震的一个基地。
1: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基地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要平常现在您带的学生哦，他的这个理论课大概是占几成，然后咱们仿真实验是占了几成，然后其他的时间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0: 我们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就是我们实操的总的课时基本上占到我们总课时大概占了一半左右。
1: 哦，一半以上。
0: 对，就是很多的课程其实都是我们讲叫一边讲理论一边实操。这个就是在做中讲，讲中做，是吧？这个学生一边做一边讲的，他掌握这个技能的话就是比较直观。这个掌握起来会比较轻松一点。
1: 那我们土木这个专业，如果就是参加比如说省赛、国赛再到市赛，基本上我们这个专业的孩子们或者咱们学校会着重参加哪几个类别呢？
0: 在土木这一块，

0: 我们学校的是基本上的是参加的教育部、人社部、行业赛的大量的比赛，那成绩最多应该也是我们。省赛的话，常年呢，尤其比如说像装配式建筑啊，工程造价、计量计价，这基本上呢，每年的经营奖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
1: 包
0: 获
1: 揽
0: 得
1: 了经营
0: 啊。
1: 奖
0: 基本
1: 啊，
0: 上的，咱们这几年吧，因为我们这个条件呢，就说这个还是比其他学校。

0: 好一些。
1: 嗯，
0: 就是刚才我讲了的话，心理缓震那个在全国都很少。我们还有一个专门是建了实操的，
2: 嗯，
0: 就心理缓震你学完了到现场，我们还有一个专门是基地，
1: 哦，
0: 就建在学校，像工地一样的。
1: 哦，
0: 你虚拟的做完练完再实操去做，这样的话他就比较轻松。
2: 哦，
0: 他也这个是解决一个从虚拟到现实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学生的话，他到工地上班以后呢，都就是就比较轻松了。
2: 比较得心应手一点
0: 啊，对，不用那么进行第二次的这个专业教育
2: 啊，
0: 是吧？所以我们专业比赛的，比如说教育厅举办的每年的这个世界职业院校大赛，海南选拔赛的，一般你看那个专门是建筑啊，
1: 嗯，
0: 就施工赛道和设计到赛道的，基本上还是我们这边拿的前面啊奖项比较多，这个拿前面的奖项比较多
1: 啊。
0: 然后呢，同时的话，这个这个人社部呢，每两年就有组织一次，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我讲的国家集群基地的
1: 国赛，
0: 那个国赛，它是省内要选拔一次参加国赛，国赛选拔要参加国家队，
1: 嗯，
0: 国家队训练以后呢，再遴选参加世界比赛，
1: 嗯，
0: 这个赛道的话，这从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都是我们代表海南省去参加，
1: 嗯，
0: 所以这方面呢，当然这里也讲了一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技能人才成长的问题。这个我们有些学生的话，通过比赛，他就是更好的掌握他的专业技能，对他的以后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0: 当然其中有一个很典型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学生22级的，他原来通过参加第一届、第二届的这个全国的职业技能竞赛，
1: 嗯，
0: 成绩也不错，现在已经留校工作。
2: 也是当老师吗？
0: 也当了老师，
1: 留在我们海职院里面。
0: 对，
1: 然后也是教这个专业吗？
0: 他是主要也是以实训教学为主。
1: 哦，实训教学为主，
0: 带比赛实训教学为主。
2: 嗯，
0: 所以他本身的话，这几年他也指导很多学生，也跟拿了省级的金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行业赛的一等奖、
1: 哦、
0: 二等奖，包括呢这个。全国的建模大师的大赛啊，都是拿一等奖。
2: 哦，
1: 像咱们这些同学、比如说在全国的这个国赛当中拿到了一等奖的话，他是不是咱们学校就会给他配备颁发一个高级技师或者是高级等级证书这样的一个荣誉？
2: 就是、有某一个职业等级的这个判定？
0: 有的
2: 啊，
0: 他是这样的，就是我说参加省级的比赛啊，
1: 嗯，
0: 学生的金银铜的话，就会给他颁发3级的，就是高级工。
1: 哦，高级工3级证书，
0: 职业证书。
1: 嗯，
0: 然后呢，如果说他已经毕业了，再继续比赛，
1: 嗯，
0: 再获奖了，就是职工获奖的话，他就可以晋升到2级，2级也可以晋升到1级。
1: 哦，
0: 就刚才我讲的，我们这个同学叫刘雅，他就是，从第一届的这个比赛，他晋升到技师，
1: 嗯，
0: 然后参加第二届他参加。第三届参加的话晋升为高级技师。
1: 哦，
0: 所以现在当然也是通过高级技师的这个条件也遴选为那个海南省高层次人才。
2: 哦，
1: 高层次人才，
0: 也是对他个人来讲应该就很大的一个帮助了。
1: 对，
2: 是
1: 如果能遴选成高层次人才的话，有很多的、
0: 嗯、
1: 比如说住房补贴呀、
0: 啊、
1: 孩子入学的补贴呀、
0: 对
1: 等等啊，这其实在省级层面、
0: 嗯、
1: 无论是在我们的技能层面人设这个层面，还是在我们省级的这个人才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是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是技能成才也是现在我们这个小孩子成长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途径。
1: 嗯，
0: 可能大家很多家长觉得，哎呀，我小孩考清华北大，可能那才是很好的，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到那个通道里面去？
1: 对，嗯，
0: 就是扎扎实实的学好一门技能，是吧？对他自己的发展成长也还是很有前途的。
1: 嗯，
2: 是。
0: 所以现在我们讲了国家的讲的发展的话，我们讲要提倡培养大国工匠。
1: 嗯，
0: 是吧？需要很多的要掌握精湛的技术，在一线参与工作的，
2: 嗯，
0: 这方面的人才。
1: 嗯，
0: 是的，
1: 就是学历教育是一方面，然后技能成才是另外一方面。
0: 对，
1: 就是大家看看更适合哪一方面。那刚刚咱们的李主任也是通过好几个方面啊，
2: 嗯，
1: 跟大家来分享了关于我们海职院的土木专业的相关的内容。那稍后的时间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宣传路况消息啊。那我们大家稍事休息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我们现在点赞2485，大家可以继续来点赞，点赞到6000，我们来给大家抽奖啊。我们稍后时间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抽奖的这个文创，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左上角点点关注，因为我们最近路面上的一个通行压力比较大呀，或者是晚高

0: 开吗？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3: 下午4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信海港和玉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市区里边啊，现在的话呢，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包括秋海大道这边，双方向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没有问题。当然在个别路段上，这个车辆也是开始逐渐的有所增加。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秀英大道，秀英大道目前跟向荣路交叉路口，现在南北双方向上信号灯前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在南海大道跟永万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长流这个方向，现在这个队尾是接近到秀英大道路口的位置，这一块上也是车辆有明显的增多啊，估计得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龙昆南路的话呢，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这一块现在主要集中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一些偏多，然后整个队尾的话呢，差不多就是有时候队伍排的长的时候会排到接近到海德路口这个附近，反正这一块也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信号灯放行的时候呢，整个路口的通行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大部分车辆都能够直接通过。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昆南，队尾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在过了一海大道路口之后呢，像在凤翔西路口以及城西路口也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呀，谁拽我？有章鱼。
9: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8: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9: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10: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9: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10: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9: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

0: 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2: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行找范围，
3: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4: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4: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谢谢。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

0: 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那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嗯，欢迎大家啊，我们同时呢还有这个琼珍月饼在等待大家来选购。各位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琼珍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呈现，坚持全流程自制，一切呢只为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月饼。
1: 嗯，那再一次感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专业的高级教师，也是主任李福龙。李主任你好。
2: 大家好。
1: 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关注到我们的正在为你做直播的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天马行空栏目。那我们李主任呢，在刚刚的节目当中也是通过几个方面啊，比如说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跟我们来分享到了来自于海职院关于我们土木专业的一个现在的优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布局。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也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才认知到了，哦，原来现在我们的土木包括咱们的建筑专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啊。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咱们的孩子和老师们在选择职业的时候能够把技能成才报国也作为咱们的选择的一个标准，有更多的孩子们能够投身到这个技能成才当中。那现在我们报考我们专业其实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就可以来比如说考一个3+2或者直接报考我们学校了？
2: 现在我们土木这一块招生的话没有那个5年制的。
1: 嗯，
2: 以前有下面取消了、
1: 哦、
2: 就是要高中毕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途径呢，就是说我们有个单独招生。
1: 嗯，
2: 就是比如说你高考落榜了或者考得不好、
1: 哦、
2: 你还想来读，包括就是高中毕业初中毕业每年呢、啊、年底都有一个单独招生的机会。
1: 嗯、哦、每年的年底大概12月份是吧，
2: 10月份左右、哦、具体的要看那个通知。
1: 大家可以来看到报考我们的这个海南职业技术学院。
2: 对对对，
1: 那平时的就是高考完毕之后高中毕业其实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校园的这个就是上一段时间刚刚结束了这一波的一个招生、
2: 嗯、
1: 是不
2: 是主要是高考
1: 啊、主要是高考。
0: 对，大家如果说
2: 一个类型的话是中专毕业的，我们有3+2那种联合培养的也可以
1: 啊、就是您中专已经毕业了。
2: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海南省交通学校给海南省机电学校我们都有3+2，就是3年在中专、
1: 嗯、
2: 然后呢他3年毕业以后我们给转档考试。
1: 好像海口技师学校也跟我们也有、是吧，
2: 技师 学院也有一个转档考试，考试完以后呢他就来这个跟来我们这边读大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类型
1: 就是不同类型都可以来我们学校来、这个学习。
0: 具体的话大家也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学校公众号啊，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来咨询一下相关的一些规定都可以啊。我们上个时段是大概聊到了咱们学校的一些建筑专业的这个特色，我们也跟李老师来探讨一下目前建筑专业这个行业在全国或者说具体一点我们在整个海南的一个前景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可能这几年大家在网上可能都有讨论说建筑行业并没有以前像00年或者是90年代那么景气了啊。像这个情况的话咱们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我们现在又在进行哪些改变和努力呢？
2: 建筑业的现在的话，所以地产行业啊，地产现在也基本上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热了。随着政府的调控，是吧？各方面的问题，这个影响，现在的地产行业已经这个相对也比较稳定了。没有以前的那么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这个受这个大这个
0: 大环境的影响呢，
2: 就现在的话就说。这个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就是刚才我讲的话，就是以前的话叫增量，增量的发展，
0: 现在是存量，
2: 现在是存量的发展。以前的话就是开发商拼命拿地盖楼卖楼，是吧？现在基本上的话，这个房价也下降了，然后呢，各地方的调控政策可能也比较严，这整个存量的市场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我指的是这个房地产方面的，但这个方面还影响比较大。但对国家来讲呢，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来讲的话是没有减少的。比如说今年我们获取的信息的话，今年国家是计划投入1400亿要

0: 投到这个大基建里面来，
1: 那
0: 可能是公共的民生，像我们道路啊、桥梁啊这些，包括
2: 民生工程、
0: 民生工程里面来，这个也是建设的一部分，建设一部分。当然，这个体量啊，相比较房地产以前的那种开发的力度呢，可能要小了很多，这是大的一个环境，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刚开始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这个建筑行业的可能，当然新房也会建，就量没以前那么大，是不是啊？然后呢，这个慢慢的就往什么这个房子的这个保养的这个
2: 修复
0: 啊、修复，加固和修复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转变。现在主要的我们讲的国家现在包括地方，很多地方讲的话都是讲城市更新，是吧？已经大量的这个取消以前的那个大拆大改的那种情况了，是不是啊？比如说以前的老产区的很多，以前的情况是比如老产区的就把它拆了，搞成地产或者搞成商业建筑，
2: 一个拆
0: 啊
2: 印在上面。
0: 对对对，他现在的话，大家政府可能比较支持，就说你能把这个，比如说
2: 保留下来
0: 废旧的厂房，你把它修缮一下，改成公共的服务的场所，
1: 做成一个文旅产
0: 品，文旅产业
1: 啊，对，
0: 就是一个现在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1: 对，
0: 新的发展方向，
1: 嗯。
0: 但如果说从这个建筑方面的，从技术上来讲的话，这个现在的话，这个越来越偏向是什么，这个就我们讲的话，建筑要往工业化走，一个要数字化走，一个工业化走，工业化走的话，说白了就是说现在海南省大家都知道很多房子用砖皮式建筑来盖，就是砖皮式建筑大家理解就像堆积木一样啊、这个楼板呢一块块把它拼起来行了，它的这个砖皮式建筑的好处呢，它是就是对环境的污染比较小，噪音啊粉尘啊，工业污染比较小，而且施工起来速度会比较快，因为工厂生产完以后标准的部件运到你工地，你拼砖就是大部分的还是拼砖的工作多一点，所以这个海南省，因为我们讲的话要建绿色自贸港，是吧？所以对建筑这一块的要求很高，现在但凡新报建的项目的话，基本要求都要加入砖皮式的，所以这个海南省的建筑工业方面呢，工业化方面也是赶上了全国的，现在已经在全国里面的话算排在前面的了，
1: 比较领先的、
0: 比较领先的那个位置。
1: 那我们专业其实咱们学校的这个土木专业也在整个的行业里，包括咱们全国也属于硬件和软件都在前列的一个专业，
0: 是
1: 嗯，
0: 我们的就是各方面的投入建设的话还是比较到位的，比较到位。那这个建筑数字化的问题的话，就说这个就是我们从就是我们的 BIM 的问题，包括大的城市叫 SIM 的问题，就是建筑要进行信息化，它有带来很多方面的问题啊。那比如说以往呢，我们要对一个楼要做进行造价的这个计算，你要算工程量，那传统的方法呢，拿图纸多少钢筋，算这个一个
2: 看用料
0: 啊，这用料算出来，
1: 对，
0: 再算价格。现在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这个楼没盖之前就按设计图纸，把所有东西都建模了，所有建筑的元素在模型都体现了
2: 啊。
0: 那比如说造价方面，我就很简单了，我就一导就出来，钢筋用多少吨，混凝土要多少、多少吨，
2: 很方便了，
0: 很方便，它
1: 直接数字化导出了
0: 啊，数字导出了。
1: 嗯，
0: 再者的话，它那个，就是修改也比较方便。你图纸一改，那签单它自动就改了。
1: 自动的，
0: 自动它
1: 是
0: 关联
2: 实时的，
0: 关联的。包括呢，比如说，在我们大型建筑里面的话，它的这个施工组织啊等等方面呢，它是遇到很多方面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建筑就在设计阶段就是把它数字化了，整个楼怎么建的话，它就可以用工人啊或者管理者就很简单、很容易就看到整个楼的整个这个情况。那比如说呢，很简单哦，就比如说这个我们大型建筑里面呢，比如说商场啊或者这个包括我们那个小区也是，地下车库有很多的那个管网，很多机电管线，如果说要传统方法的话，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说会占比较大的这个空间啊。那呢 BIM 技术就介入以后呢，就把任何管线呢，它可以按要求在这个软件里面模拟的很好，它的净空可以控制到最这个之间的空隙可以控制到最小，互相打架的出现的问题会比较少，这样能有更大的增加建筑的利用空间。当然我们 BIM 技术的话，就说这个也不单指这方面，它是前生命周期的，可以从你设计到招投标到施工到后面的运维，它的 BIM 技术的话完全都可以借助的。当然我们讲到

0: 现在信息化的问题还不单指 BIM 这个技术问题，现在的话，大家我们一直在探讨了，以后工地有可能是黑灯工地，
1: 啊，
0: 就是工人不用去了，都机器人干活。
2: 哦，
0: 现在很多有建筑机器人，比如说我们铺砖油
1: 已经进工地了，
0: 啊，他就铺这个砖，机器人可以铺了，
2: 24小时不用歇着，
0: 啊，不用人了，他怎么干就可以了，
2: 有干吧？
0: 包括你那个，比如说有喷涂啦。外墙施工啊，很多都机器人干活，不用你人去了。
2: 啊，没有那么多的什么高空的安全隐患了，
0: 对对对
2: 啊，高空这个架这个手脚架呀什么的。
0: 这也是一个方面的一个进步和发展。
2: 嗯，
0: 说白了，
2: 那它这个造价会不会跟人工有一些差额？就是说什么样的这样的会不会跟我们的建筑，比如说这个的成本和那个的成本有一些差异？
0: 其实中国现在的这个，现在中国啊，就是我现在有这个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建筑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2: 嗯，
0: 大家小孩大学毕业以后，就是想到一线去做工人的话，这种都就少了，
2: 嗯，
0: 所以造成了现在
2: 的
0: 就说什么呢？这个人力成本会变得随之来就是增高很大，
1: 变高，
2: 嗯，
0: 现在建筑企业的话，可能有些或多或少的管理层啊，包括现场管理的，他有降薪，但是工人降不了薪，
2: 嗯，
0: 工人他就是
1: 稀缺的，
0: 一个月的他就是要拿你一万以上的。是不是啊？这必须的。
2: 哦，
0: 那这样你这样他就不干了。
2: 而且工人是现结的。
0: 对。
2: 嗯。
0: 所以呢，这个很大的一个成本是人力成本。
2: 对。
0: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讲的话，通过建筑工业化，从数字化以后，越来越对人工的依赖会越来越少。
2: 对，
0: 嗯，啊，对，就很多方面的会交给这个工业化去处理了。
2: 对，系统啊，
0: 机
2: 器人呐，机
0: 器人
2: 啊，编程的你这一些操作人员，
1: 所以这就显得我们的这个技术类型的工种是越来越重要的。
0: 对，那比如说像工地那些，现在都采用物联网技术了，
2: 嗯，
0: 是吧？通过无人机，通过摄像头，做物联网技术的，对整个工地的管理，它就变得很简单了，不需要那么多人了。
2: 嗯，
0: 所以很简单一点。住建厅的领导他要看你工地的质量，其实也不一定到你现场了。他手机进入你那个平台一看，
2: 云平台嘛，
0: 对，你要摄像头，他就转去看你哪里就看了。
2: 嗯，
0: 他那也不一定要跑你去现场，他随时都可以看。
2: 对，
0: 他监管
1: 越来越简单了，
0: 监管更及时了。
2: 嗯，
0: 是吧？所以我们讲的这个建筑的方面的发展的问题，这个从技术方面讲来的话，还是往工业化、数字化这方面去走。
1: 嗯，
0: 是吧？
2: 嗯，
0: 然后呢，从发展的方向来讲的话，可能慢慢的大量还要进入一个维护的这个工作在里面。
2: 对，
1: 嗯，
2: 修护维护，
0: 啊，
2: 还有后期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0: 对对对，是啊，
1: 是，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学校目前开设的这些专业，包括这个平常集训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是在面对现状，
0: 嗯，
1: 大环境的一个现状的时候，我们所进行的一些转型的升级。
0: 对，
2: 啊，
0: 嗯，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调研，是吧？
2: 嗯，
0: 也是我的办学的话，我也要为行业服务，
2: 嗯，
0: 是吧？我们希望培养出来学生呢是行业所需要人才，是吧？
2: 而且我们学校其实对于孩子们的这个实训，包括实习的基地，还有对于企业和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以及对于他们就业，其实咱们学校都是有一些前瞻性的布局的，是吗？
0: 嗯，我们呢跟着一些合作比较好的企业，也在有不断的有些项目在推动一些岗位化教学。
2: 嗯，
0: 比如说我们检测部分呢，跟海口城科建筑检测公司的这样承办制的，就到他的检测公司去现场去学了。
1: 嗯，
0: 所以他学到的东西就是现场要干活那个事情
1: 啊，
0: 是吧？
1: 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什么
0: 啊。对，就是现场的话就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说白了就是岗位化教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跟那个央企中化学建设的话，我们也有班级的承办制的在工地上开展教学。因为我们也想期望的话，让我们的小孩在真实的环境当中去成长。
1: 嗯，
0: 他这样的话成长会比较快。然后呢，在工地上学的就一线的要做的事情，一线的技能和本领。
2: 嗯，
0: 这样对他就业的话都很好。我们合作比较好的企业，我们的这种岗位化教学，每年都有部分的学生被自己的那个企业留下来，留下来后面又变成企业的导师来教后面的学生。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
2: 就是互相交流，然后互相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本领，
0: 对，
2: 然后又相互赋能，然后走向双赢。
0: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校企合作对于孩子们日后能够很好的融入到社会，并且很快的被这个社会接纳的一个方法了。
0: 是的，
2: 其实很多现在，比如说本科生很多的去到这个其他的专业，比如说拿这个市面上前一段时间，我觉得这在2000年左右特别火的那个国际金融与贸易的这个专业。
0: 嗯，
2: 可能当时是非常好就业的，但是可能现在在过了十几年、20几年之后，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来。

0: 来说比较难就业的一个专业，而我们这个技术工种就不一样了，它永远有一份技术。那建筑永远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基础类的建筑，你无论是原来的我们需要量的时候，还是现在需要提质的时候，其实它这个对于技术人员的要求它一直都没有改变，原来可能是数量，现在可能是质量。
1: 嗯，是的，在我们专业培养里面的话，我们也设计有两个方向，就是我们的学生当中有些呢鼓励他往这个比较高端方面去走。
0: 嗯，
1: 当然我们还设计有那个就是设置有那个专项的这个技能的那个培训的课程。
0: 嗯，
1: 就很简单，就是说什么呢，我的小孩你在这他可能去做造价他可能觉得不太好，或者做施工管理他也不太擅长。
0: 哦，
1: 但是呢我们给提供了一个机会，比如说有做防水的。
0: 哦，防水
1: 啊，做装修的
0: 啊，
1: 这方面呢他就说比较容易就业。
0: 嗯，
1: 或者说比较容易创业。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当然我们买过房子的人都知道，现在也或多或少一些房子会出现漏水的地方，
0: 还有反渗渗水这种情况，
1: 就是漏水渗水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现在呢就很简单，你这个防水的话是市面上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赚钱的一个机会，
0: 刚需，我觉得是一个刚需、
1: 啊、
0: 尤其是南方嘛，你看台风天、暴雨天
1: 对
0: 就是比较多，然后其实这个防水它确实是一个市面上特别有需求的一个东西，
1: 而且它创业很简单它就可能基本的工具准备也接到单他自己就可以干了、
0: 哦、
1: 他也不定去那里上班，所以我
0: 一人公司也可以
1: 对，确实的他就是有这个技能了、
0: 啊、
1: 他能做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创业比较容易，而且收入会比较高，大家有家里有做过防水都知道，动不动就收你最起码收个500-600块钱以上，
0: 一次两次的都会1000多吧、
1: 对，动不动的就3000、
0: 对，
1: 都有大型的
0: 要看你，比如说那个卫生间的，我们家就做过那个卫生间的那个渗水，它是一开始已经做了3层防水、就是它会放那儿嘛、然后后面你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海南的天气回南天太重了、
1: 是的
0: 你需要不停的去加固刷那个防水、
1: 嗯、
0: 然后来来回回就花了1200多块钱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1: 其实我打个比方呢，我们这边也就为小孩，我们小孩也提供有这么的一个他自己能成长或者能创业的很实用的这方面的这个技能。
0: 嗯，
1: 我觉得这方面的话也是很好的一个措施。
0: 嗯，
1: 也很好的一个措施。
0: 而且我们会给孩子们发很多证啊，比如说这个职业等级证书，然后建筑师，还有这个 BIM 专业，还有这个造价专业，他都会有相应的证书在学校帮孩子们来考。
1: 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住建厅，海南省住建厅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举措。
0: 嗯。
1: 就是一个改革，就是二级建造师跟二级建造师和二级造价师，以前的话必须要毕业，看专业也要毕业要满1年或者毕业满3年才可以考，就看你的专业情况啊，或者你学科情况，毕业以后才能考。现在住建厅呢做了很好的一个举措，就是说在校生也允许你去参加考试了。但是呢他考试完以后，就是你在校生先把他的几门考试考完，完了以后呢到毕业到你的工地上要工作年限满足原来建造师的年限要求以后，就直接给你发证了。
2: 嗯，
1: 所以有幸了我们学校的话成为这个在海南省里面的话总共有5所，我们是唯一一个高职院校的
2: 啊，
1: 其他是海南大学、海口经济学院、三亚学院，还有一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2: 嗯，
1: 就海南里面就有5所学校，我们其中是一个具备有这个合作资格的证的
2: 啊，
1: 所以这点是我觉得很好。现在的话，我们也把这方面专业技能，就它这个是属于那个职业证书，职业资格的，这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考试难度比较高的。
2: 是，
1: 我们现在也在这个教学改革里面，要把这个考试的一些内容呢，就也把它划到我们那个，就在我们那个正常的一些教学当中要体现了。
2: 嗯，
1: 所以我们讲的话，这个。我们体现的就是说我们的教学改革里面体现的就是岗课赛政一体化，对吧，你
0: 岗课赛政
1: 要有什么岗位，岗位什么技能，通过比赛，通过课堂，然后给你发证， 就这个几这么相关的这么一个联合这个手段来培养我们的小孩子。
0: 嗯，希望大家能够认可、李主任，包括认可我们技能人才报国的这一条，我觉得非常有效的，能够融入社会的，找到工作的，让孩子们有一技之长的这样的一个成才之路。
2: 对，最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有需要了解咱们本专业的各位朋友们，或者说了解。

0: 且咱们海南职业技术学院其他的一些
1: 专
0: 业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关注到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网站啊，里面会有咱们的一个官方的客服电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咱们招生的老师也可以啊。
1: 那也请主任最后用一句话来鼓励一下更多想要报考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和家长朋友们，好不好？
0: 嗯
1: 嗯，
2: 这个诚心打磨技能，既能盖高楼又能修房子。
1: 嗯，
2: 哦，然后呢，这个做适配海南自贸港建设的这个建设方面的技能人才。
1: 嗯，
0: 好，
2: 建工自贸港。
0: 好，
1: 谢谢谢谢主任。那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半点宣传，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有嘉宾上线。那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朋友圈，我们来抽咱们的文创包啊，椰小酱的文创包，大家抓紧时间发朋友圈啊。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下午四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市区的话，现在基本上大多数的主干道还行，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这些主干道基本上没有问题。然后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国兴大道的话，市区快速路的方向，在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一直到大英山西三路口这一段路上，虽然说没有特别明显的车辆滞留，但是呢整个的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是稍微有所增加的，大家呢就注意耐心的在信号灯前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在龙坤南路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目前主要在主路部分经常会出现一个排队的情况，辅路的话倒还行啊，能够保持顺畅通行。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目前在椰海大道路口位置，还有凤翔西路口、红城湖路口，都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估计差不多都得需要两个灯次左右啊，能够完全通过。五公祠路口目前海辅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塔光市场附近，还有从琼州大到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排到下坎东路路口，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6: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块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2: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2: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3: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4: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啊，现在是4:40了啊。
0: 嗯，
1: 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留言。因为今天是周五，再加上很多孩子们啊，大学生们是刚刚应该是落地啊，准备回学校开学了，很多的路段的车都比较的多。尤其是机场这块，好多朋友反映说孩子们很多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哎，路面上行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大家可以通过视频号交通954跟我们取得互动啊。
1: 嗯，
0: 我们今天是全天都进行路况方面的直播，以及我们各个点位，包括天马行空刚刚也是结束了一场直播。那现在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进入到直播间。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的，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的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嗯，同时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
0: 嗯，
1: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两位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嘉宾啊，也是我们生殖医学科的主任医师。首先欢迎周主任周之啊，
2: 大家好。
0: 哎，再一次欢迎韦玉言韦主任，你好。
3: 大家好，
0: 哎，
3: 我是韦医生。
0: 哎，欢迎大家能够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伴随着这个周五的晚高峰的一个时间段，可能大家在行车的路上呢，刚好可以说一点关于我们女性啊，包括孩子们以及家庭们特别关心的这个生育力保存的这样的一个热门话题啊。
1: 嗯，
0: 那最近啊，就是好多我觉得看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有，然后小红书上也有什么冻卵呀、保卵呐、然后这个卵巢保护啊，就各种类别的这个内容是参差不齐，然后包括这个市面上的广告也是特别的多。那到底是不是智商税？从咱们这个专业的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正确的看待它？也请两位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我们先请
0: 周主任。
2: 好的。非常感谢，就是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在这个海口广播电台，在线上和以及在这个就是广播能跟大家来一起来就是聊一下，关于这个生育率保，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普通人哈，就是现在我们国内就是更提倡的，我们叫做生育率的保护。生育率保护，像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我们自己也可以参与进来，就是你可以参与进你自己的生育率保护来啊，这是一个。包括其实生育率保护呢，我们得从孩子做起啊，就是这是一块。然后呢，还有呢一个呢就是生育率保存。生育率保存呢，目前呢其实它主要有三种这个就是用途啊。第一呢就是医学性的医疗性的指征，那这是我们国内业界也都在做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非医疗性的指征。非医疗性的指征呢，其实目前在国内是没有放开的
0: 啊，
2: 就是大家如果只是为了我想推迟生育，然后我
1: 做个保险。
2: 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像以前关于一些明星他会有一些冻卵，对吧？
0: 对，他去国外
2: 是的
0: 做这个事儿，
2: 因为国内没有放开这个就是非医疗指征的一个这个卵子冷冻啊，这一类的这个生育率的一个保存的这种技术。然后还有呢还有一类的就是跟我们辅助生殖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一般给女方促排卵，然后后边呢等卵子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予这个扳机的药物，然后指定的时间去取卵。但是有可能突然男方出问题了啊，比如说台风或者又回不来了，或者是说突然生病发烧啊，像如果男方的这个高烧呢，也有可能引起这个精子的异常，所以保险起见啊，有可能他就会选择这个，我们就会给他给予卵子冷冻啊，而不是说卵子取出来以后跟精子结合形成胚胎去冷冻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第三类的这个应用，关于这个其实也属于一个生育率的保存的技术啊。像甚至现在因为社会的发展，我们女性会希望有自己的一些权利在啊，所以他可能会比如说如果这个他们有辅助生殖试管婴儿的指征过来取卵，然后呢女方的卵子数量可能特别的多啊，特别多，那我们也有人主动问我们，或者我们也会去跟他说啊，那你也可以选择冷冻一部分你的卵子啊，就是因为在你保证足够多的这个卵子能够跟精子配成胚胎的基础上啊，你可以选择冷冻一些自己的卵子，比如说你有25个卵啊，那你有可能冷冻10个或者多少个，因为卵子冷冻进去以后，这个卵子的这个所有权就是还是你本人，跟你爱人是没有关系的啊。然后如果是形成了胚胎， 那必须是你们俩
0: 夫妻双方，
2: 对，夫妻关系存续的这个他也同意的情况下，
1: 嗯，
2: 后续你才能够移植这个胚胎。
0: 嗯，
2: 啊，我们也会碰到有一些女性她就是真的是离婚了啊，
0: 嗯，
2: 那她既往存在生殖中心的胚胎那是不能使用了的。
1: 嗯，
2: 对，
0: 这个是在法律层面是违法
2: 的
0: 了。
2: 是
0: 的，
2: 对，
0: 嗯，
2: 是的，
1: 必须是双方同时都同意，然后
2: 是
1: 夫妻关系的。
0: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大家科普的啊。
2: 对，
0: 就是，
2: 有这样的情况。
0: 对，我觉得那从这个方面来说，那把我们的卵子去进行一个冷冻或者是冷藏的话，
2: 嗯，
0: 它其实是更好的一个对于女性来说想要自己选择什么时候去生宝宝，其实对于女性来说是一
2: 个知识。这个是我刚刚说的第三类，就是我们辅助生殖技术当中的一些特殊的应用，
1: 嗯，
2: 啊，那不，他并不是说他想来动卵子，而是说他确实有这个试管婴儿的指征，
0: 哦，
2: 然后或许他的卵子有很多，然后他有这种意愿，
0: 哦，
2: 那我们生殖科也是可以做的。
0: 那女性她的卵子，比如说她的这个质量啊，在哪一段时间会比较好，
2: 嗯，
0: 或者她真的可能她的另一半和她真的是有好多年都没有这个孩子，自然分娩也没有成功，那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让她建议她去做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冷冻呢？
2: 韦主任来说，
3: 那就是说刚刚讲到说冷冻卵子它的适应症，
0: 嗯，
3: 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就是说医学指征，
0: 嗯，
3: 它有医学指征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建议，
1: 嗯，
3: 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他是比如说是那个指征里面有一条就是说卵巢功能减退，
0: 哦，
3: 卵巢就是早发性的卵巢功能不全，
0: 嗯，
3: 比如说他还没有到40岁，然后他的卵巢功能就比较差了，
0: 是那个叫早衰吗？
3: 对，
0: 什么卵巢功能早衰吗？
3: 对对，
0: 啊，
3: 就是他的卵巢功能比正常
2: 衰退，
3: 对，提前衰退了，然后的话这种，然后他又还没有结婚，
1: 嗯，
3: 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他先动起来，因为他还没找到对象，
0: 嗯，
3: 然后卵巢功能又下降得很明显，
0: 嗯，
3: 再继续等的话可能后续就没有卵子可用了，
0: 哦，
3: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就会建议
2: 给他一个生育的以后
1: 保存一个机会，
3: 可以延迟，
2: 他可以有他的选择，
0: 哦，
2: 他能够就是我像我以前做一些科普也一直强调，
0: 嗯，
2: 就是我的生育我做主，
0: 嗯，
2: 那所以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女性啊，面临很多的压力啊，职场啊，
0: 对，
2: 甚至包括家庭啊等等，对吧？甚至还有一些，那我就是没找到对象啊，
1: 嗯，
2: 我不能将就啊，对不对？
1: 包括婚育观念可能现在也不一样，
2: 对，都变了。
0: 嗯，
2: 那在就是确定她有医学指征，就像刚刚韦主任说的，卵巢储备功能减退的啊，
0: 嗯，
2: 但是她确实没有办法来做试管，因为她没有结婚，
0: 没有另一半呢，
2: 还，对，还没有另一半了啊。那他们来咨询的时候，我们会就是经过科室讨论以后啊，
3: 嗯，
2: 就是确定符合指征，我们会给予她一个就是建议啊，那你可以做这个卵子冷冻，
1: 嗯，
2: 啊，那因为也是希望她日后能够有她的这个生育选择的这个，
0: 嗯，
3: 能力。
2: 对，能力，
1: 嗯，
0: 不至于是因为自己身体的一个原因而失去了当妈妈的这个机会，
3: 是的，是的，
0: 啊，
3: 对对
0: 啊。那我们近几年来哦，咱们医院看到的这些案例来说，这个数量或数值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有没有上升？就这样的这个数量有没有上升或者下降的一个趋势？
3: 嗯，应该是
2: 有
3: 一点
2: 有上升，
3: 嗯，嗯，因为现在的女性她们的婚育观念哦，还有职场的压力，
0: 嗯，
3: 可能会导致她们就是推迟，就是晚婚嘛，
0: 嗯，
1: 晚婚晚育，
3: 对，然后加上这个工作啊、生活的压力啊，有可能卵巢会有所下降，
0: 嗯，
3: 所以就是说，我们就建议，就是说，30岁甚至是35岁左右或者以上的人要，就是说要。到医院做一个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
0: 哦，
3: 如果他有下降的趋势了，我们就会跟他讲让他规划，
0: 哦，
3: 然后
2: 生育率评估，
3: 对，哦，但是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先改善一下生活方式，
0: 嗯，
3: 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解除一些压力啊或者怎么样，
0: 嗯，
3: 然后如果实在还是不能解决的话，就是最后一步就采取这个冷冻卵子这个，
0: 哦，所以这个网络上流传的说这个冷冻卵子是万能后悔药，其实它也不对，就是这是一个谣传，
1: 嗯，
2: 是的，
0: 两位主任已经给大家证实了啊，这是其实是谣传。
2: 对，
0: 那如果是我们像这些成功的这些女性，她真的是这个卵巢功能已经衰退了，或者早衰了，然后咱们建议做这个冻卵了，那她后续的成功

0: 成功几率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如果要去走这个下一步冷冻卵子的话，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配合咱们的医院呢，医生呢？
1: 嗯，就是首先就像韦主任说的，
0: 嗯，
1: 我们得早发现，
0: 嗯
1: 啊，就像就是到生育期的这个女性啊，就算是比较年轻的，她其实也可以在她的体检项目里面加上一个生育率的一个评估的一个这样的项目进去，这样她就知道她卵巢储备。因为我们见过不少年轻的女性，那她的卵巢储备就是很低啊，她实际可能就20几岁，但是有可能卵巢年龄已经是40-50岁了啊，有这样的情况的。甚至有些人是已经绝经了，过来觉得哎已经不来月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卵巢已经很差了啊，这样的。就是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我们要把这个生育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啊。那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早的时候，在就是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也要给大家做科普啊，就是希望你在这个时候是不宜怀孕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做好避孕啊。所以大家经常会碰到生殖医生讲避孕，
0: 嗯
1: 啊，那我们不是让人生孩子吗？但是我们会去讲避孕，
0: 嗯，
1: 不管是在就是青少年要注意这个我们叫做性健康
0: 教育
1: 啊，生殖健康的教育，然后呢，那再到这个育龄期你可能目前你不想生育，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生育能力，
0: 嗯，
1: 以及呢，我们要做好保护，那怎么保护呢？就是说，减少这种非意愿的这种妊娠，就是我在不想怀孕的时候，我就要做好避孕，
0: 嗯，
1: 那以免不小心怀上了，我又不能要，那我得
0: 去
1: 做流产啊，这样是很伤生育力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大家要参与尽自己的这个生育率保护来，这样子。
2: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碰到很多女性，
0: 嗯，
2: 她认为只要她能来月经，她就有生育的能力
0: 啊，这是误区。
2: 这个是误区的，因为就是我们女性的卵巢就像我们的一个银行，
0: 嗯，
2: 储存了里面储存了一笔钱，
0: 嗯，
2: 然后每个月给你发工资。然后里面储存的钱越少，他发的工资就会越少，发到没有就没有了。然后每个人储存的可能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有家族的这种卵巢早衰的这种家族史
3: 遗传，
2: 那可能他就要更早的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去检查一下他的生育能力。像刚刚说的，就是有些人他认为他月经还很正常，我不需要去医院啊。但是实际上如果你到了这个35岁之前啊，就30岁以后，你都最好就是说每年或者每两年去做一下这个生育力的评估，卵巢功能的检测，如果你发现你是属于那一类就是不太好的了，那可能你就要着急一点做规划。
3: 其实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有点像比如说我来月经啊，就是来归来，你确实是有卵子的，但是这个卵子的质量
2: 啊，对，
3: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2: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数量会减少，质量会下降。特别是35岁以后，
0: 有的时候也不排卵，可能这一个月他也没有排卵，也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1: 是的，
2: 也有。
1: 其实我们女性在绝经前10年的生育力就是很
0: 低的。
1: 对，大家可能就像韦主任说的，以为哎，我的月经都很正常啊，但其实这个并不带，等到你真的开始月经不正常了，那这个时候已经是我们说卵巢早衰的倒数第二个台阶了，
3: 比较晚了，
1: 很晚了。
0: 等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是晚的一个状态了。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倡，就是在目前为止没有生育计划的，没有找到自己另外一半的，30到35
1: 后还是会生育的，
0: 对，你自己还是想做一个妈妈的这些孩子们，在接下来的体检当中，我觉得是可以把这个放在这个体检的项目里比如说单位可能没有给你有这个体检，但是你自己可以单点嘛，然后到时候点一个这个项目，大家看一下你每个月这个卵子是不是大概有多少个呀，是不是有一个数值啊。
2: 对，
1: 最主要就是那个抗苗勒试管激素AMH
2: 抗缪勒激素，
1: 还有是200多吧，
2: 300块钱
0: ，加300就行了。
2: 然后，再加一个生殖的 B 超，就是了解两侧卵巢它的那个窦卵泡数，每个月都会有一批，然后这一批如果越来越少，如果少于6到7个，然后你的 AMH 也小于1.1了，这种就是代表你的卵巢功能减退，还有一个是性激素6项的。这个促卵泡激素啊，不能大于10啊，
0: 所以我们
2: 有三个指标，
0: 这三个指标，然后在你的正常的体检单当中，我们
1: 加
0: 上，
2: 对对。

0: 上之后，其实它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但是你就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
1: 了解，
2: 对，
0: 这样的话就比较保险了，
3: 对，
0: 就是
3: 这样，自主权就在你自己了，
0: 对，
2: 然后针对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我们也有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啊，我们今天呢会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生殖超声的检查，一共是十个名额，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做相关的一个检查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交通954公众号当中来发一个这个我想去做检查，当然了，我们也会保留大家的隐私啊，不会念您的名字，然后您可以把您的姓名跟电话发送过来，我们也仅作于用兑换这个奖品的这么一个
0: 方式
2: 啊，不会对您的隐私造成任何的泄露啊。
0: 哎，我们平台后方都是这个一对一的啊，单对单的，咱们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直接在后台跟我们来互动就行了。另外呢，也有很。

0: 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大家直接在后台跟我们来互动就行了。另外呢，也有很多的朋友说想要去领这个天马行空的听众礼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1: 医院的微信公众号、
0: 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这个账号当中来回复天马行空四个字，然后截图到我们的医院的门口的这个比如说二楼的展厅或者四楼的这个展厅的门口，跟我们的护士来共同移交一下啊，说你看这是我们的互动啊，赶快给我们的这个听友礼就可以了啊。
1: 对，大家去医院发完天马行空之后呢，会直接收获到一个自动回复的图片啊、嗯、有那张图片的话您就可以直接去获得这个相关的一些福利了啊、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视频号，具体的一些规则我都已经打到视频号当中了，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嗯，那我们想问问两位啊，就周主任和这个韦主任，在咱们日常的这个接诊当中有没有这个真实的案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让大家来借鉴一下，就是刚好哎我好像跟他差不多，我也可以这样做。
1: 对、嗯、有没有那种就是可能后悔说没有早去做这个相关
0: 检查呀，
1: 检查的，
0: 然后
1: 或者是
0: 给自己做生育率保存的，
1: 有
0: 一
1: 个机会这样的。
2: 嗯，有，
0: 嗯嗯。那韦主任先说，嗯，
2: 就是我之前遇到一个，他也是大概43岁这样子，
0: 哦，43岁，
2: 他才找到男朋友，
0: 哦，
2: 然后他才开始来看，但是一来看他的那个刚刚说的那个 AMH 就抗缪勒激素已经小于零点二了。
0: 0.2是什么个数值呢、嗯、
2: 就是可能每边卵巢就有一个或者两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3: 1到3年内会要绝经，很有可能在1年内。
0: 哦、
2: 嗯、
0: 那要很紧急了这个情况。
2: 对对，而且这个年龄了、
0: 嗯、
2: 它的质量也会下降。
0: 嗯，
2: 它形成胚胎的那个非准备体的概率也很高了。
0: 嗯，
2: 所以如果它没有了，那它只能是接受就是合法的这种供卵来助孕了、嗯、就不能生到自己生物学上的这种遗传自己的这种宝宝了。
0: 哦，
2: 嗯，
0: 那后来他是怎么来进行下一步的呢？
2: 他现在还在努力当中，就是有一个卵就取一个卵，然后配成胚胎。
0: 哦，
2: 嗯，
0: 现在已经是做这个养胚胎了。
2: 对，在尝试当中、
0: 嗯、
2: 另外我还有一个患者，他是宫颈癌，
0: 嗯，
2: 然后他做了手术，然后又做了放疗、
0: 嗯，
2: 然后但是这个人很幸运，
0: 嗯，
2: 他来看的时候他的卵巢可能也就是两个卵，就是两三个，总共就两边加起来两三个，
0: 嗯，
2: 然后他也是在我这边做的嘛、
0: 嗯、
2: 做试管，但是他比较幸运，他取到了两个卵，配成了两个胚胎、
0: 哦、
2: 然后他第一次移植没有成功，第二次就成功的怀孕了，然后已经生了一个宝宝了、
0: 哦、
2: 生了几个月了，但是他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冻卵的这些指征里面有一类人，就是说肿瘤疾病，肿瘤然后他需要放疗化疗，因为放疗和化疗的药品它会对我们的卵巢有损伤，
0: 嗯、
2: 而且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嗯
2: 嗯，有可能造成以后的卵巢早衰啊，
0: 嗯，
2: 然后没有卵子可用，这样他的生育能力就几乎就要归零了，
0: 嗯，
2: 所以的话刚刚我讲的这个是比较幸运的，
0: 嗯，也不是绝对的，反正也有成功的案例在韦主任这边。那周主任这边有没有案例跟大家分享？
3: 那韦主任刚刚讲了一个就是肿瘤的病人哈、
0: 嗯嗯嗯、
3: 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可以做生育率保存的，
0: 嗯
3: 啊、
2: 这一类人、
3: 就是、因为现在肿瘤的这个治疗治愈率也很高，
0: 嗯，
3: 然后可能现在其实肿瘤科医生啊，包括这个乳腺科也好哈，是吧、
0: 嗯、
3: 因为乳腺肿瘤是我们女性最常见的这个恶性肿瘤之一嘛，
0: 嗯，
3: 然后你可能刚得病的时候大家是会觉得啊怎么样去保这个命，
0: 嗯、
3: 但是现在肿瘤的对治愈率很高、
2: 嗯、
3: 所以后边如果是说前面没有关注到、嗯、那后边可能等到你想生育的时候，因为你已经前面用了一些化疗的药物，
0: 嗯，
3: 那卵巢的这个功能是会受到明显的打击，甚至有些人后边就直接就卵巢衰退了，
0: 嗯
3: 啊，那所以现在的就是通过这种多学科的这种沟通，包括生育率保存这个概念、
2: 嗯、
3: 这个观念，在这个医学界啊大家都很认可、
2: 嗯、
3: 所以现在很多乳腺科的医生他确实在 给病人就是就是发现这个患者有这个乳腺的恶性肿瘤以后，都会建议他先去咨询生殖科啊，问他还有没有生育的需求，然后可以咨询生殖科做生育率保存啊，这是一个。然后肿瘤这一块呢，其实还有一类就是非肿瘤的，就是其实在我们女性很常见，特别是亚洲女性，那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子宫内膜它异位到了，本来子宫内膜是在被

0: 附在子宫的那个宫腔里边、
1: 嗯、
0: 啊，就是每个月来月经，就是内膜的这个定期的
1: 脱落。
0: 嗯，对。那子宫内膜异位症就是这个子宫内膜长到了像子宫肌层、
1: 嗯、
0: 或者是卵巢里边
2: 卵巢
0: 啊，长卵巢里边，那我们叫做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
1: 是不是那个小息肉
2: 俗称的巧克力囊肿？
0: 巧克力囊肿、
1: 哦、囊肿、
2: 啊、卵巢巧克力囊肿，
0: 它是对，它是个多数它是个良性病变，但是它是个恶性行为、
1: 哦、
0: 啊，因为你像每个月来月经，那卵巢里边就会出血，
1: 嗯
0: 啊，卵巢这里面出血，但是它流不出来，它就在里面。里面呢，那个我们组织里面一旦有这个，就是本身不应该存在的这些异物啊，那它就会刺激局部的炎症，刺激局部的免疫反应，
1: 嗯，
0: 那就会不断的每来一次月经，它就会不断的侵袭我们正常的卵巢组织，
1: 嗯、
0: 让我们的卵巢组织正常卵巢组织越来越少，
1: 嗯，
0: 所以呢，就会导致这一类的女性她的生育力的减退是非常的快速的，
3: 嗯、
0: 啊，甚至有些人那个囊肿一下长得特别大，还会破裂啊，所以这一类女性呢是非常适合做这个生育力保存的啊，
3: 是我们也先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整点广告宣传啊，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到更多的一个案例的情况。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下午5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呢，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主干道依然还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像滨海大道啊、长堤路啊、世纪大桥，包括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也有不少路段上这个车辆开始有非常明显的增加。首先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目前是南北双方向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队。像由南往北去滨海大道的话呢，队尾是接近到美俗路口的位置。反方向的这个由北往南方向去的话，队尾直接排到了滨海大道这个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那么在秋海大道这边的话呢，是在秋郡路口的位置，继续前往南海大道的方向，估计得需要2到3个灯次的等候时间才可以完全通过。还有在椰海大道，在海垦南路路口的位置，目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迎宾大道去龙坤南，目前整个队位已经排到了中海油加油站这一块，这一段路上车辆还是比较集中的，现在不管是直行还是左转的车辆，在信号灯前都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车道来行驶，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5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排到了林苑小区附近，还有现在从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的话，队尾是排到了下坎东路这个路口的位置，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6: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8: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7: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8: 盲目改装电

0: 那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1: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的调频频率，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大队伍当中来。天马行空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之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和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候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

0: 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1: 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另外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啊，来自于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的两位嘉宾，生殖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周芝周主任和韦月妍韦主任，两位好。
2: 大家下午好。
3: 大家好。
0: 刚刚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关于生育率保存的这个热议的话题啊，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包括咱们的粉丝朋友们也是匿名在后台给我们发来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内容啊，还有关于自己遇到的这样困境，我们稍后呢一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接上一回啊，我们在半点之前的路况之前，周主任说到了关于这个肿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可以展开给大家分享的，也请周主任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就是前面讲到了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这个病呢离各位女性并不远，就是亚洲女性也很高发，只不过就是诊断比较晚，所以有些人已经是比较严重了才被发现。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呢，我们要有一个这个生育率保存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包括我们像咱们医院的这个妇科医生啊，他们在做这种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手术的之前，也都会就是因为我们有指南共识，也都会去先评估我们这个女性的这个就是她的那个卵巢储备功能啊，就是如果在可以不做手术的时候啊，他们就会转给生殖科啊，就让这个就是从这个生育率保存这个角度啊，我们去尽快让她怀孕啊。当然有明确的手术指征，他们也会跟我们生殖科啊，我们有这个多学科会诊啊，然后我们会综合起来去采用一个既消除疾病又能够保存他的这个生育力的这种方式啊，能让他就是解决这个疾病的困扰，同时又具备日后的这个生育力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啊。像我有一个患者，那他其实应该是有很多年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了，在外院包括也在外省做过试管，做过多次，然后
0: 都没成功。
3: 对，然后辗转到来我这里的时候37岁了，从20多岁就开始做试管，然后那其实来的时候这个 AMH 已经是零点零一，那个时候
0: 零点零一啊。
3: 对
0: 啊，
3: 但是他才37岁啊，那个然后那就是基本上就没有看到卵了，但是他的盆腔你会去检查会发现很多的这个就是包括输卵管也都是这种内溢的这种积液啊，然后又有腺肌症、腺肌瘤，然后卵巢基本上看不到卵，而且卵巢位置特别远，因为内溢对反复的这个会刺激这个炎症啊，就无菌的炎症，它也会导致盆腔的严重的粘连。然后那来了以后，那就再看了、啊、再看，然后就采用这种微刺激的，就是很少用药的方法啊，可能才打了一两针，然后主要是吃少量的那个药，然后通过一个调控，然后就给他取了3次卵啊。第一次是没有取到卵的，因为你那里面的就是它的一些
0: 是炎症的状态。
3: 对，然后不是它是一些病灶，然后你看不清楚，又离你的
0: 不知道卵在哪，
2: 一些囊肿它会挡住。
3: 对，而且你不知道哪个是卵、然后后边就第二三次就各获得了一个过后的一个而且形成一个胚胎，然后就动起来了。动起来以后呢，那但是他的盆腔环境很差，他以前做过手术，那这种呢我们是谨慎的评估，因为已经拿到2个胚胎了，然后就又让他去找我们省里面做这个腹腔镜最好的这个主任，又去做了一次手术。然后呢那做手术之前也给他打了应该是3个月的针啊，让那个子宫和病灶去子宫缩小，病灶萎缩，然后
0: 消炎，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3: 就是抑制雌激素啊，因为
2: 一种降调针
0: 啊，
3: 对，因为雌激素的增长，那个内溢的病灶也会增长。然后打了3个月以后，又去做手术，手术回来又打了半年的针，然后后面才把那个就是盆腔的环境调整的好一点，然后就给他移植了。移植了以后，就因为那个时候他是多次移植，
0: 那个应该已经38岁了吧？因为37岁来的是吧？
3: 对，然后就非常幸运，然后就怀了2个，但是就是因为他本身盆腔环境没那么好啊，加上。

0: 就是那孩子是早产的，
1: 嗯，
0: 但只不过也还好，就是而且还是龙凤胎，
2: 哇，
3: 那你这两个病例都很幸运呢，
0: 对，是的，
3: 一个也是得了这个肿瘤恶性
0: 的，
3: 啊，一个有这么复杂的情况，
0: 对啊，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想告诉就是各位听众广大女性朋友啊，但凡就是只要虽然可能卵巢已经很差很差了，但是但凡没有那么年纪大。啊，就是年纪还相对轻一点的啊，像比如说
3: 大概是多少岁之前呢？
0: 40岁之前吧，
3: 40岁之前，
1: 当然
0: 对，
1: 当然越年轻，他的成功率就
0: 会
1: 越高
0: 啊、
1: 嗯，
0: 所以都不要放弃。
3: 嗯，
0: 就是你的情况再差，如果你没有那么年纪大，都不要放弃。
3: 再情况再差，也可能没有这两个病例这么差。
0: 对、嗯，
3: 你看有一个病例已经是诊断了恶性肿瘤，有一个病例是在其他的医院3个医院都没看好，
4: 嗯、
3: 然后来这儿咱们
0: 也在外省也看过，
3: 对，在外省也看过、
0: 啊、多次试管。
3: 对，然后这样复杂的情况之下，都是有机会能够。做一个妈妈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4: 嗯、
0: 我们要有那个观念、
4: 嗯、
0: 就是我们要有这种生育率保护和保存的这种观念就好
3: 了、嗯、所以大家不要放弃
0: 是的
1: 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宫颈癌的那个、
3: 嗯、
1: 如果他之前有这方面的意识就是去把卵子冻起来、
3: 嗯、
1: 可能他就会更有底气一点、
3: 嗯、哦，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卵子两颗、嗯、
1: 也
3: 只有两颗
1: 对因为他在
3: 做卵子也只有两颗
1: 他在放化疗之前应该有10多个的因为他比较年轻嘛、
3: 哦、嗯，但是放化疗之后就把其实把卵子的这个生活环境也给他给破坏了他能够成活的可能这两个卵子也是比较坚强的卵子、
0: 嗯、对对
3: 是吧
0: 是
3: 啊，反而他的成功率会更高一点
4: 嗯
3: 嗯
4: 同时呢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啊也是会有相关的福利送给大家、
3: 嗯、
4: 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交通954当中来发一个我需要做检查啊我需要做检查然后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咱们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提供的生殖超声检查这个是不需要大家额外去这个收费的啊、
3: 嗯、
4: 直接去了之后领到我们的奖品然后去了之后来进行预约就可以了、
3: 嗯、
4: 然后我们也不会念大家的名字然后只保留您的姓名跟电话来用于核对我们的奖品就可以了啊、
3: 嗯、
4: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发一个消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
3: 刚刚在广告的间隙当中这个韦主任和周主任也提到了说这个未成年人其实也需要重视这方面的也请、
0: 嗯、
3: 大家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下科普一下这个相关的知识其实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可能对于这个还是一无所知的一个状态
0: 嗯主要就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之前说的、
3: 嗯、
0: 我们要做这个生殖健康教育
3: 嗯
0: 那在我们的这个青少年阶段那要注意保护自己预防这种就是侵害然后以及呢就是在这个生理方面的一些变化遇到的这些问题我们的父母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去给这个孩子做一些就是教育这方面的一个教育、
3: 嗯、
0: 然后呢就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像我们海南就有很多的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这个携带者
3: 嗯
0: 以及也有不少这个地贫的患儿啊、
3: 嗯、
0: 当然因为海南这个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就通过这么多年来好像现在已经是没有这个重型地贫的孩子出生了
1: 对
0: 但是就是之前的这些孩子们呢其实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是需要后边做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
3: 嗯
0: 那我们说把你的这个造血干细胞换之前呢我们得把自己的免疫打掉就相当于也要用化疗的药物这样子那所以对孩子的这个生育力的损伤就是很大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3: 嗯
0: 那像这一类的儿童那其实现在海南也是可以做到这个以前就要去广东做那在目前也是可以做到
4: 咱们医院也可以了
0: 对儿童的这个生育力的一个保存就是像因为如果是10岁左右的女孩虽然说还没有来月经那其实我们也是可以给她促排卵的也能够取到卵子冷冻其实如果能获得卵子冷冻其实是最好的因为卵子冷冻技术是目前是所有的当然胚胎那就不从谈起啊因为还是孩子嘛那比这个卵巢组织冷冻的成功率是会高很多那所以呢那这类孩子呢其实也有这个可以就是促排来去做这个生育率的一个这个保存那至于因为我们取卵是通过基因道的取卵但是也家长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后续还可以做这个处女膜的

0: 修复啊，那这样子其实不会对孩子造成很大的影响的，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对于这种重型地贫的孩子，他们要进仓要去做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前，
1: 啊、
0: 对，要去换这个造血干细胞
1: 啊、
0: 就是这样，他的地贫就能够克服嘛，他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啊、就是这个是可以
1: 特殊的人群了，
0: 做得到的，对的，
2: 啊、
0: 对，
2: 所以有疾病的这种青少年。
1: 对、
2: 需要保存的，
1: 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后面可能大家这个孩子已经得了这么重的病了，后面也失去了一个做妈妈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对，他以后还有机会，
1: 对，现在是还有机会能够解决的、那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已婚的未婚的包括青少年的这种特殊人群，其实我们都是有方法来帮助他们的，
0: 是的，
2: 对对，还要去咨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要去生殖医学中心咨询这个问题，
1: 大家可以挂两位主任的号啊，大家可以，两位主任都是什么时候来看诊问诊？
0: 基本上都在
2: 周一到周五我都在府城院区，周六是在秀英院区，
1: 主任呢，周主任呢，
0: 我都有门诊，
1: 都有门诊，
0: 每天上午都有，
1: 对，每天上午都、大家都可以去挂啊，大家去提前来干预。刚刚两位主任也是多次提到了，说30到35岁的女性，其实真的要去提前的来看自己的这样的一
0: 个
1: 指标啊、
0: 要了解，
1: 对，几百块钱，然后能够了解到你这个这未来的一个情况，而且是关系到下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是，
2: 当然也不能过度的紧张，像有一些我就是遇到一个，他才20多岁，然后他就去冻卵了。我说啊，你为什么呢？他说他还没男朋友。我说那你卵巢功能很好啊，然后你还有那么长的时间可以找男朋友，但是这种就是有点过度焦虑了。
0: 那应该也不是在
2: 不在我们
0: 啊、
2: 对对、因为这种在我们国内法律还是不允许的
1: 啊、你除非有这个医学指向啊、我们的医生给你来判断，比如说你已经有相关的疾病了，有早衰的前兆了，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必须要有医学手段的一个干预了，我们才能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对于我们医院来说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想，哎呀，为什么两位医生都这么厉害啊，就是一个得癌症的也可以成功，一位是就是辗转了3-4个医院的来到我们医院也能成功，那咱们的医院的特色有哪些，可以给我们的患者提供哪一些的就是相对于其他医院来说的一些特色和帮扶？
0: 因为我们是这个3甲妇儿医院啊、所以呢，而且医院的管理非常的完善，然后各项这个临床的这些流程啊、操作啊，都是有它的标准在里面的，对对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包括各项的检验以及各项技术都很全面，所以呢，我们是具备比较特别是在这个生殖专业这一块啊，也是有很多年了啊、包括也有我们这个省内最有名的这个徐文主任啊、专家在我们医院啊、很多年，然后
2: 多年了，
0: 对对对，
2: 而且我们的实验室的配置的硬件软件都比较好，
0: 对，是的，所以呢这个筛查评估能力是很强的，然后我们的临床实验室能力都很强，所以我们可以为就是前来咨询这个生育有生育需求的这个人群来做这个非常精准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评估，然后呢而且我们是一对一诊疗，有一个个体化个性化的方案，就不是千篇一律的啊、就是每个人其实确实是不一样的，
3: 情况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然后主要的原则我们按照指南共识，但是我们有个体化的一些方案，这样呢其实就可以保证大家少走弯路啊、就少踩坑，那这样的话就是尽可能的获得最高的一个成功率，在这个大家可能也不用担心啊，像您的卵子也好胚胎也好在我们中心保存，那都是层层安保，对吧啊、然后我们实验室有监测这个就是各项环境指标，包括我们的这个卵子和胚胎我们都是冻在液氮罐里面的，那液氮罐也有很全面的一个监测系统啊，比如说这个液氮挥发的这个速度啊以及这个这些温度啊，这些我们都是就是应该是国际化的最高端的一个监测的一个系统，
1: 对、很多的人
0: 非常的安全，
1: 对，很多的人就说哎呀这个我们冻起来了、冻的时候可能取的时候也很顺利，冻的时候也很顺利、但是后面解冻可能哎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就很担心、就是大家有担心的这个问题，
0: 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卵子冷冻、卵子解冻以及胚胎解冻的这个成功率都是特别的高的，
1: 对，
3: 然后看到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们也咨询一下二位啊、就是说

0: 他有一个朋友有腺肌症啊，腺肌症
1: 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
2: 他说的这种，
0: 对，说是当时这个放了治疗坏，放了治疗环环掉了，然后后来呢，例假就是来大出血，就特别害怕，吓得要死。这种情况咱们的一个治疗手段是怎么样的？
1: 这个腺肌症呢，就他刚刚说放的那个环应该是孕激素环，那孕激素，对，是的，孕激素环它是持续的释放孕激素，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就是萎缩。那它环掉了以后，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孕激素的作用。那这个时候，内异的人，子宫内膜异位症，不管是说腺肌症啊，还是这个巧囊的这样的人呢，他的雌激素水平都很高，活性也很强。那这样呢，就会让子宫内膜变得很厚，变得很厚。那他一旦这个撤退出血，就会大量的血啊，就这样的人他的月经量特别大，
0: 很吓人。
1: 是的，是的。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要尽快去医院啊，就是在我们医院也行，我们有阜成院区，有秀英院区，去看急诊。那医生会用相应的这个，就是有必要的情况下可能会用止血的药物，然后也会用这个激素调节的药物啊，让我们的这个尽快的达到一个止血的目的，以及后续他也其实如果环容易掉，他也可以考虑这个口服的这个药物，对身体影响也是很小的，但是可以控制这个腺肌症病灶的一个长大啊。这个其实在我们生殖也好，妇科也好，都还是很专业的这一块。
0: 所以还是建议您的朋友尽快去咱们医院来做个检查吧。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可能不同人的他的情况还不太一样，还得我们看了才知道。
1: 是的，
0: 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也请二位来总结一下吧，就是给大家提个醒，是什么样的朋友可能我们需要来优先考虑到这个生育力保存啊，哪几个类型会更推荐他们来检查一下。
2: 就比如说第一类就是肿瘤，肿瘤患了这个恶性肿瘤的，不管是青少年或者是育龄的妇女，她都可以做这方面的咨询一下。因为肿瘤的话，她有可能要用到放疗、化疗，这些对卵巢功能的损伤是
3: 很大的，
2: 毁灭性的打击的。
3: 毁灭性的。
2: 对，所以的话，这部分人要咨询。然后另外像刚刚周主任讲的这个地中海贫血的，但是由于海南卫健委的这个管控啊，现在重型地贫的这种出生儿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了，
3: 控制为零了。
2: 因为以前就大家没有做这方面的筛查，但是近几年就是我们所有就是说备孕的患者，我们都给他做地中海贫血的筛查，然后如果夫妻双方都有这个基因突变的话，我们就给他评估有没有可能会生出重型地贫的患儿，如果有可能的话，他就可以去做三代试管，然后进行胚胎的检测，如果胚胎携带了这种重型的，我们就不要这个胚胎来移植，所以这种患者也少了。但是对以前的像周主任刚刚说的这种需要做治疗造血干细胞的移植，然后他需要做一些治疗，也会对卵巢功能有所损伤，这一类也是一类。还有一个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巧克力囊肿这一类病人，他对卵巢功能的损伤
0: 比较大，
2: 也是逐年的下降的，所以也要尽早做评估。然后还有就是卵巢功能减退，早发现卵巢功能不全，就是这四类人
0: 啊，
2: 要注意，要注意去评估。
0: 大家可以稍微的进行自我评估一下，
3: 对号入座一下
0: 看看平时有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说有的话，然后包括您未来可能还会有要这个生育的计划，建议还是去咱们医院先来做一个评估，对吧？我们说要不要保存我们另说，先来做一个评估，给自己心里有个底儿，以后你再做出其他的一些计划的时候才更从容嘛。
1: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刚韦主任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生育率保存这一块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更强调生育率保护，那医生可以做到就包括妇科手术啊，我们去做生育率保护，但是其实大家自己要参与进来，然后这个你可以体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些先来咨询说，医生，我的这个值这么低了，我就快绝经了，那我能不能有什么药，能不能有什么针能让它好一点啊哈。那其实真正的这个药和针不见得说那么管用，但最管用的其实还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0: 是的，
1: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是需要养生了，那你可以延缓它的衰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抓紧时间生育。
0: 是，我们感谢两位啊，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广告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动动。

0: 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呢依然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像现在这个滨海大道这边，还有像长堤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目前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个别路段上车辆开始有明显增多。首先呢就是海秀快速路，快速路桥面上现在呢主要是去到国兴大道的方向，目前在这个金垦匝道这一块，就是在秋海上桥匝道这个地方啊，整个的通行速度会稍微有些缓慢，然后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呢，这种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另外呢，现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秀华路路口的位置。那么从现在国兴大道往快速路的话，在美院路口以及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信号灯前估计得需要2个或者3个灯次左右，差不多能够完全通过。龙坤南路的话，现在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下桥口的位置，也就是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一块，车辆也是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在这一块的话呢，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些车辆它有临时变道的情况，所以说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的造成一些影响。包括在过了这段之后，继续再往前，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在主路部分车辆稍微有点多，辅路的话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了丁村万人海鲜广场附近，过了一海大道再往前，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包括红城湖路口的位置，都是差不多1到2个灯次啊，就可以完全通过了。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队尾依然是排到下坎东路这边。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桩是身

0: 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1: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0: 第三章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2: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5: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5: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
1: 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一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

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42，1397662042，微信同号哟。

0: 点到我身边来呀，离我那么老远互动真的很不方便的哟，我瞅你都瞅不清楚。你总得让我看清楚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吧。哎呀，18点之前啊，咱们节目依然是夸夸局啊，抓到听众那就是一顿乱夸。你想不想让我们节目给你提供点情绪价值？那你就试试自己的运气啊，万一被主播抓到一顿乱夸，那你可就摊上大便宜了。现在17点43分，欢迎各位呢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一档娱乐脱口秀类型的节目啊，叫城市新动力。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哦。
0: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蓝天路光波。兄弟姐妹们够好啊，我依然是坏坏啊，叫我阿坏呀或者是摸坏威都可以啊，我们是开心坏的组合。

咱们节目呢是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的啊。那么9月20号想跟着开心坏了组合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位置已经不多了，错过的话只能等明年了。报名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不留。哎呀，老朋友来了呀，老朋友你让我抓住了呀。这位叫老朋友的公子啊，真是风采翩翩呢，眉目如画呀。

间少有的风华绝代呀。这位叫老朋友的公子把嘴闭上，笑的时候不要露牙齿。

0: 还得放些安
1: 全。一览众山小说，一天到晚叫你啊，叫我到你身边来，空调不给开，水也不给买。我虽然不能为你花一分钱，但是我真的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啊，一览众山小。一览众山小，你知不知道你身材如此高大挺拔，肌肉的线条如此清晰分明，散发出让人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呀、啊？嗯，导播老师见了你都要为之倾倒的。好了，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2: 下午5: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啊，目前龙坤北路现在是去南大桥的方向，车辆开始有明显的增多，从世纪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是需要再过了南大桥，差不多是海秀中路这个大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整个这一段路上不太好走。然后反方向的话，现在南大桥去龙坤北主要是在这个海秀东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稍微有些集中，通行的速度呢会稍微有些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国兴大道，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目前是在桥面上桥中间的位置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的话呢是需要在过了美院路口之后，排队拥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再往前一直过了海府立交桥之后又得开始排队，而且这个队伍的话是从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这一段上虽然说没有特别明显的滞留，但是通行的效率确实是比较低的。还有现在的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现在是往迎宾大道的方向，目前在海德路口以及这个金陵花园这个路段上，现在整体的车辆比较集中啊，通行压力会稍有些偏大。现在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主要是在秋海上匝道口的位置，就是海秀桥正上方这个路段上，车辆会比较集中，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还有现在的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往滨海大道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到了秀华路口的附近。除此之外的话呢，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武功祠，包括现在的椰海大道跟舟山南路交叉路口继续前往五月广场这个方向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车辆都是慢慢的有所增多的，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晚高峰里有什么？
4: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3: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4: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3: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个听众一顿乱夸。罗艳娟，罗艳娟姐姐，哎呀，稍微有点姿色就行了，罗艳娟姐姐呀，不用美得如此满分好不好？别人是颜值在线，你这是颜值爆表啊！我们直播间的服务器呀，都快被你给美瘫痪了。你可轻点美吧，罗艳娟姐姐。

0: 哎呀，这次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过中秋节的哥姐们啊，还能人手获得一份伴手礼，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交通954的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长得很好看，质量也不错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啊，发送保温杯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可以看看款式嘛，看看颜色啊。我给你们选好了，男的呢就用蓝色的，女的就用红色的喽。9月20号想跟着交通九四一起前往新疆过中秋的宝子们，一定要记得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包括报名咨询专线，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是可以的啊，沟通效率会更高。手机号码是多少来着？开心大丸子，139-7662，
1: 哎呦我的妈，
0: 0142-1342-7662-0142了呢，手机号就是微信号。注意，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得抓紧时间抢定了，错过的话只能等明年了。哎，我看到姐妹了啊，姐妹呀，姐妹。姐妹，你喝的是不是天上的仙露呢？嗯，不然怎么如此仙气飘飘呢？

上班猴哥，我抓住你了啊！嗯，怎么的呀？发出这种音色，是不想被我夸呗？马鸟班猴哥，怎么说呢？人帅又有爱，一看就是富三代。你这是结合了财运和长相啊。要长相有长相，要财运有财运了啊，马鸟蛮猴哥啊，怎么样，够意思不？欢迎一两风。说啥呢？你这是小蚊子声，小蚊子气儿喽。你就不能大点声吗？像吃撑了一样的那种音色。你这像饿的都已经走不动道了的感觉。一两风美女，如果要是美貌收税的话，那你已经倾家荡产了好吗？

0: 样子给拍下来了，设成手机屏保了是不？
1: 我建议茶香赫赫出门呢，要戴两个口罩，不然我看他的心跳声实在是太吵了。
0: 茶香赫赫戴两个口罩，把自己的颜值遮得严严实实，避免开心大丸子看清他的颜值之后啊，自己的心跳蹦蹦蹦蹦蹦，吵得特别的闹心。大丸子，你可真会给女生提供情绪价值。
2: 没看出来呀，大丸子各方面越来越有天分呀。
0: 买那个懒人服橄榄遭破醋的听众啊，针对交通九四的听众是有一个专属的优惠机制的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浓缩型的市场零售统一价格是23，市场零售价统一23一瓶啊，浓缩型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防腐剂，保质期能够达到半年以上吧，所以你多囤几瓶放在家里慢慢用，也不用担心很快就过期了啊。下单两瓶一瓶十块，下单三瓶29.9元，那你能拍三瓶就不要拍两瓶嘛。奔跑的牛给我们爆料说，滨江路往长堤路那个方向海瑞大桥底下有两车厢刮了，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安全避让一下啊，是滨江路往长堤路方向海瑞大桥底下两车厢刮。感谢奔跑的牛的爆料啊。一两风说，阿坏啊，我嗓子今天报废了，我这都已经是在很用力的跟你讲话了。好吧，一两风宝宝，看到你我总算明白什么叫做视觉盛宴盛宴了。一见着你我这舌头都打结了，你看着吗？话都说不溜了，你说一两风你这魅力该有多么的烦人呢。哎呀，欢迎金扎木扎他弟呀、啊、金扎木扎他弟，就你这个帅气啊，都已经达到了需要安全提示的那个级别了，你没事就不要老往出逛了行不行。哎呀，杰哥说，昨天从纽曼路回家，因为听到你的节目，忘了上海秀快速路，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家。杰哥，你也有今天。
2: 坏坏，那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0: 你也有昨天。杰哥确实还是很有魅力的啊，别人都是靠才华吃饭，他靠脸就能让食堂阿姨多给他打二两饭了。马上我们准备进行整点的矿车内宣传，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哦。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都比较低啊，尤其在秋海匝道这一块还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情况，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同时反方向海修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是在金垦匝道，目前因为桥面上本来车辆也比较多，还有部分车辆从匝道部分上来，所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整个的通行压力呢就会比较大了。滨海大道的话往长堤路的方向，目前在海港路口、秋海大道路口、满福隆九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然后世纪大桥桥面上主要是去海淀岛的这个车辆会比较集中，然后出海淀岛的话倒还行，能够保持稳定通行。但是呢，在世纪大桥下桥口、滨海立交这一块，然后龙坤北路一直到南大桥桥面上这一段路上，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南大桥现在进入到龙坤南路，从下桥口的位置开始，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包括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呢，一直到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这一整个龙坤南路这一段上现在由北往南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的状态啊，不太好走。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在秋海大道路口以及坡巷路口，包括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继续往滨江路的方向，是在五公祠路口的位置，队尾直接排到了朱云路的这个路段上。同时也提醒大家啊，目前红城湖路跟建国一横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的话呢，电动自行车的数量也是比较集中的，比较多，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因为下午的时候这一块它有围挡施工，但是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撤离了，但是电动车比较多啊，大家就稍微注意一下就行了。同时五公祠路口从海府路过来的话呢，队尾是排到了海府立交桥这个桥面上，还有从琼州大道城东市场这块过来的车辆，在信号灯前也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每到中秋月光下，佳宁娜是回家的期盼。佳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4: 小王，遛八月呢？
5: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6: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6: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6: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呀，谁拽我？有章鱼。
8: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9: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8: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9: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8: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9: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8: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0: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海秀快速路桥面上的话，目前主要是往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辆稍微有些偏多，主要在从永万匝道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金垦匝道，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效率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扬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1: Come on, everybody！唤醒城市澎湃动力，王者风范加足马力，欢迎收听 FM 95.4城市新动力。

0: 道馆现在可以抛出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是什么了吧？
1: 本期城市新动力互动的内容就是有时你得嘴巴甜。
2: 哎呦我的妈！
1: 有时你得嘴巴甜啊！有时你得嘴巴甜，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喽。
0: 有时你得嘴巴甜，嘴巴甜的不用花钱。
1: 听着没有，有的时候你嘴巴甜呢都不用花钱呢。听友十月说买糟粕醋是不是得加商家客服的微信呢？对的啊，买糟粕醋的各位宝子们一定要发送糟粕醋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商

0: 加客服的微信去私信下单去啊。现在懒人扶橄榄遭不住，针对交通阻塞的听众朋友们呢是有专属优惠机制的，而且力度非常大呀。人家正常的售卖价格是23块钱一瓶的，浓缩型的配料表是非常干净的，没有防腐剂，没有科技跟狠活的，是属于糟粕醋的新品，也是糟粕醋中的白富美哦。
1: 哎呦我的妈，
0: 当然也是糟粕醋的升级款了。对交通阻塞的铁粉们是这么卖的啊，你下单两瓶呢一瓶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呢总共29.9块。欢迎大家发送糟粕醋的交通阻塞微信公号在线下单。 OK 平凡之路说，梦幻呀，你能不能让开心大丸子把动感光波发射到龙坤北路，疏通一下龙坤北路呢？龙坤北路这块特别堵，都堵得动不了了。哎呀，你是不是对动感光波有什么误解？大丸子的动感光波是发射到哪儿哪儿就堵车的，不是发射到哪儿哪儿就能不堵的。他得再进化进化啊，希望以后能进化成想疏通就疏通，想让堵那你就能堵。

0: 有时你得嘴巴甜，日子才能像过年。
1: 有时我得嘴巴甜，好运排到我家门前。想互动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号啊，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啊，注意是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着我们了。你给公众号点完关注之后，给我们交通九五四视频号也点关注啊。

0: 你最爱吃的波蛋呢？
1: 超级幸运的兔兔说，国贸北路这能不能来交警啊？两边都停满车了，本来就只有三条车道，还是双向的，结果现在搞的只有一条车道可以走了。国贸北路这儿啊，导播老师跟市交警指挥中心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小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主播？我叫坏坏啊，就是一个土字加一个不字的那个坏呀、啊。把我的名字拆分开读，可以是叫做土不土不的。
2: 大样子倒过来念，
0: 倒过来念就是不土不土啊。

0: 常说，有时你得嘴巴甜，交通九五四土布嘴巴最甜。感谢天狼对我的崇拜。有时你得嘴巴甜，朋友多的都数不全。
1: 好了，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广播了。开心小丸子踩到我的脚了。
2: 下午6:15，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迎宾大道去龙坤南路这个方向啊，队尾呢还是排到中海油加油站这个附近。这一段路上不管是直行还是左转的车辆都比较多，大家呢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啊，不要随意的去变道夹塞之类的。然后过了椰海大道之后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往南大桥的方向，像在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包括红城湖路口、海德路口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当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啊，咱们就正常来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快的话1-2个灯次，慢的话差不多就2-3个灯次左右。

可以完全通过，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的位置以及龙昆南路口的位置都有明显排队，尤其在龙昆南路口这边啊，队尾直接排到了华亭路口附近。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像在这个建国一横路路口以及龙昆南路口的位置，也是得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再来关注一下现在龙昆北，目前龙昆北路还是往南大桥这个方向车辆比较集中，通行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就开始排上了，整个这一段还是需要在过了南大桥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好转。然后再往前进入到龙昆南路，是从下桥口的位置开始排队，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有明显的滞留啊，这一段的话需要在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的，所以整个这一段路上依然处于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目前是在这个从长滨匝道上来之后就开始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缓慢，包括在长潼匝道啊、长天匝道、永万匝道、秋海匝道、金垦匝道，整个这几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都比较多，尤其在长天上匝道还有在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上桥口的位置有比较明显的滞留的一个情况。滨海大道是往长堤路的方向，在海港路口以及秋海大道路口位置，包括还有现在这个世贸东路路口以及满福龙九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排队的情况。长堤路的话是在骑楼老街这一段上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北雁南飞跟我们反映说下桥堵了好久了，哪个桥啊？琼州大桥吗？这是，我看不出来你发的这是什么桥啊。他说下桥堵了好久了，帮我问一下交警到底是什么原因堵车呗，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桥啊。你刚才收到了一条什么，不是，你刚才发了一条什么玩意儿，我们这都无法显示啊。SUHD 说江东快速路转烟海大道的匝道口堵了半个小时一动不动，求真相。真相到底是什么呀，各位收音机前的万能的听友们呢？江东快速路转烟海大道的匝道口堵了半个小时一动不动，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有没有知道具体原因的，欢迎爆料啊。

0: 我看现在车比较多的一些路段啊，南大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车尾部是排至了世纪大桥下桥的这个地方。南大桥北往南的那个方向，车尾部是排至了世纪大桥下桥的这个位置处啊。然后龙坤南海德路口北往南尾部呢是排至了龙坤南路正大豪庭路段。龙坤南海德路口北往南尾部呢是排至了龙坤南路正大豪庭路段啊。
1: 耳朵里摇摇头，把烦恼。
0: 然后海秀快速路秋海匝道西往东呢是尾部排至了永湾路段。海秀快速路西往海秀快速路秋海匝道西往东啊，尾部呢是排至了永湾路段。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单。

纯的车多啊，就是晚高峰车流量大，而且今天是星期五的晚高峰啊，确实要比平时的晚高峰的路面情况稍微复杂那么一些啊。如果大家能错峰出行，那当然更好。堵在路上了就稍安勿躁啊，文明用语不要骂骂咧咧的啊。我看这个海秀桥西往东的尾部是排至了西站啊，海秀桥西往东尾部是排至了西站的这个位置，能避开拥堵路段的话，你也可以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吧啊。然后这个海秀中路滨茂路口西往东的那个方向车流量蛮大的，大家注意保证好安全车距，文明礼让啊。海秀中路滨茂路口西往东的那个方向车流量大，保持安全车距哦。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20左右啊，东线高速定安往海口方向 K3 路段受到事故和回程车流量大的影响，车多缓行。当然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啊，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请途经驾驶人的减速慢行，安全驾驶或者是择道绕行啊。截止到今天晚上的18:20左右，东线高速定安往海口方向 K3 路段受到事故和回程车辆的这个影响啊，回程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受到这些影响，目前还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但是那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啊，事故已经排除了。再次提醒大家，途经的话呢可以减速慢行啊，安全驾驶或者是择道绕行一下哦。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互动的内容呢，就是有时你得嘴巴甜，有时你得嘴巴甜啊，有时你得嘴巴甜，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了。

码为穷 A 五零二二 N 的这位车主啊，车牌号码为穷 A 五零二二 N 的这位车主，有听众爆料你是不文明行车的啊，瞎插队的。所以你注意点了好不好，要不然上海口热搜榜第一名你这辈子都掉不下来了啊。运气满满说，东线高速回海口方向，从昌盛互通吗到龙桥有两起追尾的交通事故，都在左侧车道上啊。东线高速回海口的方向，从昌盛互通吗到龙桥有两起追尾的交通事故，都在左侧车道。这是运气满满18:21的时候发过来的一个路况爆料啊，大家做一下参考。

0: 北燕南飞说啥？
1: 对呀、啊，就是北燕海大道口的，堵了半个小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走别的路了。一直都不动，是为什么？
0: 嗯，
1: 对呀、啊，就是北燕海大道口的，堵了半个小时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走别的路了，一直都不动，是为什么？
0: 一直都不动，没听说是有交通事故啊。你堵的那个地方就是晚高峰车流量太大了。

0: 这个北燕南飞，你这个语音信息声音好小，听着老费劲了。再听一条，这条说的啥呀？
1: 白居二桥，然后呢下桥的路口去省中医院。

0: 那条路我们都怎么说，小洲医院那条路，那个站着路口堵的，堵了好久好久，我现在要绕道走了。
1: 大家能听得清楚说的啥不？
0: 白居二桥，然后呢下桥的路口去省中医院那条路，我们都怎么说，省中医院那条路，那个下桥路口堵的，堵了好久好久，我现在要绕道走了。
1: 下次喊着跟我说话，听着真的太费劲了。

好的呢？坏坏面前的男人说，桥下修路，那个红绿灯时间特别短。什么桥啊？哎呀，你们能不能说清楚具体位置啊？我脑瓜子蒙蒙的。有时你得嘴巴甜，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赶紧来参与一下啊！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美食香煎牛肉包啊，香煎牛肉包，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店免费试吃啊！

0: 你说，坏坏你告诉他，换到哪条路都得堵的。我都不忍心告诉他呀，我怕他呀，恼我呀。是周五的晚高峰能错峰出行，当然就最好。不然的话，确实是你怎么绕啊，可能都躲不掉堵车的这个现象啊。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呢？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啊。那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是专注琼氏酥皮月饼的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呢，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如果你想吃地道的琼真月饼，地道的琼氏月饼就选琼真啊。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然后就能够解锁琼氏经典了。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然后呢就能够解锁琼氏经典啊，一会儿琼真一会儿琼氏的啊，给我都绕晕了啊。那你要是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的话，当然也可以解锁坏氏经典的。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6: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世纪大桥。世纪大桥桥面上，目前往海淀岛这个方向啊，车辆呢还是比较集中的，尤其是在桥中间的位置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通行压力比较大。通过监控巡视的话，暂时没有看到交通事故啊。因为周五的晚高峰，所以说呢，路面上情况比较复杂，大家行驶在这个世纪大桥的时候，也要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世纪大桥出海淀岛往龙坤北的方向非常顺畅，没有问题。进入到龙坤北路之后呢，开始有明显的排队，但是整个这个队伍的话跟上个时段相比情况也是好了一些，但是这个通行的状态依然不太乐观啊。这一段在过了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之后，排队的情况会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再往前进入到龙坤南路，从下桥口的位置就开始有明显的滞留了，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滞留情况会更加明显。这个队伍是从海德路口位置一路就排过来的，而且在过了海德路口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就是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都是有明显排队的情况，而且刚刚经过了一个信号灯的放行，现在依然有大部分的车辆依然是正在这个路口等待当中，所以说大家到了这儿之后呢，也要注意来耐心的来等待一下了。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是排到中海油加油站这个位置，然后过来之后呢，包括在凤翔西路口、城西路口、还有红城湖路口、海德路口的位置，也是有不同程度排队。海辅路汽车东站往5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5公祠，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还有现在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国兴大道美院路口，以及在五指山南路路口的位置往快速路的方向，还有现在的长堤路、七楼老街这个路段往滨江路的方向，包括滨江路现在往长堤路的方向啊，现在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留，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同时现在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话呢，基本上在过了长天匝道之后开始进入到比较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拥堵情况会有所好转，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民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用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4: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5: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6: 哎，祁皇复健来了。
7: 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中间的这个车道有车祸和雨压车。
6: 哎，真美女声音大呀，我爱听，再说一遍。
7: 世纪大桥往海淀岛方向，中间的这个车道有车祸和雨压车。
6: 这个音量我听着最得劲了。感谢报告啊，晚高峰的路况比较复杂一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啊，把那个眼睛

0: 您啊，给我瞪大点啊！
1: 每到中秋月光下，佳宁娜是回家的期盼。佳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佳宁娜月饼。
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9: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5: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9: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再来关注一下听友丹发来的路况爆料啊，他说世纪大桥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准备下桥的地方中间车道啊，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了。世纪大桥往海淀岛的那个方向，准备下桥的地方中间车道两车追。你看人家这地址啊，方向啊，他就播报的非常的到位，知道吗？就得这么播，知不知？知不知道啊？给我气的，瞅瞅把我给气的。哎呀，给我气的呀，我这个嘴都不好使。路面上发现重要路况啊，大家一定要在保证自己全方位安全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给我们交通九五四发回最新的路况爆料啊！感谢各位啊，辛苦了。导播老师继续放广告。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4: 哦。
2: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5: 坏坏，有请者也给大家报路况啦。
16: 路况，路况，
15: 报。
16: 单车追尾。
15: 哪儿啊？
16: 滨海大道回市区方向。
15: 哦。
16: 过了金盛闸，这个长堤村红灯附近。单车追尾，
15: 单车追尾，
16: 新鲜的，新鲜的，
15: 就刚刚发生没多久的事儿啊！
16: 而且是在最右车道，准备右拐了，准备右拐沿海大道了。
15: 嗯，收到啊，感谢爆料。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这位叫 DORIQI 的听友说，国贸一横路这块堵的不动了，还拍照给我看了啊，确实是堵的不动了。我看看这图片上，机动车、非机动车啊，混成一团。
1: 晚高峰里有什么？
2: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1: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2: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1: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3: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4: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中午的晚高峰实在是太堵车了，动感国贸一横路光波呀！
5: 咱们有群众说国贸一横路这块堵得动不了了，你还往那块发动感光波？
6: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全程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
7: 哎呀，
6: 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
7: 哇哦，
6: 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这么有吸引力的吗？我都馋新疆羊肉串了。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的咨询方式啊，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你记住了没有呢？13976620142，我都背下来了呢。
5: 坏坏，有请小米粥出场啦！
8: 爸爸，爸爸是用什么来造句来的？
0: 就是有时你得嘴巴甜呢。有时你得嘴巴甜，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会不会啊？海南众途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有时就得嘴巴甜啊！你们有时嘴巴特别甜，这些客户签单他才能不拖延呢。快点把那个去新疆的合同啥的都签好好的呀、啊！咱们这个报名是以签合同缴费为准的啊，以签合同缴费为准，不然名额是不留的啊！啊什么？撒愣利索得了。
9: 他说给我擦皮鞋，我还要烟牌。
0: 这红烧鸡翅也发了一张图片啊，说这个国贸一横路实在是没救了，在这块堵了二十分钟啊，20分钟都没动弹一下子啊，是国贸二横路，不是一横路啊。

0: 啊，它是堵在了国贸二横路了。国贸二横路这块也是堵的一动不动的一个情况啊。我的天，今天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嗯，能不能有交警过来跟我聊两句啊？条温馨提示啊，截止到18:44左右，这个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金垦上匝道路段已经解除管制了啊。海秀快速路东往西的那个方向，金垦上匝道的路段已经解除管制了啊。他说啊，给哭以后呀，头粉。哎呀，路况会越来越好的嘞，已经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了啊。再给交警一点时间呢，不要催，不要催啊。嗯，文明用语，文明用语啊。嗯，不要骂人啊。DORIQI 刚才说国贸一横路这块堵得动不了，然后我们节目一报完了之后交警就来了啊，交警已经到现场了啊，这效率已经够高的了啊，咱们才刚说完哪么一大会儿啊，朋友们呢，人家这交警就已经去国贸一横路了啊，估计国贸二横路也马上就要通了啊，耐心等待一下下咯，好不好，好不好，给我点面子咯，不要唧唧歪歪的行不行。
1: 坏坏，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一波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0: 干嘛呀你这是啊，
2: 下午6: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海秀快速路啊，快速路桥面上目前主要还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目前在过了长天匝道之后，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整个这一段还是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这个路段之后，排队拥堵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尤其在永万上匝道还有秋海上匝道这两个匝道口的位置，车辆会更加集中一些。不单单是桥面上车多，还有很多车辆呢从匝道部分上来，两股车流汇合到一起，通行压力就比较大了。反方向如果是去到西海岸的话，主要是在金垦匝道这一块，整个队尾的话是排到了桥中的路段上。刚才因为这一段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交警呢是对金垦上匝道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但是现在啊这个管制已经解除了，可以正常来走了。通过这个高空监控来看到，不好走，反正就是如果已经到这儿的话，咱们就注意跟其他车辆啊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行了。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各个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排队，尤其啊像在这个海港路口、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世贸东路路口，包括满福龙九楼路口，还有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明显排队的情况，需要大家来耐心等待一下。现在的龙坤北路啊是南北双方向都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当中，像由南往北的话是从南大桥桥面上一直到世纪大桥桥面上，整个这一段上都不好走。然后反方向从龙坤北往南大桥的话呢，是从滨海立交桥底下一直到南大桥这个海秀中路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包括在过来之后呢，从海秀快速路匝道口的位置进龙坤南，从这儿就开始排队了。然后进入到龙坤南之后呢，面前坡天桥底下这一段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的。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就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啊，这一段路确实车辆比较集中。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中海油加油站，然后过来之后呢，从凤翔西路口一直到红城湖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也是有明显的排队。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包括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还有现在这个从长堤路去到滨江路以及滨江路过来的车辆，在信号灯前呢都是有明显的一个滞留排队的，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我看侯海云呢留了一条言，他说想要老公多干活，那你嘴巴就得甜。海云 你这平时在家对你老公就是连哄带骗的呗？

0: 顿瞎编是吧？要不然他不给你干家活啊。所以总结下来就是，有时你得嘴巴甜，把你老公哄的才能够笑开颜。外环有请梨木出场啊。
1: 有时你得嘴巴甜，
0: 嗯，
1: 财神爷才会来到你面前。
0: 嗯，但是我不想让财神爷来到我面前，我想让月老来到我面前，给我解释解释。我都快退休了，为什么还不让我找着对象呢？小米粥说什么？
1: 爸爸，爸爸是用什么来道具来的？
0: 好，这条已经播过了，下一句。
1: 有时你得嘴巴甜，爸爸你可真有钱。
0: 就因为播错你的互动消息了，我又罚了50块钱。
2: 慧慧，这事只能赖你自己呀、啊。
0: 就是啊，你拿听众撒什么气呀、啊？你们俩能不能别骂我了？听众骂我，搭档也骂我，还让我在这个单位怎么待呀、啊？玲妹妹，你说什么？
1: 你是不是嘴巴甜呐？要不然投诉多呀？现在动不动就是被投诉，
0: 哎呀妈！
1: 投诉的门槛太低了。
0: 你在哪个单位呀、啊？怎么老被投诉？服务行业吗？哎呀，有时你得嘴巴甜，不然老是被投诉，那是相当的可怜。来关注一下村长的皇马球队怎么说啊？
3: 快快快快！
0: 啊！
3: 这小子怎么的？这小子能不能发个链接来玩一下？
0: 啊！不给你玩。想玩我节目里的歌曲，你得有好人缘呢。听着没有？有时你得嘴巴甜，还得有个好人缘。叠什么呀叠？红叠给我来20个，黄叠给我来10个，绿叠给我来6个。

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糟粕醋中的白富美新品种啊，糟粕醋的升级版，有需要的听众吗？可以直接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给你们进货价啊，正常市场零售价23一瓶，通过交通主持下单的话，下单两瓶一瓶10元，下单三瓶的话29.9元，下单两瓶一瓶10块，下单三瓶29.9元，能拍三单不拍两单，你买的越多那就越划算呐，对不对？你买的越多就越省啊。发送糟粕醋啊，发送糟粕醋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没给坏坏点关注呢，发坏坏，发坏坏的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平台，然后给坏坏点点关注啊，关注完你还能进去我的账号里看一下我在直播间做节目的样子。这不是一箭双雕吗？为什么不看我呀？你就看看我嘛。哎呀，我就希望被听众看见。看看我吧，不辣眼睛，你放心看。

0: 班吗？
1: 在医院上班。
0: 要求去特别高的一个单位。
1: 啊，要求特别高的一个单位、
0: 啊。但是呢，是职务要求也是最高的。
1: 嗯，那肯定的啊。
0: 那一分钟直接要被手术，要被骂死了，还说
2: 走中间车道。
1: 你先走中间车道吧。你先好好走中间车道。要不然别的听众又把你投诉到我这儿来了，说你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哎呀，我怎么那么喜欢跟你们聊天呢，真有意思啊。蒋峰说：“有时你得嘴巴甜，好运才啊、才能好运连连。这个刚才我们是不是已经说过了？你整点有创意的呗，再整一句。比如说，有时你得嘴巴甜，快递小哥把快递都送到你跟前。
3: 有时你得嘴巴甜。”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哎呀，能不能不要在单身狗面前老是提两口子的事情？有时你得嘴巴甜，对吧？手机电量用不完。有时你得嘴巴甜，要不然你就招人烦。9月20号，想跟交通94前往新疆去过中秋节的宝子们呐，赶紧报名啊！错过等明年呐，我这就剩6个位置了，多一个都没有了。报名就送开心小丸子保温杯，交通954开心小丸子保温杯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保温杯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获取图片啊，什么颜色、什么款式的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啊，这次除了有专业领队、金牌导游全程跟队之外呢，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也是全程跟团的，就是保证咱们这个媒体监督旅行团的品质啊。那既然是媒体监督旅行团，那吃住这两大块呢，非常重要的两方面肯定是品质把控的非常不错啊，给你们已经拿捏的死死的了啊。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好不好？你喜欢你就买，不喜欢你就逛逛呗。还能骂你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沟通效率会更高。
4: 139-762-0142 139-762-0142 坏坏他为什么老说 what？
1: 因为你说话不清楚呗。
5: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救援车队张林爆料说，烟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路口东边，东往西的那个方向，混凝土车道，哎，是混凝土车变道啊，变道加塞儿，结果撞上人家小车了，现在呢是占据了2、3车道、占据了第二和第三条车道了，是吧？烟海大道和新大洲大道路口的东边啊，东往西的那个方向，混凝土车变道加塞撞上小车了，结果呢占据了第二和第三条车道啊。这个大家经过的时候啊，也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吧。这混凝土车干什么呀？会不会开车呀你？

0: 7:0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啊，在滨海大道依然是往长堤路这个方向，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呢，在过了这个海口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之后，就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然后呢，像在这个海港路口啊，还有秋海大道路口位置，包括在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依然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的情况，整个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好在反方向啊，滨海大道往西海岸的方向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问题了。目前主要就是在秋海大道以及在秀英港的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这个信号灯的放行啊就可以了。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开始有明显排队，这一段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排队情况会稍微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再往前的话呢，一直到龙昆南匝道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也开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这一段上这是个非常非常不好走啊，车辆还是挺多的。有条件的话，建议大家呢还是尽量选择从其他路段来稍微绕行一下。反方向海秀快速路往西涵依然是在金垦匝道这个位置，队尾呢排到了桥中隧道的路段上。再来关注一下龙昆南路，龙昆南路还是从南大桥下桥口的位置开始有明显的排队，然后尤其在面前坡天桥底下的话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南海大道路口之后排队拥堵，或者通行缓慢的情况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目前在坡巷路口以及龙昆南路口的位置，需要大家来多等一会儿。反方向红城湖路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环湖路颐和护城大径这个路口的位置。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五公祠队尾排到阜城互通的桥面上，还有迎宾大道去龙昆南的话队尾是排到中海油加油站这个位置。海辅路汽车东站往五公祠队尾是排到塔光市场。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桥面上，包括刚刚进入到这个国兴大道，反正一直到前边美院路口的位置，这段路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加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丑舒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10: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9: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10: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11: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10: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11: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1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怎么样啦？还堵不堵啦？有事跟我说啊。
1: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中途旅行社冠名播出。哇哦，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中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您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阿策，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前程2+1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前程4钻酒店3+1晚舒适酒店，让您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手抓饭，让味蕾也去旅行。主持人坏坏携手开心大小丸子全程带队，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哦！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的秋天吗？即刻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哟。
0: 嗯，也可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啊。

0: 撅嘴的，撅嘴的，赶紧把嘴巴给我放松点。有时你得嘴巴甜，有时你得嘴巴甜。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你会不会呀？嗯、来关注一下哈尼怎么说的？
1: 有时你得嘴巴甜，有时你得嘴巴甜。
0: 有时你得嘴巴甜，你老板都得主动给你加钱。茶香赫赫说：“有时你得嘴巴甜。”梦幻在粉丝眼里是完美的，可盐可甜。梦幻老漂亮了。嘚儿一嘚儿飘，我嘚儿一嘚儿飘。马上我就飘到三亚了。

0: 我嘚儿一嘚儿飘，我嘚儿一嘚儿飘。不能再飘了，再飘的话回不来了。有时你得嘴巴甜，上班摸鱼都不遭嫌，你知道吗？想看坏坏长什么样的，直接发坏坏啊！想看小丸子长什么样的，直接发小丸子。想看开心大丸子长什么样的，
1: 那就发送大丸子等交通警五四微信公众号啊。
2: 坏坏，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
0: 因为地道的城市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穷这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穷是酥皮月饼啊，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费劲呢？那当然了，这一切只是为了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吧。你以为做出你们熟悉的中秋味道有那么简单的吗？那相当不容易了，我告诉你们呢。地道穷式月饼就选穷真啊，打开抖音搜索穷真食品旗舰店，就能解锁穷式经典了。打开抖音搜索阿坏不坏，你就能够解锁坏式经典了。糟粕醋的福利啊，赶紧去薅薅这个羊毛啊。懒人福橄榄糟粕醋，你现在下单两瓶，一瓶是10块钱，成本价给你了。下单3瓶的话29.9元。赶紧发送糟粕醋，发送糟粕醋的交通警司微信公号啊，去在线购买了啊。得添加商家客服的那个微信啊，去私信预定啊。

0: 来互动啊。
1: 慧慧，接下来我们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吧。
2: Ready go！
0: 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小丸子，你说怎么玩呢？让开心大丸子清唱歌曲，折磨一下听众朋友。只有受过大丸子歌声的折磨，你才能知道堵车其实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了。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1: 那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清唱一首歌，大家猜一猜我唱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
3: Ready go。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4: 哎呦我的妈，
1: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导播老师，你可以不要在我唱歌的时候吹哨吗？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你还要扛到什么时候？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你没听说过强扭的瓜不甜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道他不会回来安慰。
0: 你自己把调变来变去的，现在找不着调了吧？
1: 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4: 哎呦我的妈，
1: 你还在想着他吗？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呢？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我好像找对调了。

0: 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无名偶像了吧，就这样放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上世等待他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得为自己想一想吧，不要老是对别人着想啊。
1: 这首歌叫什么名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啊？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呢？来抢答开始，打满了没法不抽。抽出幸运听友，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店内招牌特色主食香煎牛肉包啊！
0: 忘了吧，就这样忘了吧，该放就放，再想也没有用，谁谁等待，再坏也不会回来，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1: 行吧，可以了，可以了啊，就这样吧，让听众猜去吧，你唱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歌名叫啥啊？歌名叫啥？现在正在抢答呢，朋友们，快点的哦，等着你们哦。他把调唱成这样了，你们还能听得出来唱的是什么歌吗？

木子李说，海鱼西线左拐至海港路能不能增加一个左转的车道呢？海鱼西线左拐至海港路能不能增加一条左转车道是吧？我给你问问啊。哎呦喂，还堵不堵了？还堵不堵了？时运连连说，伤心红城湖，你这啥意思啊？堵在红城湖了吗？

小白同学说油价要涨了，快去加油啊。不关我的事，我开新能源。LG 说那不是任贤齐的歌曲心太软吗？远眺也说心太软吧。孤独的展望说任贤齐的歌曲伤心太平洋。WA.H 答的是心太软。露露说的什么呀，声音太小了听不清楚啊。强不施工大赛说任贤齐的心太软。

软，许北北说这是大丸子唱的什么心太硬。小坏说你这颜值杨贵妃都比不了你啊，坏坏呀、啊。我谢谢你啊，这位叫小坏的朋友啊，这位叫小坏的朋友，你的照片啊，我也是存在手机里的了，但是我这个手机屏幕啊，真的是激动的都快要烫的不行了，所以下了节目我也得把你的照片从我手机里删掉了。

0: 没给坏坏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啊，发坏坏到交通总司微信公众号就能点上关注了啊。来听一下很多只小高怎么说呢。喂喂，没信号吗？你好啊，心太软呢。海之南呢？
1: 最近觉得心太软。
0: 王教练呢？
1: 快快任贤齐齐的快快心太软，
0: 叫你乱讲话捏着鸟嗷叫。村长李瑞怎么说？
2: 这首歌是名字叫《浣熊社》，心太软。

我不吃菜，我最近把菜都戒掉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帅哥美女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小齐任贤齐的歌曲《心太软》呢。你就不能心软一回跟我去趟新疆吗？我求求你了，跟我玩一回。

0: 要说大丸子唱得很明显呢，就是心太软。
1: 你还在想着他，
2: 你为什么总是想他呢？
1: 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
2: 你不如想想我呢。想我不累，
1: 只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
2: 不如好好爱我呢。

0: 瓜不甜。
1: 哎，刚才三个听友全都拿走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香煎牛肉包了，一位是叫 WA.H， 一位叫美妙，一位叫珊珊，恭喜大家。桃之夭夭你好啊。
2: 你好呀。
1: 嗯，你还知道这歌呢。这03年的歌了。2003年，桃之夭夭你在干嘛呢？

0: 不想睡。
1: 你还在想着他吗？
0: 我什么都不想。
1: 你这样痴情到底累不累？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
0: 你管我呢？
1: 不过想好好爱一个人，可惜他无法给你满分。
0: 哎呀，六十分就不错了。
1: 多余的牺牲他不懂心疼，你应该不会只想做个好，
0: 我还想做个仙人。

0: 想那么多干嘛呀？
1: 你总是心太软。
0: 啊，不跟你说了，好累呀、啊。就光说我心太软都能说一百遍，这男的话痨啊。
1: 我爱上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
0: 又来了，
1: 心太软，
0: 真的服了。

0: 不是我的，我从来都不勉强。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成人新动力节目到这又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节目最后也感谢海南众途旅行社对咱们节目的冠名支持。下周一傍晚17:30，我们不见不散喽！
1: 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

0: 警方路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啊，基本上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没有太大问题了。国兴大道的话呢，是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下桥口的位置，然后一直到美院路口这一段路上，还是需要大家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就是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估计是两个灯次左右，差不多也可以完全通过。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目前还是从下桥口的这个附近，然后一直到南海大道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有明显的排队的情况，尤其啊，像在面前破天桥底下还是有短暂的一个车辆滞留，这一段上车辆比较集中，不太好走，大家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迎宾大道去龙坤南队尾排到中海油加油站，然后呢就是在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目前队尾呢是排到高登西街这个路口的位置。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队尾排到环湖路颐和湖城大径路口的附近，还有海辅路汽车东站往武功祠队尾是排到了塔光市场这个附近，琼州大道城东市场往武功祠的方向队尾是排到了阜城互通这个下桥口的位置啊，这一块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比较多，需要大家注意来这个小心的避让一下，尤其是咱们左转的车辆，注意看清楚路面情况之后呢再继续往前行驶。除此之外，现在的秋海大道延长线金盛达建材城这个路段回海口市区，包括在秋海大道跟金吉路交叉路口去南海大道的方向，还有在秀英大道跟海盛路交叉路口南北双方向，目前信号灯前都有明显排队，大家行驶到以上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下周再见。
1: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1: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1: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险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1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0: 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0: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周五了周五了周五了，下班了吧？听说堵车了。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米高莫里达，罗吉 M 牛，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每一位好朋友。又到了周五了。欢快的音乐，愉快的心情。千言万语总结成一句话，就俩字儿。挺好，挺好啊。来看一下今天的沙发，今天的沙发是张姐啊，第二位是甜甜圈锦模呀，再往后是慧慧他爹，笑对人生，哎，杰哥，平凡之路说提示提示提示，路上的车开灯啊，开灯啊，开灯啊，怕回吓人，怕回吓人啦，打开车灯啊，打开车灯，你不开车能多危险，哥弟呀，吉姆呀，回家怕回家人咯。杰哥说他等一下又有一个单儿是去那个小区的，他决定再下去一趟，就是他说那个地下停车场有点吓人的那个地方，他再拍个视频给我，然后呢他再把车开到地上停车再去送，可以啊，可以感受一下啊。来，欢迎奔跑的牛。所以这会儿有堵在路上的朋友吗？今天呢，久违的周五晚高峰又回来了，朋友们。虽然很多人堵在路上，心情可能不是太好，我不没有其他意思，我就单纯的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在路上，在听节目。

哦，我心里边我可开心了。我开心的原因不是因为大家堵在路上，我开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久违的晚高峰的感觉又回来了。周五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整个暑假呀，整个暑假周五都没有这么堵过。可见快开学了，所以现在啊，朋友们开车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回程方向上东线高速，哎，到龙桥之前这边应该是有事故，哎呀，排了一段，过了龙桥下边，过了龙桥胡同下边，哎，排了一段。回程方向上秋海大道、迎宾大道车都比较多，包括琼州大道、高登东回程方向。龙昆南大转盘位置啊，龙昆南路南北双向行车量大，尤其是南大桥下来到龙昆南的车可能会压力更大一些。国兴大道东往西方向下琼州大桥也是在回程方向上行车量大。海秀东这边呢是有修路有施工，所以很多车在南大桥这边排着队呢。世纪大桥静海电脑方向行车量大，长堤路东西双向在七路老街这个位置行车量大一些，秋海大道，秋海大道往港口方向去这边行车量也是有点大的，秀英大道也是，秀英大道海港路南北双向行车量大，注意行车安全。哗哗回下朋友们注意行车安全。风说呀，周末了堵车了，这是开学前堵车了，这往前倒推一个多月，哪个周五也没这么堵，一到周五这个点啊，那这人都到家了，一点都不堵，路上都没什么车，各地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这儿。大表妹说下班了，这周挺辛苦，王姐叫她去吃烧烤她都没有力气去了啊，让他别等你，就王姐好不容易邀请你去吃烧烤，明天周六了，有多累呀、啊？多累，累累到就不想去啊！吃完不就有力气，有力气就不累了呀。越是不吃越没有力气，去吧。王姐邀请了，必须得去啊。你得多跟身边的朋友交流，是吧？哎，林俊亮来了。林俊亮说：“今晚的月亮好大好圆呐，今天是16啊，今天是16，15的月亮16圆，哎，正应在今天了。”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就一言不合，咱就开唱。这么美的夜空啊，这么美的夜色，今天呢就适合去海边逛一逛。来看一下呀，今天不光月亮美，今天晚霞也美呀。来看一下雪君，漂亮，这晚霞呀，这落日，那可以就说就像那个诗里边唱说的一样，那叫大海，大海没有孤烟，大海。我想想，我得酝酿一下子，我这个思路啊，这是文学这一块就是没有我光哥领你。人家是长河落日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果形容咱们这个落日啊，就应该是

0: 大海没烟也不值，大海落日红又圆。各地尽力了，各地尽力了，就当是诗吧。来，我听听，这是秦小然来了吗？今天应该挺开心的吧。
1: 金云哥哥晚上好，
0: 哎，
1: 这里是秦博凯，再次再跟你打卡，我就是小学生了。
0: 啊，你已经是小学生了。

了，恭喜秦博凯。呀，以后可能每天晚上我们聊天的机会就会少很多，但是你要知道星辰哥哥一直在节目里想念着你好吗？佳佳说今天的月亮好大好圆好好看，就是手机不太好拍出来。我就发现了，你看看，咱不就是说吧，别说哥弟没有什么文化，咱身边的朋友咱都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今天的月亮好大好圆好好看，咱们就是怎么能用诗意的说法来形容形容呢？咱们以前的学的那唐诗宋词都忘干净了。

0: 杰哥分享了一下他去的那个地下车库。你去的这个地下车库很好啊，没啥，你这个这多正常啊，这个地下车库。但是他这个地下车库确实是空空如也，一台车停的都没有，我看着有点像商场的地下停车场似的。据说头像和本人略有差距呀、有差距就对了，有差距，没差距就麻烦了，有差距才是好的，说明真实。你看方便面袋上都得写上一句话，以实物为准吗？咱也是一样的。大海说，干嘛呀干嘛呀，老念他干嘛，老念你是因为你是大海呀，对吧？那个月亮圆又圆，咱可以说最有名的那句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啊，皓月当空，清辉满海口，今夜月正圆，这不就来了吗？是不是这些词儿咱们得随时，咱们得在脑海当中得给它提取出来，要不然人家觉得你没文化。哎，就是比较有文化啊。他说海上生明月，遍插茱萸少一人，那你真的是学杂了。不过也对，因为咱上学的时候还交学杂费呢嘛。月近中秋，偏皎洁，清光洒满你的鞋。咱们多多少少就得押押韵。你说月近中秋，不到一个月了，中秋节就到了啊。问大家一个问题，中秋节吃什么？对，没错啊，有朋友回答对了，月饼。那吃月饼你得会吃，你得有选择。在这儿呢，各地给大家推荐一下琼真月饼，地道海南味儿。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要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皮光皮酥不行，还得馅儿香。琼真月饼坚持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熟悉的中秋味道。你小时候吃什么味儿，现在吃还是什么味儿？地道琼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琼真食品旗舰店，解锁琼式经典。哎，掌声响起！
1: 真的，
0: 哎，
1: 真的，
0: 哎，
1: 真的，
0: 哎，
1: 大海，大海，什么意思喽？
0: 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那你缺点酒，喝点酒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失忆没有迸发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喝酒。
2: 如果上小学，我也来游泳，你是十八九不离十。
0: 我感动了，谢谢秦博凯。艾伦，
1: 各地各地下班了，
0: 下班
1: 回文昌，回文昌了。
0: 下班回文昌了，回家。看来这一周。

0: 我周一到周五在海口就没吃好，所以星期五晚上下了班抓紧时间回家，到了文昌，到了家，哎，就好吃的了，对吧？对，西游加贵嘞。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这脑子不管用了。就是说回文昌之后的生活真实写照，我听听那句话怎么说的了啊？多加古家暖牢牢。是这样唱的吧？我再听一遍啊。多加古家暖牢牢。可能我这个发音不是那么的标准啊。欢迎，也不用欢迎了，这俩正在喝酒的俩人，还说我用点力行不行？我用那么大力干嘛？啊，刚刚我说的这个应该是没有错吧？有没有文章话比较标准朋友来把这句话复述一遍？就是，多加归家暖楼楼。后边那个暖楼楼的什么意思啊？林君亮说皎月如玉盘，明亮又清凉，清凉这清凉但只有清补凉。听说你今天去给他们培训去了，那怎么样，效果如何？你在那儿培训，你说你那些同事啊，下次你培训你先把他们手机没收了，你在上面培训，他们在下边玩手机，还来看我直播，下次你就直接点名。来，
1: 估计都8点钟了，海西路国宾怎么还是这么堵呢？
0: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而且是暑假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所以堵很正常啊。张姐说秦博凯小朋友成为小学生了啊，秦博凯一定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当然了。他说呀，宝贝加油，张姨为你加油打气。放心吧，没问题的，你该说不说啊。你现在清华北大的大门就已经打开了，往左边走就是清华，往右边走就是北大，就看秦博凯怎么选择了。来，
1: 暖牢牢，这地流好水喽！
0: 啊，暖牢牢，暖牢牢，就地流好水呀、啊！哇！多吉归家暖楼楼，怎么回文昌不就是这样吗？回家不就是这样吗？哎，
2: 谢谢张姨。
0: 张姨家的哥哥呀，上高中了啊。对于张姨来说，焦虑的日子才刚刚开始。中考结束报学校，那是个焦虑的。起点，哎，报完学校这是焦虑的开始，未来的3年呀，这张姐你可得保护好头发呀，没事咱就做做保养，要不然掉可快了啊。我看看凯哥说呀，他说这个大哥在下载抖音让我等着，怎么大哥要来给我施舍呀？你看看人秦博凯最近又去练拳击了呀，马上要上小学了，必须得把体格子练壮。你看秦博凯那个小动作呀，他那个小动作。

哎，欢迎老朋友，来吧，这会儿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吧，欢迎一下，欢迎一下杨家义杨家桥的爸爸，来开始展示，开始你的表演，来吧展示。这会儿路上行车量还是有点大啊，多注意行车安全，朋友们，稳驾慢行，别着急，有哥弟在那儿，你放心，你们到家之前我指定下不了班。我们节目在哪儿留言啊？在交通九五四平台啊，在交通九五四平台。非常简单啊，拿出你的，打开你的微信啊，放大镜那儿搜交通九四，汉字的交通，数字的九四，点击关注就可以随时来和咱们节目来分享聊天了。

0: 欢迎行歌乐队主唱。行歌乐队最近没有演出了。来，王教练。
1: 清晨各地晚上好啊。
0: 哦。
1: 来首海南本土歌曲，给你听一下。
0: 哦。
1: 地球不一样。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4: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
7: 嗯，
4: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4: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9: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8: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0: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

0: 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5，再次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锁定收听收看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较我里达罗迪 M9。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一位手机说每天来第一句啊，来看帅哥，你坚持来看，你放心，不远的将来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在今年年底之前我找你消费。阿森分享到路况，海秀快速路西往东，距离下秋海大道匝道口500米处右侧车道有车辆抛锚啊，各位注意避让，注意避让，稳驾慢行。可乐小姨说在中华城，去中华城吃烧烤，有没有偶遇的其他的听友？他有一家烧烤说还挺好的，猫头鹰推荐的，你先去尝一尝啊。另外呢，可乐小姨给你一个任务，姐妹，一会儿你他们喝差不多了，晕晕乎乎的时候，让他们把手机都拿出来的，打开抖音看柯迪直播。对，到那儿坐下，菜上来之前，烧烤上之前，哎，一人先来三杯，先懵了再说，然后打开手机看直播。来，欢迎海之韵，欢迎啊，所有来平台上打卡的好朋友们。

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中到大雨又来了啊！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市区气温呢是25到34度，乡镇气温25到35度。8月30号星期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温度是24到31度。8月31号星期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暑假的最后一天，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地暴雨，孩子们上学了，你看看，温度是24到32度。杨总说这活不好干，不好玩，怎么不好玩了？我这一直在这感谢杨总啊。

0: 各地各地，
1: 哎，
0: 到家了，到家了。
1: 嗯，
0: 饿也饿的不行。
1: 哦，饿也饿的不行，我再听一遍啊。
2: 嗯，
0: 各地各地，到家了，到家了，饿也饿的不行了。
1: 嗯，饿也饿的不行了，抓紧时间回家吧，赶紧吃点儿，好好休息啊。哦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再次来提示朋友们，世纪大桥回海南岛方向桥面上行车量会大一点，国兴大道西往东方向海福立交桥下行车量会大一点，龙坤南大转盘位置龙坤南路的南北双向行车量会大一点包括红城湖特区报门前直行往南海道方向行车量也会大一点，回程方向上 S81 海口联络线过了龙桥这边有一段通行缓慢，其他位置整体还好。周五的晚上了，别着急。

呼叫小鱼啊，小鱼下班没？下班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赴约，抓紧时间赴约。这个烧烤已经备好啊，就等你的到来。

来吧，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听听歌啊，来听听歌。来，今晚第一首给行歌乐队主唱啊，来上一首《荒漠上行走》。

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不唱唱歌吗？像你们这会儿，你们可能去赴饭局呀、睡酒啊、KTV 唱歌呀，歌里只能在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了，哎、对，我杨总对于我这个歌声没有抵抗力，没有关系。有机会呢，我多给你唱唱。哦，报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报完了呀，那总不能节目里边翻来覆去就报天气预报吧，是不是？就天挺好的，星期六星期天你就别出门，在家里边待着就行了。来吧，咱们节目进行当中，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心情啊，关于生活呀，关于感情，关于工作呀，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好好的来聊一聊。 If you talk about something

Something you have you want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you, you can come on. Yang 总说要不要乌普曼呀、都没有感受过，都不知道你说那么高端的那东西什么味道，都没有感受过，也没办法，各地就是吧，确实经济实力这一块是有点捉襟见肘了，只能羡慕了。

来，咱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这是今年下半年啊，我个人觉得，就是我愿意听他的歌的一位歌手，艾热的这首《别怕变老》。

这首歌叫《别怕变老》。不过今天该说不说，确实得感谢一下杨家义、杨家桥的爸爸嘞，对吧？为了歌爹特意下载了抖音，来支持歌爹，可以。

0: 今年你哇塞了，来听一下丹晨。
1: 清晨呢，今晚加班三小时。
0: 哎呀，你这听出来声音当中的疲惫了，姐妹。
1: 只有加班时候听到你的美妙的歌声呢。
0: 啊。
1: 然后今天晚上的月亮非常圆，非常漂亮。
0: 嗯。今特别圆，特别漂亮。希望今天的海风，今天的月光，今天海口的夜色，以及各地的声音，能够给你疲惫的身心带去那么一丝的慰藉。呀，这我毛宁，毛宁说这个主播第一次见，长得还挺帅哇，是吗？怎么呀？哎，学会撒谎在那里喽。欢迎不贺，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

这会儿还有刚下班啊回家路上的朋友们，电波那头的你是否听到了各地的呼喊？今天的夜色非常好，月亮又很圆，所以我们听一首跟星星有关的歌。那接下来的这首《眼里有我的人》，对，眼里有星辰的人。

0: 潜水，提醒您暴食。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5: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
1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6: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7: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16: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17: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

0: 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1: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0: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1: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3: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各地姐妹M9。晚上好，来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儿，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

王琦说，下班回家路上，今晚有皎洁月光加持，感觉滨海大道格外的漂亮。是的是的。台哥说，月饼我私聊他，头部企业除外。私聊你，我你那个什么，你那么多企业，你问问有没有给哥爹投点广告的啊。啊，吃不是重要的，吃咱都能吃上，主要是那个宣传嘛，宣传嘛，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做宣传啊。看一下这位哥弟的问题啊。他说，哥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他想和，那就要伤害，就要让伤害他的人付出代价，问我该怎么选择。其实哥弟，你有没有换个角度想想呢？你放过自己，

说让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你让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的同时，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对你自己来说是对自己更大的伤害。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二选一。我就跟你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完全不矛盾。首先，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情绪健康放在第一位，用不消耗自己的方式去争取该有的结果。你避免让你的某些执念，比如说你让别人付出代价、付出结果的这种执念来拖垮你的状态，加重抑郁的风险，没有必要。没有任何事情是跟自己和解不了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想，说哥弟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会，你说的事情我不能说百分之百的跟你感同身受，但是总有一些能感受重合的地方，就是你的某些注意力太过集中，你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拉回到当下的生活当中来，拉回到关注自己的健康状态的这个注意点上来。

我觉得呀，对于那些伤害你的人，你把拿回自己的生活，调理好自己的状态，让自己健康优秀的，有很明显改变的往前走，这才是对伤害你的人最大的反击，对吧？人一看，哎呀，这人过的啊，还不如以前呢，那人家会看咱笑话的。所以呢，要活出自己的样子来，这才是最大的反击。我是觉得格弟啊，放下一切的这些事情，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最好是有大山大河的地方，去趟川西，爬个雪山，或者是徒个步，在网上做攻略，自己去。如果不想自己去，那就报个小团啊，或者开着车跑一趟远路的自驾，看能不能在路上找到答案，在路上跟自己和解。现在就是要把你的注意力啊放在生活当中更多值得你去关注的地方。你现在好像掉进了一个牛角尖里边钻不出来，这仅是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啊。已经很痛苦了，就不要再伤害自己了。还是那个观点，你让伤害你的人付出代价的同时，就是在伤害你自己。

0: 他说道家不是要除掉心魔吗？哪有所谓的心魔？道家讲破瓦。
1: We don't stand。
0: 我杨总吃饱了，这会儿就剩喝了呀。啊，你看看家属也来了，家属发了个问号，拦不住呢，你说是吧？家属给他操作一下子，那个未成年人退款那个。哥弟啊，我跟你分享首歌吧。

0: 我自己能量特别低的时候听的歌，曾经也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过。朴树的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就是我曾经有过不止一段啊，可能有过两段或者三段情绪特别低落的时间段，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可能是两周、一个月啊，甚至三个月更长的时间。我曾经也在那种特别低落的状态下坚持过，它就像一个小漩涡吸着你一直出不去。所以这个时候要跟自己和解，你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或者舒适的方法。当时我就找到了好几首可以成为我人生曲目的歌啊，这是其中的一首，朴树的在希望的田野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词能给人能量，音乐能给人方向，你听一下。
1: 快些扬起你那苍白的脸吧。

都会好的，都会有的。那些风雨还有阴霾，关于未来就请你坦然。书生说没错，活出自我才是最好的反击，不争面子咱们也争口气。是，他说呀，他说他在想啊，是不是

是需要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当然需要，当然需要。如果其他的任何救济途径都无法对你实现保护，那法律的保护就是底线。他说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狠不下心，一直内耗自己，把自己耗干了，耗垮了。那就不要再耗下去了，趁着你还有一点能量，那就拿起法律来保护自己，来维护自己正当的合法。

有些时候委屈自己并不一定能够求得圆满，求得周全。嗯，孟安说他就喜欢今晚这样的行程，是吗？因为今天有胡子吗？糖果说，但是人就是这样，当下陷入情绪当中就很难想通，会很难受，突然一个时间点想通了就好了。是的，太对了。而听说这些无人车跑海大夜市，在红绿灯都不动，他们害怕了，看人太多车太多不敢动了。嗯，你看看。嗯，佳佳啊，站在女孩子的角度说了一下这个问题，她说不能远行就哭一顿，不行就哭几顿，没什么大不了的，都会好的，不会的。那是女孩子，对于男孩子、男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他就不通用，不适用。大家说心魔会一直在，太阳明天也依旧会升起，是的。所以呢，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取决于我们站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Angelina, baby, please.慢慢说，只求念头通达，不要被情绪左右。所以各地不要再跟自己耗下去了，求个心安，求个心安理得。

来吧，咱们听点有能量的歌吧，听点。我又要翻出我的歌单了。

悬崖上的鲜花。今天咱们就来分享点儿能给我们带来一些能量的歌曲。周五啊，下班回家路上还在路上的朋友啊，注意行车安全。糖果说呀，别人都没有办法帮忙，只有自己想开就好啊，人生没有那么难，还有很多的美好，所以不能因为眼前的一些问题就让我们忽略了更多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人生来说更重要的东西。来，下一首晚风。

0: 北京时间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看这台风啊，气象局已经降级了，我还约了朋友出去玩，那我先走了啊。
6: 等会儿，你们要去哪儿？你真以为台风减弱就安全了吗？
5: 不是吗？不都说这台风要停编了吗？
6: 伴随着台风强度减弱，台风、暴雨等预警信号等级会相应下调，但并不意味着风险解除。即使台风停编，也不意味着消亡，台风的残余势力依然可能造成影响。
7: 另外，台风强度与其造成的风雨影响并不完全成正比，若台风在移动过程中如果遇到有利条件，也可能激发出强降水，所以在台风减弱后，我们依然不能放松警惕，需要持续关注预报预警信息。
6: 交通954温馨提示，台风期间尽量不外出，待在安全坚固的房屋内，远离门窗。
7: 如果必须出门，一定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严禁冒险涉水步行、驾车通行。同时注意避开路灯、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 车辆缺电，突然导致

0: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3: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3: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2: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1:0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及视频端的各位各地寂寞。嗯，秦小然还在吗？秦木凯还在吗？真的很抱歉啊，刚才我确实没有看着，是小猫猫来了，我听听。
6: 星辰哥哥晚上好，我是秦小然妈妈，喵。
5: 嗯，秦小然猫猫今天非常的开心，昨天在那儿哇哇哭啊，今天很开心，今天吃到了奶酪棒了是吗？钟逸轩啊，他说晚风伴他回家，第一次关注和互动，感谢关注。有空常来啊。下一首歌，大人中。某尼啊某尼，把这歌学学唱唱，那个月薪就能给你开到3个 W 了。

大人中。陈娘娘说健完身了啊，健完身今天教练给他制定了一周的食谱，早上就是水煮蛋，然后香蕉，午餐就是香蕉西兰花，香蕉鸡蛋圣女果，关键是能坚持得住啊，关键是能坚持得住，这个很难很难坚持，太难坚持了。孙云吉亮说下班快乐，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一路跟着明月回家，这就是生活的幸福啊。生活的幸福感在何处？其实就在我们的眼中。

小星星说周末愉快，放假了。是的，孩子们也要开学了。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一块月饼为什么馅料始终坚持自己做？因为地道的琼氏酥皮月饼讲究的不只是皮酥，更要馅儿香。琼真月饼近百年来始终专注琼氏酥皮月饼，从选料炒制到成馅，坚持全流程自制，这一切只为做好海南人熟悉的中秋味道。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真，打开抖音搜索琼真食品旗舰店来解锁琼氏经典。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听听歌聊聊天，陪伴大家轻松的走在回家的路上。

孙英杰老师到家了，周末要给小孩幼儿园报名，马上就开学了，是的，马上就要开学了。来吧，最后的一点时间，咱们继续来听听歌，聊聊天。下一首，齐美婷。

小天他爸说时间到了赶紧打卡，待会儿又要错过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

周的八九不离十来到了尾声，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周一再见，晚安。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5: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4: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5: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6: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5: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6: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5: 交通954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

0: 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5: 我是椰宝，一只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呀，谁拽我？有章鱼。嗯，
7: 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6: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儿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

0: 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1: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挡着火，
4: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3: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5: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6: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6: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度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1: Radio 95.4 FM
0: 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4: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就
4: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5: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4: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5: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12: 厉害了。
6: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随乐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6: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7: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6: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7: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6: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5: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4: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3: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易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4: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3: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4: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3: 交通954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呀，谁拽我？有章鱼。
4: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3: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4: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3: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4: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3: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4: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王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物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哎，等一会儿，前面那根电线是不是在水坑里泡着呢？
1: 嗨，我又不往上凑，难不成它还能飞过来电我呀？
10: 你这就是盲目自信了，你再走两步看看。
1: 这有啥？这电线我跟你说，我直接
10: 很多人觉得电线掉在地上只要不碰到就没事儿，然而跨步电压不需要人体直接接触电线就可能造成触电伤害。
11: 雨天出行应远离电力设施，一旦看到垂落电线或者出现腿部发麻等触电征兆，千万不要慌乱奔跑，大步走动。
10: 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着单腿跳跃撤离，朝故障点的反方向快速撤离至10米以外的安全区域。
11: 此外，还可以小步慢速挪动，将双脚并拢，全程贴紧地面，以几厘米的极小步幅缓慢挪步，离开危险区域。
1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小王，

0: 六八月呢。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2: 哎呀，别过去。
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4: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7: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6: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了。嗯，
7: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容易发生复燃和爆燃，扑救难度很大。
6: 盲目改装电动自行车，违规加装电池、加装音响或照明等等改装，容易导致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一定要在正规的电动自行车专卖店或知名电商平台购买，并检查产品标志是否齐全，以避免购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
7: 同时要正确使用充电器，不长时间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老化及时更换，保持充电场所空气流通，且避免在高温下充电。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像啥呢？

0: 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1: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4: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3: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2: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3: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2: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3: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听，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这里是海口广播电视台 FM95.4 旅游交通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9: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地方是不是绝了？水浅风凉，旁边就是大草坪。网上说呀，这是超火的隐秘露营地。
12: 这不是正规营地吧？这还是在河道。
11: 对呀，你看这些人，估计呀全是跟着网上跟风来的。
12: 不行，我们赶快换个地方，这天估计马上就得下雨了。
13: 目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多发，野外环境复杂，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2: 野外露营时一定要提前关注目的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如遇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天气预警，应立即中断行程，切勿冒险。
13: 另外，露营应选择地势相对较高、平整开阔的位置，尽量避开河床、河滩、水库下游等区域，同时在扎营前提前确认撤离路线，确保一旦遇到降雨、涨水等突发情况，人员和车辆能够迅速撤离到高处安全地带。
12: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野外露营应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选择正规营地，平安享受户外旅程。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是萌萌的快乐，熟练的舞步踩着大白西大腿，意味着吸着萝卜都当死，跳跳门就割掉，大声喊着 nice， 光中领的现在就是呛死，黑框眼镜配上几根裤子，黑色遥控双人娃 baby bass， 贴的故事也是硬汉装置，除了跟那弟子当防烧仙的。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6: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4: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6: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4: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6: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7: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8: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7: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8: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7: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9: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呀，谁拽我？有章鱼。
7: 嗯，章鱼？我们这是室内泳池，是不是池底排水口啊？
10: 好有道理，感觉要把我的人吸走了。
7: 赶紧反馈，这就是泳池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险。
6: 游泳池安装有水循环系统，这个系统的排水口一般设在池底或者拐角处，多用网状铁丝或带孔的铝合金板来防护。
7: 泳池的排水口在底部，顺循环模式时，一旦防护网损坏脱落，人被吸住后很难靠自身力量来挣脱，存在的安全风险较大。
6: 如果发现有人不慎被排水口吸住，不要硬拉，要第一时间向泳池边的安全员或工作人员来求助，尽快把排水口水泵关掉，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7: 在无法摆脱的情况下，先想办法维持被困者的呼吸，避免其溺水窒息。
3: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

0: 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住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6: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5: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7: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5: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7: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8: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9: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8: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10: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11: 每到中秋月光下，嘉宁娜是回家的期盼。嘉宁娜月饼裹着思念漫过心头，一口月饼万家团圆，这口甜就是团圆味，嘉宁娜月饼。
12: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13: 小王，遛八月呢？
1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3: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0: 别过去。
1: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边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你等会儿，这块楼下已经积水了，你现在这样开车出去太危险了。
1: 这点小雨根本不叫事儿，正好好久没洗车了，蹭着这雨免费洗车。
5: 你可别不当回事儿，汛期雨天开车风险可太多了。
6: 入汛以来，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雨天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即引发车辆侧滑熄火被困等险情。所以出行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
5: 雨天行车，出行前要细致检查车况，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各灯光工作是否能够正常运行，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
6: 另外，在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没有关闭，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时，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
5: 经过积水路段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千万不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我们需要绕行，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6: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雨天行车稳字当头，规范操作，谨慎慢行。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7: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7: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7: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3: 厉害了，
7: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呗。
1: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只有对方的机动车临时号牌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吗？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的一键挪车功能是可以申请一键挪车。如果您在海口，还可以通过海口12345微信公众号来直接申请。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8: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9: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10: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9: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10: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9: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10: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9: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10: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9: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1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13: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13: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耶，你的电动车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改了？
10: 可不嘛，之前那个太慢了，我换了个大功率电池，还加装了音响跟大灯，拉风极了。
9: 好好好，你这么改装都改成自爆卡车啦。嗯，
10: 目前市场上的电动自行车大多使用锂电池，锂电池一旦起火，燃烧速度快，持续时间长。